0: 目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北京时间的8:05，那最近的雨水呢，总是说来就来，让人措手不及。未来天气如何？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跟大家介绍几句。文斐，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的确啊，夏天的雨总爱这样神出鬼没，正是应了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那句“东边日出西边雨，到时无晴却有晴”。白天阳光持续照射地面，近地面空气被烤热之后变得很轻，逐渐往上走。当饱含水汽的暖湿空气升到高空遇冷，水汽凝结成云，云层越积越厚，就发展成了对流云团。午后正是一天当中地面气温最高、大气最不稳定的时段，所以雷雨最爱这个时间段登场，突发性强，局地特征显著。而未来午后到夜间仍会出现这样突如其来的对流雨，出门还是要随身带伞。那今天白天啊，雨势较大的地方集中在迪庆、怒江、丽江等地，会有一定范围的中雨大雨，其余地方雨水不多，以阵雨为主。明天雨水的摊子铺得很大，覆盖全省，但大多都是零敲碎打的阵雨。今天白天，青年郑和公园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7度。昭通银梁小草坝晴，14到34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15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2到3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9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17到29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小雨18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15到26度，楚雄音乐古镇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十里外家花蓝莓庄园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2: 好的，感谢文斐。
4: 应急常识365。
5: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6: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8: 嗯，
7: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鲜商城。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一心堂活力盛夏，精粮放假，不废丸满两粒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粒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8: 晨光正好，
11: 早安，
8: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1: 一起跳动，
8: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2: 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 那进入暑期啊，各地口腔医院的正畸科迎来了就诊高峰，一号难求。记者调查发现，来就诊的家长最集中的疑惑就是：我的孩子到底该不该整牙？牙齿到底出了哪些问题，需要尽早的治疗呢？我们来听报道。
12: 这名12岁的患儿因全牙性反颌，也就是俗称的地包天，前来就医。医生介绍，孩子矫治的时间有点晚了，
13: 矫正起来肯定难度就大很多。但是如果说他，你看当初再早的话，他就是比如说5、6岁就开始，那可能现在早都把那个上颌后缩这种情况，就上颌发育不足，就是由于鼻基底这样比较凹的，早就解决了。
12: 医生介绍。有两类情况一定要尽早干预，不能等孩子换完牙。一是骨性畸形，地包天下颌后缩，上颌前凸偏脸，可以在剔牙期利用骨骼生长潜力引导颌骨，可避免成年后大型正颌手术。第二，就是一些可能影响牙齿发育的不良口腔习惯，越早纠正越能阻断脸型变形。
13: 比如说咬手指头，吃我们叫吮母，然后有的就咬嘴唇，这样这种可能导致他那个牙齿也不齐，面型也不好，像这些我们可以给他早期来进行矫正。
12: 除了这些问题，其实大多数儿童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的12岁左右，但很多到正畸科就诊的孩子年龄很小，家长表现出明显的正畸焦虑。社交平台上流传的越早矫正越好、整牙改变脸型、颜值起跑线等营销内容也加剧了家长的焦虑。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口腔机构抓住家长心理，刻意放大牙齿对颜值自信心的影响，制造正畸内卷，趁机推销高价早期矫正套餐，造成过度治疗。医生介绍，过早矫治、盲目矫治不仅白花钱，还可能损害孩子颌骨，影响牙根发育。其实儿童牙齿轻微拥挤、剔牙期暂时性的牙缝轻度不齐，都会随着生长发育有所改善。
0: 记者发现，在正畸焦虑的裹挟下，自助正畸也正在悄然流行。一些家长被医生诊断不需要矫治之后，自行到网上购买牙套、矫治头帽、矫治器，甚至 DIY 牙套给孩子佩戴。还有家长觉得戴了总比不戴好，那真的是这样吗？
12: 在各大购物平台搜索牙套、矫治器，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商家纷纷打出居家无痛整牙、3天矫正地包天、无需复诊、自助矫牙等宣传。暑假以来销量也能看出明显上升。记者搜索 DIY 牙套，甚至发现有的商家售卖的金属牙套牙贴部分做成5颜6色的卡通款、时尚款，吸引学生下单。专家坦言，离开专科医生的自助正畸风险极大。
14: 洛山这种产品是不是我们合规的，以及它是不是能够在医疗使用上能够使用呢？这个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对这个产品的安全性做一个保障。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牙齿它都是不一样的，它不可能是根据您的这个牙齿去制作的，甚至可能给牙齿的包括它的牙根、牙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损伤。
12: 正畸是使用矫治器施加合适的力，让牙齿在牙槽骨中缓慢移动。自己购买的牙套、矫治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矫治力无法精准控制。
11: 每个患者的矫正器都应该是定制的，医生还得指导你，比如说这个矫正器它是一天要戴多长时间，它摘戴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你说你买一个东西你回去给它戴上了，你并不知道这个合适的力该是多少，孩子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是对的，也许力量很小它就一点作用没有，如果力量大的话实际上对牙是有损害的，那牙齿可能受到额外的力，比如牙齿会松动啊，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创伤啊等等，这种其实都会危及孩子的口腔健康。
2: 那拒绝正畸焦虑，儿童不同年龄段需要重点关注哪些不同的口腔健康问题呢？让我们继续来了解。
12: 在儿童3到6岁的乳牙期，正畸仅处理重度地包天、长期吮指、严重口呼吸，可以做口腔习惯的常规筛查。在7到11岁的剔牙期，地包天、小下巴、牙弓狭窄、双排牙、口呼吸可以进行早期干预，引导骨骼正常发育。在12到18岁的恒牙期，绝大多数牙齿不齐、轻中度的凸嘴，在这个阶段做综合矫正。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
15: 一般是12岁到14岁这一段时间呢，牙齿已经替换完成了，然后孩子呢，他的自理能力、自我维护能力比较强，因为我们戴矫正器都需要孩子的配合，比如刷牙呀、佩戴矫正器、佩戴皮筋儿，都需要他的配合。这段他的自主意识也强，而且有初步的审美观，这样能特别好的发挥这种医生和患者的互动。
12: 专家也提醒家长们，正畸是修复咬合、干预颌面发育的医疗行为，本质是维护孩子的口腔颌面健康，颜值提升只是治疗的附加效果。正畸有严格的医学指征，不要把正畸当作儿童医美项目，也不存在适配所有孩子的万能方案。

0: 早了，欢来了，思雨和张莹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对方哪些行为曾让你误以为他喜欢自己呢？
1: 可能我觉得我在学生时代属于一个特别没有自信的人
0: 啊，
1: 我永远没有觉得说啊别人会多看我一眼、啊、
0: 不会发生这种事。
1: 对，到现在我都会觉得我可能不会让有一些行为就是自己会，他们说脑补太多、
0: 啊、
1: 就你自己都脑补了一出大戏、就是、
0: 但是如果你遇到 Mirrorful 这个情况你也会觉得很疑惑的、
1: 啊、
0: 因为对方凌晨四点给他拍富士山下的日出，很暧昧耶，这个举动很暧昧，
1: 会不会是下载的网图呢、啊、
0: 也可能他想展示自己的社交拍摄技术，然后觉得、
1: 哦、
0: 恨不得凌晨四点谁醒着呀，然后恨不得找个人分享，觉得你大概不会生气，然后发过来。
1: 哦，不过也是，如果你说是以前你说凌晨一两点给你发信息的人、
0: 啊、
1: 他肯定是有心事向你吐露
0: 啊，
1: 他不会发给别人的。
0: 玫瑰冬日盛开说、嗯、基本天天晚上约出去散步，我都觉得哎跟恋爱一样了，哎谁知道并不是
1: 啊，
0: 人家只是单纯找一个散步搭子吧。
1: 怎么感觉我们今天的话题可以变成那些暧昧的行为举止，
0: 让我误会的暧昧举止啊。
1: 对，歌珠，对歌珠的酱，他是有一段时间啊他整夜整夜找我聊天，我一直以为他是不是喜欢我，后来他知道、啊、他在上夜班
0: 无聊。
1: 这个理由好成立啊，上夜班就是漫漫长夜好无聊啊，
0: 所以有了 AI 就好了， AI 陪你聊天。
1: 哎呦这个516说我喝醉了来接我回家陪我看电影，谁知道后来我们就慢慢没有联系了，
0: 所以还是气场没对上啊。好，那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和图片我们都能收到。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8: 交通918平安贝贝，
19: 露营别选河滩溪边低洼处，雨季河水说涨就涨，半夜可能被冲走，选高处平坦背风的地方，帐篷防风绳一定拉紧定牢，别嫌麻烦。
16: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0: 小高峰来了啊，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
0: 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到这个大象星选商城看一看。
1: 对，这个大象星选呢，也是结合目前这个暑期档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份精神食粮。今天咱们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啊，今天我们大象星选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叫做《阳光少年报》的2026年春夏合订本。
0: 哎，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孩子们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故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非常的生动，孩子就能够看得进去。那么根据年龄段呢，分为小少年、大少年，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版，包括中高考作文啊，你都可以在这个核定本里面直接找到素材。
1: 哇哦，
0: 书籍的样式和封面的设计又非常的绝美，携带方便，所以你自己用、收藏、送人啊都可以，随时可以带出门。那么以往暑假旅游在飞机上啊，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捧着这样一本《阳光少年报》读得津津有味。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阳光少年报》呢，它是2026年的春夏季的核定本。现在大象星选商城暑期有一个超值价，仅需69元起。那它的小学版有两册69块，大少年初中版2册79元，那你2套一起购买是145元，
0: 对，
1: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进行一个选择购买。
0: 对，家里有孩子啊，需要写作文的家长一听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啊。
1: 对，
0: 好，那么今天除了《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合订本之外呢，还带来了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
1: 我觉得到了这个暑期啊，很多小朋友就在家里面哈，我觉得这个冰箱一定要填满，所以呢，这款冰淇淋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 A2 的鲜牛乳，牛乳添加量超48%，全程不加水，实打实的纯奶基底，奶香巨纯正，那低糖配方不齁不腻，口感是那种绵密丝滑，入口即化，就像在啃一口冷冻的鲜牛奶。
0: 还有一款奈娃迷你桶啊，颜值直接拉满，一桶有15只迷你小棒，牛乳原味加生巧双口味，轻松控量，不怕吃多着凉长胖。吃完的这个桶还可以做收纳桶，你可以颜值实用双在线啊。
1: 是，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呢，认养一头牛的 A2 鲜牛乳乳棒的这个冰淇淋加上迷你奈娃桶，总共到手是30只。
0: 是，
1: 咱们大象星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99元啊。比如说喜欢喝牛奶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宝妈，真的是闭眼冲，夏日解暑刚需，好吃又安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18: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7: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事儿你提说了吧？
1: 啊，不会吧？
2: 真的假的？
3: 我看这早该改了。
4: 看啊，
0: 就是啊，
3: 我看
5: 啊。大家来说，
0: 大家来说，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到升学的话题。随着高考、中考结束，就读国际高中或者出国留学成为了不少家庭的选择，各类留学中介也迎来了咨询高峰。然而一些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代缴学费、垫付保证金等一条龙服务，实则是暗藏风险的。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6: 2026年5月以来，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接到多起群众报案，称被同一家留学中介诈骗。被害人小林，
7: 这个事情主要发生在12月份啊，那个时候他跟我提出我拿到了 offer， 他其实是带有附加条件，要求你缴纳大概几千镑的定金或者叫留位费。他当时一直坚称从他这边缴会有某些便利或者是好处，最后还是选择让他代缴。
6: 然而，这笔本该用于保留入学资格的费用，并没有按约定完成缴纳，导致多名被害人错过国外大学的缴费时限，被取消入学资格。
7: 后来我们就找学校发邮件，招生办这边回复过来，就是说我们没有收到你的这一笔费用，因此呢，你的 offer 或者说录取通知书被撤销。
6: 接到报案后，温州鹿城警方随即展开调查，通过调取梳理学生及家长与留学中介之间的转账记录、聊天内容和合同文件等，迅速锁定了该机构负责人刘某。2026年5月，刘某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后主动到案。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秀山派出所民警陈道勇，
8: 经过我们的审讯及做工作，刘某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后被我们刑事拘留。之后我们拉取了刘某的转账记录及聊天记录，发现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这些家长涉及到广州、杭州、宁波等地，目前已经掌握了有13名受害人，涉及金额200多万。
9: 海外留学申请周期长，流程多，语言有门槛，存在信息差，让一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警方介绍，与传统诈骗的虚构事实不同，这起案件中受害人因为确实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才对后续代缴学费、缴纳保证金等话术放松了警惕。
6: 民警调查发现，起初犯罪嫌疑人刘某确实能帮一些客户办成入学事宜，从而获得了家长的信任，但后来公司经营不善，个人也因合同纠纷背负巨额债务。刘某为了填补资金缺口，开始利用信息差编造各种名目骗取被害人钱款。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秀山派出所民警陈道勇，
8: 第一种情况是他先帮学生确实录取了，取得家长的信任，再跟家长说要帮忙缴纳学费。第二种情况是通知书都还没有拿到，他编造已经预录取的一个情况，帮你预缴学费有优惠。第三种情况是你自己跟学校领导比较熟悉，以及有特殊渠道编造了跟学校领导的聊天记录。
6: 为了以假乱真，拖延时间，犯罪嫌疑人刘某还伪造了与校方的聊天记录，编造学校系统通知等发送给被害人。多名被害人直到迟迟无法入学，自己联系上校方进行核实，才发现受骗。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谢义特，
10: 本案的一个特殊之处，也就是家长和考生容易踩坑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留学中介他诈骗的方式是真录取加假代缴的，其先通过申请取得了一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家长看到这个真实的录取通知书之后就会信任，面对中介机构后续提出的一些异常的要求，比如说要代缴相应的学费、住宿费的情况，就卸下了防备之心。
11: 面对众多的留学中介，广大家长和学生该如何防范欺诈陷阱，保护自身权益呢？继续来听报道。
6: 前不久，针对近年来一些机构通过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虚假广告信息，从事非法留学中介活动，欺骗你出国留学的学生及家长，教育部发布提示信息，建议通过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或咨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外国驻华使馆等正规渠道，查询和了解合法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名单、国外学校办学资质情况及其他相关留学信息。同时，检察机关提醒，选择留学中介机构时，也可以通过查询法院判决文书，核查该机构是否存在经营风险，尽量选择市场信誉好、经营状态佳的中 中介机构，切勿轻信一些机构所谓内部渠道、加急办理、优惠折扣等说辞。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谢义特：
10: 家长和考生在信息上面不能光听留学机构的一个片面之词，也要去通过登录相应的一个院校的官网去予以核实，坚持一定的信息的自主。
6: 同时，检察官建议广大学生和家长在委托中介的同时，也应主动了解目标院校的官方招生政策、申请流程及截止日期。所有申请材料、录取通知及缴费凭证应由本人亲自核对确认。
10: 钱款往来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对空转账，正规的海外的院校相应的学费及住宿费的缴纳均是走对公的一个渠道。如果相应的一个留学中介机构要求提出私下的转账以及代缴的这么个服务，要保存警惕之心。

0: 小龙峰来了，赶快看一下平台上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呢，别人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误以为啊他是喜欢我的。
1: 哇，今天真的是拉到了青春的回忆杀。啾啾啾啾啾啾说他看见我就笑得很开心。
0: 哎呀，
1: 消息逐条回，会分享生活，也会给我买小零食，唯独特别喜欢逗我玩。后面呢也不影响他交了女朋友。
0: 真是个渣男。
1: 哎，真的
0: 都想跟他玩啊。深深慢他说了一些暧昧的话，但是你就感觉不到他的真心，所以他已经有免疫力了。
1: 这个倒是。我觉得今天就是一句话总结，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0: 真的是啊。
1: 顺风又顺水他说跟我的同桌暗示喜欢我，结果我跟他表白之后他说他喜欢别人。
0: 简直了，
1: 这绝对是养鱼大王，
0: 真的是
1: 试探一下，
0: 从小就会，你看看。
1: 哎呀真的
0: Lucky 啊。我知道他是不可能喜欢我的，虽然他看我的时候很温柔，但我知道他对其他人也一样温柔。这种就是可能天生就是看电线杆都温柔吧。桃花眼是一个，高度近视是一个，高度近视反正他也看不清楚你，
1: 眯眯眼
0: 啊，你就觉得他好像在看我很专注，其实他什么都看不清楚。
1: 好像你看这些事情就只会发生在青春学生时期刚刚懵懂的时候，
0: 所以是一个回忆杀的话题。
1: 对，
0: 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5: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天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买坦

0: 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35，我们先来关注到最新的早高峰路况，连线到前方路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2: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现在呢，早高峰已经全面的铺开了，不过今天的这个早高峰真的不是很堵啊。这时段呢，需要特别留意到的是昆玉高速，那从广卫立交到杜佳营收费站，也就是这个进城的方向，因为事故影响呢是有2公里的缓行，交警在处置当中。从主城往城贡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提前的绕行，或者是预留充足的时间。另外，看到市区车流量大的路段是有人民西路西昌路的附近是有比较长的排队的，那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和巷也是有排队，东郊路环城东路的附近，青年路从鼓楼路到捷孝巷，西昌路从昆华路到人民西路彩云北路，这些路段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也是在疏导当中，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保持耐心。再来看到二环西二环黄土坡立交附近有超过 1.5 公里的缓行，也是现在二环上压力比较大的一段，那二环呢，从昆石高速到二环快速 B 线也是有超过1公里的排队，东二环大寻立交附近、杭瑞高速小庄立交附近也在缓行，交警也在疏导当中。那走二环的朋友建议保持耐心，不要随意的穿插。那进出城的方向，昆玉高速民权立交附近是有近1公里的缓行，双向车流量大，昆安高速二环南路附近也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不小，但是通行正常。这一时段呢，早高峰最磨人的时段其实快要过去了，跟前车留够距离，咱们少看手机多观察，再坚持一会儿路就顺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雅欣。
3: 一心堂活力盛价清凉放假，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盛片满三盒立减198元，心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4: 昆明邮局海关官员在对一件申报为模型的进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机检图像显示异常，经人工检查，在邮件内发现装有活体蚂蚁和蚂蚁卵的透明塑料管，共查获活体蚂蚁43只和成型蚂蚁卵若干。经鉴定，查获的活体蚂蚁及蚂蚁卵均为弓背蚁属蚂蚁，弓背蚁又名巨山蚁，体型最大可达3.5厘米，它的繁殖率很高，适应性强，如果传入我国将对生态环境安全和生物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目前海关已依法暂扣该邮件。海关提醒，根据有关规定，活体的动物猫狗除外，包括昆虫类，为禁止携带寄递的禁忌物品。
5: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6: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5: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6: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5: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9，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眼下呢正值暑运的出行高峰，很多人会选择坐飞机出行，不过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自己按照计划搭乘航班，在办理值机手续的时候被航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那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呢？为什么明明买了票却上不了飞机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8: 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机票超售，航空公司为何要超售呢？机票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了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

0: 和运营效率。
1: 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0: 事实上，机票超售是一种商业逻辑，因为超售补偿成本远低于空座损失，所以就形成一种概率博弈。航司押宝的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部到场，而旅客则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中被动承担了风险。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旅客对于这种超售行为并不知情。
2: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遇见过。
0: 那么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航空公司或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相应告知呢？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超售处置的规定，对适用范围、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系统同样提示需要阅读协议。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相关的信息告知。
3: 我觉得航司和我们的民航部门确实要对超售的这一种行为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要让消费者充分的去理解，主动的接受社会的这种监督。
4: 一般来讲，遇到机票超售，航司会给予消费者一定的补偿，比如说改签、升舱或者是金额和里程的补偿。不过有些消费者并不买账，遇到超售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作为旅客又有哪些核心的权利需要我们知晓呢？继续来了解。
0: 遇到超售该怎么办？作为旅客，我们首先享有知情权，购票、值机、登机全流程航司需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及补偿标准。第二，享有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处置全程遵循自愿原则，老幼孕残及紧急连程出行者优先登机，不得强制拒载。第三，享有机票免费处置权，可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改签，航司不得收额外费用。第四，享有滞留配套保障权，当日无法成行者，航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费用。第五，现金补偿及取证权，旅客有权拒绝积分、代金券补偿，要求现金补偿，可要求航司出具书面拒载凭证、留存订单、音视频等证据。面对旅客的五大权益，一旦发生航司超售，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如何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自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1: 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空公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
0: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该标准制定完成后，将向社会公开征求。
5: 那其实面对机票的超售啊，一方面航空公司应该积极的做好信息告知和妥善处理，那另外一方面，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如果因为机票超售导致无法登机，到底该如何维权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3: 觉得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这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实际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6: 专家提醒， 保留好证据后，可以首先跟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他们来协调解决。
3: 如果他确实是不能够解决的，再来通过向法院起诉啊，包括到仲裁机构去仲裁啊，通过这种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7: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北京时间的8:46啊，我们来了解一下高速路况。现在呢，昆明桥隧公司有一条特别的提示啊，昆豫高速昆明往豫西方向杜家营11公里处慢车道发生了车辆追尾，占据了慢车道，导致后方2公里通行缓慢，请过往的车辆都要注意避让，减速慢行或绕行，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另外，现在呢，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也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呢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近期天气比较炎热，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驾车行驶呢，要注意合理的安排休息时间，防止疲劳驾驶。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曲高速曲靖往昆明方向，红军哨到低翠山路段呢，占用行车道对路面进行施工。昆豫高速豫西往昆明方向，在九龙池和刺桐关路段占用左侧超车道呢，更换护栏。在善昆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在木叉庆路段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坑塘的修补。另外，在昆楚大高速昆明往大理方向呢，在斗嘴的2号和3号隧道呢，会占用左侧的超车道实施边坡治理，时间呢预计一直要持续到9月30号，请大家注意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刘警官。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肚子憋，肚胀，
1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
2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早高峰来了啊！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5: 是的，
4: 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到这个大象新选商城看一看。
5: 对，这个大象新选呢，也是结合目前这个暑期档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份精神食粮。今天咱们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啊，今天我们大象新选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叫做《阳光少年报》的2026年春夏合订本。
4: 哎，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孩子们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故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非常的生动，孩子就能够看得进去。那么根据年龄段呢，分为小少年、大少年，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版，包括中高考作文啊，你都可以在这个核定本里面直接找到素材。
5: 哇哦，
4: 书籍的样式和封面的设计又非常的绝美，携带方便，所以你自己用、收藏、送人啊都可以，随时可以带出门。那么以往暑假旅游在飞机上啊，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捧着这样一本《阳光少年报》读得津津有味。
5: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阳光少年报》呢，它是2026年的春夏季的核定本，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暑期有一个超值价，仅需69元起。那它的小学版有2册69块，大少年初中版2册79元，那你两套一起购买是145元，
4: 对，
5: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进行一个选择购买。
4: 对，家里有孩子啊，需要写作文的家长一听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啊。
5: 对，
4: 好，那么今天除了《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合订本之外呢，还带来了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
5: 我觉得到了这个暑期啊，很多小朋友就在家里面哈，我觉得这个冰箱一定要填满，所以呢，这款冰淇淋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 A2 的鲜牛乳，牛乳添加量超48%，全程不加水，实打实的纯奶基底，奶香巨纯正。那低糖配方不齁不腻，口感是那种绵密丝滑，入口即化，就像在啃一口冷冻的鲜牛奶。
4: 还有一款奈娃迷你桶啊，颜值直接拉满，一桶有15只迷你小棒，牛乳原味加生巧双口味，轻松控量，不怕吃多着凉长胖。吃完的这个桶还可以做收纳桶，你可以颜值实用双在线啊。
5: 是，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呢，认养一头牛的 A2 鲜牛乳乳棒的这个冰淇淋加上迷你奈娃桶，总共到手是30只。
4: 是，
5: 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99元啊。比如说喜欢喝牛奶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宝妈，真的是闭眼冲，夏日解暑刚需，好吃又安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23: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24: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 FM 91.8 FM 88.7，
25: 早高峰来了，
24: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4: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我们最后一个互动的小节还有几分钟时间，节目就要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今天聊到的话题，对方哪些行为曾让你误以为他喜欢自己。
5: 来，我们看一下眼睛在旅行啊，这个故事有点长
4: 啊。
5: 他说相隔60公里，第一次见面就给我带了花、带了特色的虾，带了自己做的蛋糕
4: 啊。
5: 我以为就是普通见面，但人家可能就是想增加好感度，多了解一下，我就会错意了、以为别人喜欢我，速度拉快了进度
4: 啊，
5: 然后就在一起了、结果谈了12天就分手了。
4: 12天吗？
5: 他说不够了解彼此，我主动跟他聊了一个星期，他就说做朋友吧，可是我不想做朋友，但我觉得做恋人也不合适，就这样一个人过吧。
4: 但是这样就是周到的行为，确实会让对方有所误会，我觉得是这样、
5: 对、
4: 我要下班了，白白说给我花钱买买买吃吃吃，
5: 嗯，
4: 也可能是把你当兄弟姐妹
5: 饭搭子，
4: 对，饭搭子也真的不一定是谈对象的意思、
5: 哎、我真的觉得前几年我觉得饭搭子特别流行，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就说、啊、哎，他老约我吃饭 啊，但是他就是不进一步表达什么什么的，后来我们总结下来
4: 就是找个人吃饭，
5: 就是怕孤独饭搭子、
4: 啊嗯、是，所以就像那个宇宙无敌睡觉王他就这样说，他说连续半个月每个星期找我看场电影、
5: 哦、
4: 然后想了很多，后来我发现他就是想找个电影搭子，
5: 但是电影院又比较暧昧那个气氛，吃饭嘛、嗯、我倒是觉得就是吧，对吧，很敞亮。
4: 哎，我曾经就是在那个记者站的时候就是在我是在曲靖驻站嘛、
5: 嗯、
4: 然后就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他们就是学艺术的嘛，啊，本身就是搞美术创作搞各种方面艺术的，他们就是这样经常约出来，今天看场电影今天看场电影，但纯粹就是因为他们喜欢电影艺术
5: 哦，
4: 然后就觉得
5: 对、欣赏片子
4: 跟你聊电影、嗯、然后大家可以聊起来，然后我就跟着他们在一起看电影，就看了很多很小众然后世界各地那种艺术电影，有些电影真的很沉闷，都是台词也没有，然后就几个小时，但是我们就看很多那样的电影、
5: 哎、但是跟这种人看电影他们是会有一些解析，甚至他们要写影评的，
4: 对，
5: 我觉得跟这种志同道合的人看一部片子，他其实会带领你去鉴赏这个艺术、
4: 啊、他就纯纯就是看电影，他就是为了看电影
5: 就是看电影，
4: 对、嗯、
5: 好，小苦瓜说他说这个男的他跟女生关系都不错、很会逗女孩子开心，然后我以为只是队伍，一开始就是八年、哎呀，终究是我冒昧了，
4: 哎呀，清醒过来就行了姐妹，
5: 妈呀，
4: 这个八
5: 年
4: 世界上有海王这种东西的存在。
5: 哎，温特姆他说这个好好玩，他说他摸我的马尾辫，
4: 哎，有些男生就是这样，非得身边放个小虫子揪你的头发。后来我就专门去问过，我说你们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行为，他说是吸引女生注意，我说就是吸引了讨厌的注意也无所谓嘛。
5: 哎好啦，那今天我们时间到这就要和大家说拜拜了，祝大家周三工作生活好心情，
4: 是的，明天再会，
5: 明天见，拜拜。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全新长城。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九七悦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7: 哎，早餐啊！
8: 九七 Morning View，
9: 九七 Morning View，
10: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世界上有太多关系都停在了某个将要发生的瞬间，从朋友到恋人不过是在靠近一点点的距离，可是又差那么一点点，差一个契机，差一句说出口的话，差一厘米的心动，差一次真正握住彼此的勇气。十年前，这首歌是许多人的故事，十年后，它依旧是。关诗敏，恋人未满。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冲破平庸视听桎梏，在五帝全新维度定义属于自己的热烈主场。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吉克隽逸全新单曲《五帝闪亮登场。

0: 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台剧《恶作剧之吻》的主题曲21周年纪念版，带你重温早已远去的青春岁月。王蓝音《恶作剧》21周年纪念版。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陈淑桦是滚石唱片最成功的歌手之一，他开启了一个专属的音乐时代。1973年，他发行个人首张音乐专辑《爱的太阳》，以童星的身份进入娱乐圈。1989年发行专辑《跟你说听你说》，是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破百万的唱片。主打歌《梦醒时分》获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金奖，陈淑桦也凭借该曲获得关注。

陈淑桦是周华健口中天后中的天后，从台湾乐坛首张百万销量实体专辑到台湾乐坛首张纯 R&B 风格的专辑，都是陈淑桦完成的。1992年，他凭借专辑《一生守候》获得第三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可他也是唯一一个不看重金曲奖歌后的歌手，两次获奖，两次缺席。

尽管遭逢系列变故，陈淑桦于上世纪末彻底退出演艺圈，但台湾乐坛能横跨70、80、90三个时代，且在自己快40岁的时候依旧是台湾乐坛佳作频出的大天后歌手，或许只有陈淑桦了。他和他的歌已经成为几代人记忆中一个完美的形象。最后为您送上1996年他获得第七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的作品《生生世世》。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 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啦。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膏，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膏的时间。这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膏，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 你想吃胡家老糕，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糕，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糕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糕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糕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糕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糕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糕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 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儿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 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那都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啊、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的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 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你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3: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你辛苦了。我呢是江苏的，
3: 哦，
4: 我今年66岁了，
3: 啊，
4: 哎，我跟你胡老纪元吧，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3: 啊，老朋友了，
4: 哎，可算今天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
3: 嗯，
4: 我跟你通话，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
3: 嗯，
4: 胡老呢，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受益者了，
3: 啊，嗯。
4: 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3: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哎，是的，是的，哎，胡老，哎，你讲的、你说的都是挺实在的
3: 啊。
4: 所以说呢，我现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我简直都上瘾了
3: 啊！
4: 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
3: 哎，感谢您这种感受。好，只要您病好了，
4: 哎，
3: 我说还是那句话，这是咱们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这一种结果，您说对不对？
4: 对对对，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啊，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啊，让我从身体上回到了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样子。
3: 嗯，
4: 所以说呢，这个病治好了，我就感觉到治疗啊太正确了。
3: 嗯，没错。嗯
4: 嗯，我跟你说啊，胡老，嗯，我跟你呢说说我的这个收获情况吧。
3: 哎，好，您请讲吧。啊，
4: 嗯，我这个人啊，得这个脑干血栓呢、啊，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5: 哦。
4: 准确的说啊，我是从2004年的时候得的这个脑干血栓。
5: 啊。
4: 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到医院啊有病经过抢救，住了19天的医院，但是的话呢，还是落下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
5: 哦。
4: 我这后遗症呢，有哪些呢？我跟你胡老慢慢说啊。
5: 哎，你
4: 听讲。我这右眼皮呢抬不起来。
5: 哦。
4: 这个眼睛呢总是干巴巴的。
5: 嗯。
4: 还没有眼泪水。
5: 嗯。
4: 右边的这个嘴角呢，还有那个、
5: 啊、
4: 哈喇子。
5: 哦。
4: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哎呦，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
5: 嗯。
4: 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啊、胳膊啊和腰啊。
5: 啊。
4: 又酸又麻还又疼。
5: 哎。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啊。
4: 嗯、
5: 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啊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你，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4: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
5: 嗯、啊，
4: 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
5: 嗯。
4: 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嗯，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就歪过去了，不成一条直线。就跑偏了，哎，
5: 嗯，
4: 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
5: 啊、
4: 你看、
5: 啊、
4: 医院里面开的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
5: 啊，
4: 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
5: 嗯，
4: 哎，胡老，
5: 啊，
4: 自打遇到你以后呢，哎，我找到了信心。
5: 嗯，
4: 用上你胡家的老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2勺
5: 啊。
4: 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
5: 嗯，
4: 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
5: 啊。
4: 后来我就自己呢，这个改为一天吃上3勺，就增加了1勺。
5: 哦哦哦哦，
4: 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哎，就没有了。
5: 你看看多快啊！
4: 嗯。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
5: 嗯，
4: 又有眼屎了
5: 啊，
4: 看个电视什么的，哎呦，如果看到激动的地方啊，我还流眼泪呢。
5: 你看看、
4: 哎、
5: 啊，
4: 这个眼睛呢、
5: 这种感觉啊和这种反应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说明您的病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
4: 是
5: 不是、啊、
4: 是的是的，嗯，这个眼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
5: 嗯嗯嗯，
4: 不知不觉的呢，右边的这个嘴角呢，也不流那个哈喇子了。
5: 嗯。
4: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湿了，被子呢也干爽了。
5: 你看看改变多大。
4: 是啊，慢慢的这个半边身子啊，从原来是酸啊、麻呀、疼呐、啊、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5: 你看看，啊，
4: 哎呦，
5: 太好了。
4: 哎呀，说句老实话，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效果真不错，真的。
5: 嗯、
4: 老师，哎呀、
5: 啊、
4: 我可高兴了，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
5: 哎、
4: 我这个心情啊、哎、也不愉快。
5: 嗯，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4: 是的、啊、哎，就是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个病 啊就一天好过一天。
5: 嗯。
4: 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效果，
5: 嗯，
4: 哎，
5: 我
4: 笑得颜开的，哈
5: 哈，您看您说话的状态啊，都和以前病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4: 是的，是的，
5: 啊、
4: 哎，老师啊，哎
5: 啊，
4: 我再跟你说说啊，我还有一个毛病，
5: 啊、嗯，
4: 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了，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
5: 啊，
4: 一着急啊就凉的就更厉害。
5: 嗯，
4: 尤其是这个手脚冰凉冰凉的
5: 啊，
4: 哎，这些年来啊一直都是这样
5: 啊，
4: 你看凉到什么程度啊？老师，我跟你讲，你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地方吧，也是比较热的。你看有的时候啊，我就出去啊，你像比方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夏天伏天的时候啊，能达到将近40度的温度。
5: 嗯，没错。
4: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
5: 嗯。
4: 整天就觉得挺凉的。
5: 嗯。
4: 哎，人家要开什么空调啊、电扇呐、啊。这些我都不需要，我总就觉得身上啊没有热乎气。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就是在家里洗澡也好，你看那个水啊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哎呀，都是那样，手脚冰凉，就是怕冷这个病。
5: 嗯，血脉不周流嘛，啊。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嗯
4: 嗯，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过，大把大把的药呢，也没少吃。
5: 嗯，
4: 越吃啊越觉得这个。

0: 你看身上这个一乐户吧，有把我真是高兴的、真的吃什么东西都高兴，真的。
1: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啊。
0: 哎，胡老，我跟你结缘以后啊，通过扶摇胡家老高，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我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现在谁见到我啊，都是我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哎，因为
0: 说话了，
1: 身体好了，
0: 对呀、
1: 心情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
1: 是不是？
0: 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愿意跟人家聊天了，
1: 哎，
0: 也愿意跟人家拉拉家常了。以前啊，
1: 心情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哎，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我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可开心了。哎，
1: 您选择了这个方法，那就是咱们用本源疗法来治疗您这个疾病，哎，这个角度那是绝对是正确的啊。
0: 哎，胡老，胡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身体的本源。
1: 没错，我不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0: 对对，
1: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
0: 对，
1: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
1: 啊、
0: 是的是的，对对对，
1: 您现在心情跟以前不一样，您刚才描述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啊，太好了，我真正为您高兴、
0: 对对对，
1: 好，
0: 是的，
1: 努力吧。
0: 好的，
1: 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啊好，谢谢啊，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对对对、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1: 是吧？好，
3: 那个，我
1: 谢谢
3: 你节目，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
3: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1: 哎。
3: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子。
1: 对，
3: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3: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00。

0: 来吃上你的药啊，
1: 啊，
0: 就变老效了。
1: 啊，您吃了五角老膏以后变了老效了，是吧？
0: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0: 这是我的，
1: 这不很好，我高兴。
0: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糖尿病我用的是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0: 三七糖胶囊，是咋样？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还有这个糖尿病，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我说话不周正。
1: 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膏，你这个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别客气，
0: 也来串门啊！
1: 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

0: 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
3: 嗯，我是黑龙江的。
0: 哦，老朋友啊。
3: 齐齐哈尔的。
0: 啊。
3: 我姓王。
0: 啊。
3: 我今年呢都68了。
0: 是吧？
3: 嗯。你老人家的讲座呀，我也非常喜欢听。
0: 啊、是吧？
3: 我呢，天天听，一天不落下。
0: 嗯嗯，
3: 我非常佩服你这个医德医术啊，太了不起了，
0: 是吧？谢谢您的夸奖。
3: 那你看，你让我们患者啊，从那痛苦中都走出来了，我太感谢你了。
0: 啊，
3: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我本身呢，就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嗯嗯。
3: 哎，其实我真想跟这个胡老师说一说我自个儿。对
0: 啊，
3: 胡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啊。也有个7-8年了。
0: 哦。
3: 什么病呢？我这是气管炎，气管不好，完了连带的有这个肺气肿。这些年呢，始终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你说这个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啊，一到冬天那就别提了，那就犯病了。哎，天一冷就受不了啊，咳嗽的。
0: 对对对。
3: 完了一大劲了。就得上医院去打吊瓶去。
0: 嗯嗯，
3: 你说这吊瓶一打呀，就半拉来月。哎呀，我跟你说呀，这胡老师
0: 啊，
3: 我这整个浪的冬天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过着的呀。这些年就这样似的。
0: 啊，
3: 最严重的时候啊，过去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哈，就是我坐床上啊，你要说连裤都穿不上都差不多，你就别提下地了。
0: 嗯，
3: 上厕所有时候都站不起来呀，
0: 啊，
3: 反正是连爬带蹭的，反正过去了，也遭老罪了。因为咳嗽啊，这一个腰毛不都直不起来，那别提了。
0: 哎，我理解
3: 那个
0: 那种痛，
3: 那个最糟的。哎，你说现在呀、啊，我吃你这个药以后啊，
0: 啊，
3: 变好。过去吃了不少药，也不少吃，
0: 嗯、
3: 不见效啊。那都白扯，你说的可好了，那该咋咋的，全都白花钱。过去了，现在
0: 啊，
3: 我们家有个广播，
0: 哦，
3: 没事儿的时候啊，我就在那打开听。哎，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你老人家的节目了。
0: 哦，您听到了？
3: 你这声音呢，就好像有磁性似的，就把我吸引住了。哎，我就天天开始关注这个节目了。你说原来我吃那些药啊也都不咋见强，你看说的都可好了，完了吃完几天呢还犯，弄得我呀都半信半疑，也不敢信他们了。你说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我关注你呀、
0: 啊、
3: 也都关注4个来月了。
0: 哦，那么长时间。
3: 是总听广播吗？
0: 嗯，
3: 我就听你讲的呀非常好，还有很多患者啊回馈电话啥的说的呀都挺实在的，我听着呀，心里就得劲儿。哎，我就决定啊，就购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买回来当天呢，我着急呀、
0: 啊，
3: 我就用上了。
0: 啊，
3: 你说用上没几天呢，哎，我感觉有效果了，有效果了。
0: 你看，那么
3: 快，怎么说有了呢？我每天睡觉啊，过去那都仰巴壳睡，你要是侧个身子睡呢，那你别提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的。你要不仰巴壳睡啊，他就有痰了，他就堵住了，那更了不得了，那就别提了，
0: 痰吐不出来啊。
3: 是，我吃了这个5-6天的胡家老高，就觉得嗓子眼啊，没多少痰，没啥痰了。你说这喘气儿啊，也比原来好多了。你说这咱这说呀，这有病7-8年了，你有没有啥变化，我自个儿知道啊。
0: 对，
3: 这胡家老高啊，你别说，胡老师真管用、
0: 啊，
3: 真好使
0: 啊！你看看，确有其效，是吧？您体会到了、
3: 是
0: 啊。
3: 你说我吃了这两个月呀，
0: 啊，
3: 这大有成效啊。
0: 嗯。
3: 哎，我跟你说，胡老师啊，我原来发病的时候，这楼都下不去，费劲呢，走两步就咳嗽，就腰毛毛呢，就抬不起来，你不能走啊，出不去屋啊，特别是冬天，那就别提了。
0: 就是。
3: 有个凉风一吹呢，我就勾搭成一个团了。
0: 嗯。
3: 买的菜啥的都要邻居给我捎回来带回来。哎，你说这回我自个儿啊能出去了也能买菜了。
0: 好。
3: 哎，原来下楼送个东西啥的你下不了楼。哎呀，你看现在我要走个2-3里地都没啥事了，不成问题了。
0: 你看看
3: 现在
0: 变化多快多大呀，哈，太好
3: 了。是啊，
0: 啊，
3: 太好了吧。要我呢说实话，我这个人啊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啊。
0: 嗯，没。
3: 自从啊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糕以后
0: 啊，
3: 你说我这其他的药根本也就没买过。哎，
0: 嗯嗯嗯，
3: 我原来啊这个在以前呢，以前在这个医院呢也认识个病友老朋友。
0: 嗯嗯，
3: 也跟我似的。哎，
0: 啊，
3: 我就打电话让他呀也买点胡家老糕用用。哎，也觉得他也说管用。
0: 嗯
3: 嗯，后来啊，
0: 因为
3: 后来我那个病友这不听了我的话吗？他也相信呢，因为我这现身说法呀，自己炒死了不是吗？
0: 嗯，
3: 对，他就订了大半年那个胡家老糕。
0: 哦，
3: 哎，要我咋知道他管用了呢？他上个月打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这真挺好啊。他说老哥们儿啊，我吃这胡家老糕见着效果了，
0: 嗯，
3: 咳嗽啊减轻不少。你要没这病的人啊，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这一喘气儿咳嗽那一提呀，啊，都非常能理解。他说现在喘气儿啊照以前呢，啊，那都好多了。
0: 哎哎
3: 哎呀，现在心里老乐呵了。
0: 哎，
3: 我听了也替他高兴。我现在就
0: 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嗯，
3: 哎，
0: 好了
3: 胡老师
0: 啊，
3: 你说我现在用的胡家老糕不到半年是不是吗？我就下哪儿了，我就回农村了，回我们大儿子家呀，串了趟门
0: 啊。
3: 过去回不去，你一出门走道都费劲，你喘气你能走那么老远吗？
0: 那
3: 坐不了车，走不了道。嗯，现在去了，喘气也圆乎了，住了一来礼拜，
0: 啊，
3: 回来了，也没打喘呐，啊，也没打咳嗽。你看这不是奇效吗？
0: 哎，他们看到这儿，绝对为您是特别高兴啊，是不是？
3: 是。
0: 哎
3: 哎。原来那个连口酒都不太敢喝，现在还能少喝点酒，因为过桥一喝酒就怕那个气管啥咳嗽呛着啊，那受不了啊。
0: 哎，把这个病勾起来怕是，是不是？
3: 对，还怕，孩子们都不敢给买酒，这回自个儿张喝点酒都瞅我，又给我买点，挺好，挺好。
0: 你看看多好啊！
3: 你说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说大实话呀，我现在吃你这个胡家老糕的药啊。你要说100%都好了吧，那是假的。
0: 嗯，
3: 但我自个儿觉得呀，90%那是真的，那是实话。
0: 你看，
3: 嗯，
0: 这就是真功实效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我这在我这相当满足了，这老高兴了。我跟你说，哎，
0: 是的，嗯，
3: 对，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用下去啊，那一定能全好，
0: 没问题，
3: 肯定能。
0: 哎，
3: 嗯，
0: 必的。
3: 对，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0: 啊，
3: 你说我现在那个每天早上，我吃完饭，去上广场上散步去。那，
0: 啊，
3: 过去楼都下不去，你在屋里头一站起来多走几步就喘，你现在啥感觉没有了，你说这多好啊！
0: 哎，以前没有。
3: 我有时候，对，
0: 嗯，以前没有这种奢望，
3: 那个，
0: 是不是？嗯。
3: 啊，我家离车站近。离火车站近，
0: 啊，
3: 有时候经常往火车站那溜达，
0: 啊，
3: 这不是这个宽敞吗？那地方吗？
0: 对对对对对，
3: 哎，愿意看个热闹啥的。
0: 哎
3: 哎，有时候一往那要走啊，一去得半拉来小时，
0: 嗯，
3: 回来呀，啊，也得半拉来点儿，
0: 嗯，
3: 这不一来回来得一个多小时呢吗？
0: 那
3: 这一来小时过去哪敢想啊，在外头啊，现在对我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来回走。
0: 哎，你看看，
3: 嗯，
0: 太好了啊！
3: 嗯，
0: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这种可能，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它的优势，
3: 是
0: 吧？好，
3: 胡老师，你说我现在身体啊，可是一天比一天都觉得壮实，都觉得好了。
0: 不
3: 我对自个儿啊，我对自个儿越来越有信心了。哎，这不是有你这药做后盾吗？我就一人，过去那个病了也没人管，我自己遭罪之后我体验了，这回我好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胡家老高，
0: 没错
3: 啊，用你这胡家老高又给我保驾护航，我也不受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健健康康度过晚年生活，多好啊！
0: 没错，
3: 所以说呀。我发自内心的说，胡老师，
0: 啊，
3: 我祝你也永远健康，你这都属于给我们病人积了大德了。
0: 这也是您的一种幸运所获得这个结果，太好了。
3: 是
0: 啊，
3: 是，这是缘分的。
0: 没错，治病也讲缘分，我们朋友之间都要讲缘分。那么您得了这个缘分，真正的得到了它的真功实效。把您病治好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是最大的收获，对不对啊？
3: 嗯，对。
0: 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咱们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对不对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自身有了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对对，要得感谢你老人家呢。
0: 您别客气，
3: 多亏了你这胡家老高。
0: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啊，来真正用上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那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3: 好，谢谢您了啊。
0: 好，别客气，再见啊，老朋友啊。
3: 哎，好，谢谢。
0: 好，再会啊。
3: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 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他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啊，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她跟她老公就害怕了啊，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啊、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个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儿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啊，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 告诉大伙儿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啊。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的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肾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啊。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啊。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啊，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啊。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啊。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日子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四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吗？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啊确实是比较复杂， 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病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70%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那还有30%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儿，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最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 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这就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的来源所在。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寄语，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000，我用上三代延寿方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3: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5: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 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6: 李老师啊。嗯，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吃完三副药了。哦，现在都停药8天了。
2: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6: 对呀，啊，我就这么想的啊。嗯，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
2: 嗯，
6: 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啊，那个小杨大夫嘞，
2: 嗯，
6: 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嗯，说实话啊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
2: 嗯，
6: 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2: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嗯
6: 嗯，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
2: 嗯，
6: 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呀，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
2: 嗯，
6: 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
2: 啊，
6: 因为最近这前2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
2: 哦哦哦！
6: 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10天半个月都在外面赌。
2: 嗯，
6: 很少回家。
2: 嗯嗯嗯。
6: 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啊，说不行就不行了。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2: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它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它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
6: 嗯嗯，
2: 哎，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
6: 对对对对，
2: 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
6: 对对，
2: 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
6: 嗯嗯嗯嗯，
2: 十赌九熬啊，熬什么？
6: 对对，
2: 熬心血呀，啊，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6: 就是就是，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会动了嘛。
2: 嗯，
6: 哎呀，这不多亏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
2: 嗯嗯，
6: 哎呦，但是呢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
2: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20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儿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6: 嗯，真是的。哎呦，那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
2: 嗯，
6: 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啊，真的是多亏了这个三代延寿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
2: 嗯，
6: 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
2: 嗯，
6: 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
2: 嗯嗯，
6: 最关键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
2: 嗯，
6: 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10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也不到140了，
2: 嗯嗯，
6: 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
2: 嗯，
6: 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呀，啊，这都能抬起来一些。
2: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6: 对对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2: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6: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
2: 嗯，
6: 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 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
2: 啊啊！
6: 因为本来呢，我最早是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
2: 嗯嗯嗯。
6: 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
2: 嗯，
6: 也能挣点小钱。
2: 好好好，嗯。
6: 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的睡不着，
2: 嗯，
6: 现在就不失眠了嘛，
2: 嗯嗯，
6: 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那七想八想的就跑到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
2: 嗯嗯嗯，
6: 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
2: 嗯，
6: 啊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
2: 嗯，
6: 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
2: 嗯，
6: 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哪哪都舒服了。
2: 嗯、好好好、嗯，
6: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呐、啊，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2: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啊，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啊，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啊，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呀，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啊。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啊，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哎，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最多不过3服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服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那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6: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
2: 嗯嗯，
6: 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了。
2: 对对对，
6: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2: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
6: 嗯，
2: 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还是这是少来夫妻老来伴，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3: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7: 你好，是李老师吧？
2: 哎，是我。你好。
7: 啊，李老师你好。
2: 嗯。
7: 啊，我是陕西的一个水患者。
2: 嗯。
7: 啊，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陕甘叶受方，它是国药准字号的呀，还是保健品呢？
2: 哦，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
7: 啊、
2: 是吧？
7: 嗯，对。
2: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7: 哦，听明白了。
2: 嗯，
7: 那是一块钱一片对吧？
2: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提过很多次啊，要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个价格啊。
7: 哦，那行了。
2: 嗯，
7: 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啊。
2: 啊啊，
7: 我们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2: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7: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是僵硬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外都拽不住了。
2: 嗯嗯。
7: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2: 嗯。
7: 把肺部都盖来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啊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2: 嗯。
7: 建议我换。

0: 宿就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啊，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是吧？
0: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儿，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1: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哈，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啊，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0: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1: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0: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一片50块钱呢，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1: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杜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儿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0: 对。
1: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 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关，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的。
1: 嗯，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而且咱这个药名叫延寿方，延寿这两个字在说明书里包括药盒上都明确标注了，延寿指的是什么？整体脏腑的一个健康。你没有整体脏腑的健康，你何谈延寿啊？
1: 对，
0: 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既然能跟我通上话的，而且我能够告诉你能治你病的，就一定能给你治好。啊，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啊！
0: 啊啊啊！
3: 这三副药用完了，哎呀，都停药也第八天了。
0: 哦，
3: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不通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呀，李老师，我是20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3: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3: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嗯嗯。
3: 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滞留，这不又开刀了。哎呀，这遭老鼻的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
0: 嗯，
3: 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0: 嗯，
3: 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错了。
0: 嗯嗯。
3: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
0: 嗯嗯，
3: 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0: 嗯，
3: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啊。
0: 嗯，
3: 哎呀，可把我救了，真不愧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0: 嗯，
3: 能直腰这一点不说啊，主要是不疼了。
0: 嗯嗯嗯，
3: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的呗。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0: 嗯，
3: 天天早晨还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都解决战斗了。
0: 是，咱们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的香排的畅睡得好。 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3: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啊，咱们这个药，这个延寿方，这能延年益寿吗？
0: 嗯。
3: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的，不管上哪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的，年轻了好几岁。
0: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3: 嗯，
0: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3: 嗯嗯，
0: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啊，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壁的一个范畴。
3: 哦，
0: 啊，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儿就是那个软垫儿，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3: 嗯，
0: 但是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3: 嗯嗯。
0: 啊，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从三代延寿方这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都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3: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
0: 嗯，
3: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0: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0: 嗯，
3: 他那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0: 哦，
3: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0: 嗯，
3: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那你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0: 嗯，
3: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就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0: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3: 嗯，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0: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跟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的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跟那小孩差多远？
3: 嗯，
0: 啊，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啊，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 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3: 嗯，
0: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3: 嗯
0: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3: 对。
0: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5: 哎呀，李老师啊，
0: 嗯，
5: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5: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她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她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5: 前两天我又买了两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她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嗯，你说她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这不是把我落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嗯。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定的，一个下午定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5: 哦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他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5: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0: 你感觉怎么样？
5: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啊，
5: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0: 嗯，
5: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0: 嗯、
5: 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看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0: 嗯嗯，
5: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5: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0: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5: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0: 嗯，
5: 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
0: 嗯，
5: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律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0: 啊，
5: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儿要蹦出来那样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0: 嗯，
5: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0: 嗯，
5: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0: 是是是，
5: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它都不愿好啊。
0: 嗯嗯，
5: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0: 嗯，
5: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0: 别着急， 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我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个跟肝肾有关。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
5: 哦，
0: 肾功能出现损伤了。
5: 哦哦哦，
0: 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有 30% 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5: 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FM97，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6: 午间凑热闹，
7: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5: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8: 老歌点唱

0: 声声悦耳，乐逍遥。
1: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2: 好听又又潮，
3: 又潮
2: 又潮。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哇，这首歌叫什么？只想一生跟你走啊，
1: 跟你走。
0: 今天呢，这个时间也蛮好的，就刚好是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啊。
1: 对，
0: 晚上向你心爱的人去表白，我只想一生跟你走。
1: 就是吃撑了没事就表个白，
0: 对。
1: 是
0: 你说话这没个正经啊，
1: 所以人还是不能吃太饱。
0: 对呀、啊，好吧。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啊！
1: 哎，
0: 我们吃完午饭过来这里凑凑热闹。我是王辉，
1: 我是晨晨。
0: 哎，我们辉晨组合，那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来和大家聊点好玩的事儿、啊。
1: 哎，是的，
0: 嗯。
1: 跟大家扯扯皮，
0: 对，凑热闹呢，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消化，对吧？
1: 对的，嗯、
0: 对吧？一个人一天闷的不说话，会不会消化不良啊？
1: 会的，会的，就是生命在于运动，对吧？
0: 对，
1: 就是反正这个人身体和这个脑子或者和嘴，总有一个要在动着。
0: 对对对，你不能午饭一吃完马上就午觉，对不对？
1: 哎，对了，所以还是得这个，对吧？没事嘛，表表白。
0: 是，吃完午睡会长胖的。
1: 是的，
0: 多表白，也许被拒绝也是一种很好的减肥方式。
1: 对，你表白10个，被拒绝9个，剩下一个答应你了，也是一种收获。
0: 哎，你还别说，还真是这样。
1: 对。
0: 哎，说到收获啊，最近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热搜啊，挺好玩。哎，
1: 对，有事儿，有意思。
0: 哎，有意思。嗯，有事儿啊。
1: 有事儿啊，这个事儿不小，
0: 是这么一个事儿啊。
1: 哎，
0: 就是这个，据说最高检披露，浙江检方破译了鸟语、鸡语，
1: 鸟语，
0: 还有
1: 真的是鸟语，
0: 对，还有歌语、普语、啊。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怎么个说法啊？
1: 哦，
0: 这个鸟语可以破译，鸡语可以破译，鸭语，还有什么牛语、羊语和马语。
1: 真的真的，这几年不是有个叫什么宠物翻译师，他真的是能听懂宠物在讲话。他们要表达什么东西，就这个东西很神奇啊，但是又好像又似乎听着又有点悬。
0: 对，像鸡语我可以翻译的
1: 啊，你也可以。
0: 比如说他那个是下蛋了、
1: 哦，这个是要下蛋。
0: 对啊，然后那个咕咕咕起床了。
1: 哦，就是要喊你起床。
0: 哎，对，还有那个叫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这个是真的下蛋。
1: 这个是在盘石飞。
0: 不，
1: 这个
0: 真的是下蛋机。真的，你那咕，他是招呼他们家小孩儿。
1: 哦，
0: 过来，
1: 我来走蛋嘛，乱跑，小心我杀你。
0: 就说过来吃米，过来吃米了，是这样的。
1: 哦，是这样啊。
0: 哎，但是俄语，
1: 那你太厉害了
0: 啊！
1: 你居然听得懂鸡语，俄语不知道。
0: 我们说的俄语不是俄罗斯语啊，我们说的俄语
1: 是大鹅，
0: 那个大鹅啊，
1: 可以就是铁锅炖大鹅那个鹅，
0: 那个铁锅炖大鹅那个俄语啊，叫安。就是那个，就特别高傲，你发现吗？这个声音，
1: 对对，
0: 就是你别来惹我，你别来惹我啊！
1: 那个不是在骂人吗？对吧？
0: 啊、
1: 我感觉那个鹅应该他们表达的意思，应该随时都是在骂人，
0: 骂人
1: 脏的那一种，因为太俄了这个东西，
0: 侠打我个是？
1: 是的，
0: 就是俄罗斯人，
1: 战斗禽类，这个叫
0: 怪不得这俄罗斯是战斗民族。
1: 对，哎呀，沾上俄的，
0: 对，俄语
1: 不好惹呀。
0: 是，哎，像鸟语，鸟语你能听得懂吗？
1: 我听不懂。
0: 听不懂啊？
1: 我只听得懂鹦鹉说话。
0: 那真是鸟语。
1: 鹦鹉听得懂他们说话，主要是他们学的是人话。
0: 对，哎，你发现没有，鸟语它基本上都听不懂，为什么？你看骂人都说，你看他说些什么鸟语啊？
1: 鸟语
0: 啊，
1: 对，
0: 根本就听不懂。
1: 哦，所以是不是鸟语都是在骂人？
0: 有这个可能啊。
1: 啊，对。
0: 还有那兔子啊，对吧？
1: 兔子说话，兔子都叫都很不叫。
0: 对，
1: 那兔子是会叫的，我知道。
0: 会叫的。
1: 对，
0: 那你听过鱼叫没有？
1: 听过娃娃鱼叫。
0: 娃娃鱼真的叫啊？
1: 嗯。
0: 娃娃鱼是怎么叫法？
1: 哎呀，娃娃鱼就是它叫起来像小孩哭一样，有点吓人。
0: 哎，我们呢，其实多去研究一下这些动物的语言，我觉得蛮有意思，
1: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0: 你看那个人跟这个狗类，对吧？
1: 嗯，
0: 相处的特别好。
1: 对
0: 对，但是狗呢，它其实有时候它怎么叫， 我们永远听不懂。你看我们家已经养过两三条狗了，到现在我也听不懂了。
1: 就虽然听不懂，但是这个狗基本上就是时间养长了以后，你还是知道它是要表达什么意思的。
0: 对，你可以从它的行动当中去判断它的意思，
1: 还有它以往的一些表现。
0: 它的一些表现，但是它没有通过它的语言来表达，它只是通过它的一些行动。对对
1: 妹，你要是听懂了，你可会合着。有一天你听懂，你会吓着。
0: 对，
1: 有一次想是狗疯了还是我疯了。
0: 哎，你们家养的是狗吗还是人呢、啊、那是吧，看不清。哎呦，金马来给我们点赞了啊。
1: 哎，对，老爸，
0: 对，金马老爸最给力。
1: 给我们点赞还手动点了个赞、感谢
0: 谢谢啊。好，来看看今天呢为我们直播间来点赞冲赞的第一个目标咱们是5000赞。
1: 对，先给我们冲个5000、
0: 对，冲个5000赞。
1: 哦，今天我们因为有这个特殊的情况，
0: 有特殊情况，
1: 我们
0: 在
1: 几个小时
0: 13点我们会有别的一个直播啊。
1: 对，
0: 会有别的直播。
1: 哦，那个是给多钱的？
0: 不是。
1: 那个要播的。
0: 对，那我们13点有一个直播，一个别的内容直播，所以今天我们在13点以前，大家能不能给我们冲个10万？不。
1: 更过分，冲个10000吧。
0: 把人给吓着了。直接说不卡的了。
1: 不卡了，不卡了，老妹。
0: 瘦的真酸的。
1: 对，我们要退出直播间，不看了。
0: 哎，那我们也是用心良苦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希望能把节目做得更热更好。
1: 对。
0: 所以在13点以前大家尽量冲。能冲到10万就
1: 用力冲，
0: 用力冲，
1: 撸起裤脚的冲。
0: 对，冲不到10万，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写两个字儿，10万。
1: 给我们把10万打在公屏上。
0: 对，好嘞，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唱这首歌，用心良苦。

0: 好了，大家记得为我们点赞。进入一段广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听这首歌让我们想到两个，一个张柏芝，还有就是任
1: 贤齐，
0: 对，
1: 找到了这种青春的回忆，
0: 就是心与心愿，
1: 对、
0: 啊、应该是2000年左右哈，
1: 对，差不多、
0: 嗯、
1: 哎，这两天那个谢贤去世了、
0: 哎、
1: 然后说他这个就是把遗产留给了张柏芝和两个孩子、
0: 嗯、
1: 就是两个孙子，
0: 嗯，两个小孙孙、
1: 啊、对，所以就正好就最近这个张柏芝也是啊，因为他把什么头像啊所有社交媒体的照片、
0: 嗯嗯、
1: 他都换成了黑白，
0: 是
1: 啊，所以就是、啊所以又想起了他。
0: 这个谢贤呢，曾经是咱们上几代人的记忆，对吧？
1: 啊，
0: 89岁了啊。
1: 对，89岁。
0: 说句实在话，在谢贤很年轻的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出生。
1: 嗯，是的，是的，他也算是你们这一代人的偶像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还是有很多经典的一些作品。
0: 嗯，是的。但是呢，要想从这个青春的这个应说青春的记忆这一代来讲呢，
1: 嗯，
0: 其实谢霆锋和张柏芝啊，
1: 对对对，
0: 可能给大家带来的印象更深一些，
1: 对对对，
0: 因为毕竟在谢贤那个年代，他演的一些影片的那个时候，我们还处于那种很懵懵懂，
1: 还懵懂，
0: 对，
1: 哦、
0: 嗯，那其实我们，因为他是作为
1: 你们看的都少，
0: 我们看的都少，
1: 哦、
0: 啊，
1: 是这样，
0: 就那天看到，在回放他多年前演出的一些影片的时候，
1: 对，
0: 哇，谢贤，
1: 哦，原来是他，
0: 对，
1: 我就说，哦，帅的嘛，
0: 比谢霆锋还帅，我发现，
1: 对对，是的，
0: 哎、真是这样，
1: 对，我也是看到过一些片段，然后我就说，
0: 嗯、
1: 哦，我说这个就是谢贤感。
0: 好了，来听这首歌《一知半解》，来自李克勤。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肌肤开始疯狂的泛油。其实呢，出油等于是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就会拼命分泌油脂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就越干，直接陷入死循环。
1: 想要打破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今天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
2: 科研是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了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
1: 它的质地呢，是像冰淇淋的乳霜一样软乎乎的，超级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快，完全不会闷痘不搓泥，配方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都能够用。
2: 科研是包稿霜，科研是高保霜面霜，一瓶是125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两瓶到手呢，仅仅只需要199元，蚂蚁链素颜可以查。
1: 今天呢，除了科研式的高效保湿面霜，我们还带来了季防期的口红啊，三种色号可以选择，有 N16 杏豆沙色，还有 N17 摩卡红棕色，还有 N37 的蓝调正红色。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呢148.5元，色号可以自己选择，每支呢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份。现在两支价格更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蚂蚁素颜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来下单吧。
2: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冲破平庸视听桎梏，在五帝全新维度定义属于自己的热烈主张。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吉克隽逸全新单曲《五帝闪亮登场。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7: 小明，接球。
15: 爸爸，陪我踢球吧。
1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

0: 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1: 午间凑热闹，
1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0: 嗨皮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1: 好听又又潮，
15: 又潮
11: 又潮。
1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我曾经说过，我打车的时候有一位的哥，我打车10公里，他几乎都一直在重复这首《梅花三弄》。我说你只会这首歌吗？
1: 太听了
0: 啊！是吧？这首歌我唱了20年，
1: 可能太听了，20年都在学这首歌。
0: 是啊。

0: 断人肠。
1: 梅花
0: 二弄，费思量。
2: 这么看你朗诵，我都想笑。
0: 梅花三弄，风波起。
2: 我再点两滴泪水。

0: 他来看我们重庆的朋友，他说既然放梅花三弄，
1: 是的，你看看你一放这首歌你那么兴奋，一下就暴露了你的年纪。
0: 对啊，梅花三弄是不是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故事来跟大家聊一聊？云强九五二五说好听好听。

0: 问世间
1: 曾为活物，
0: 只叫人
1: 生死相许。
0: 看
1: 人间多少故事，醉香魂，梅花三整。
2: 我们重庆的朋友说没有故事，只是以前呢就看这几部剧，鬼丈夫啊，水云间什么的。
1: 哦，
2: 你要
1: 青青河边草。
2: 对，青青河边草，琼瑶最经典的剧啊，跑这小道，就是昆明顶。你是在重庆啊，如果你是到云南到昆明来，我是可以跟你讲鬼故事啊。啊，
0: 问世间情为何物。
1: 哈是个赢啊。
2: 是啊。啊，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啊，刚刚呢，我们来分享了一首歌叫梅花三弄啊。说到这个梅花三弄，人憔悴啊。
1: 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梅花三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跟你讲，就这首歌从小听到大。但是它到底是啥意思呢？
2: 他应该是这样，
1: 我也不太懂，
2: 讲的可能是在梅花三弄里边发生的一些故事，类似于像爱情故事啊，对吧？或者是两个男女之间的，可能曾经在那个梅花三弄里边有过一段什么经典的爱情故事的发生，类似这样的。
1: 梅花三弄就那个梅花，
2: 对，
1: 啪
2: 一
1: 弄，
2: 就是梅花一弄、二弄和三弄啊。应该是这样子的啊，
1: 像采花大盗、
2: 对，采花大盗那样。
1: 是这种了吗？
2: 对吧？然后呢，追那姑娘老追不到，问世间情为何物？
1: 何物？哎，追不着啊，心痒毛抓的，难受啊，饭也吃不下，是睡也睡不着。
2: 对，他怎么这么难追？
1: 然后又第二次追，哎呀，还是不撂皮他呀，更难受了。
2: 对，
1: 这回啊。
2: 好，
1: 都不想活了。
2: 看大家留言啊，风吹落的记忆，他说欢迎来到王辉说故事之午夜惊魂。
1: 对，风吹落的记忆好像也是我们9.8的就是老听友了。
2: 是的是的，
1: 还是听过你的好多节目。
2: 对，
1: 长大的。
0: 欢迎收听午夜惊魂。
2: 啊，跑这小道，西山是好途路。西山啊，咱们昆明有西山，重庆有西山吗？
1: 重庆不知道有没有西山。
2: 主城听新闻绿幽啊，三部剧各自的故事啊。哎，你还别说，我觉得咱们重庆的朋友啊，对这个琼瑶剧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1: 对对对，还是看的比较多的。
2: 对
1: 啊，我们小时候也看，看琼瑶剧，只不过我们好像看的不一样。
2: 对对对对，
1: 我们是看什么还珠格格呀？
2: 对，
1: 然后什么情深深雨蒙蒙啊？
2: 对，重庆有南山十二峰。
1: 哦，十二峰，对，这
2: 南山十二峰。哎，重庆有一个吃火锅的一个地方，那个是在山上吃的。
1: 是叫什么洞？
2: 对，我想、想不起来叫什么了，就是在山上，贴着那山上一桌一桌的吃，然后蛮有意思的。上边的桌数可以看到底下的人吃了多少。
1: 我觉得真的重庆就是。

0: 是德控真的是可以多去几回的一个城市、啊、
1: 嗯，是个好
0: 地
1: 方。
0: 对，
1: 重庆呢是个充满诗意的地方。
0: 嗯，
1: 作为过去来讲，它叫雾都，对不对？
0: 嗯
1: 啊，
0: 来是雾都。
1: 对，那对哦，南山琵琶园，对对对对啊，因为刚才你说了这个南山十二峰，我就想起来了，这南山琵琶园，你们说的是这个地方吧？应该是这儿的，因为那地方的火锅店非常的壮观啊、
0: 哦。
1: 对，它是上一桌一桌的，像那梯田一样的，就是你可以、
0: 哦、
1: 对一层一层的往上，然后可以看看风景啊，然后呢、
0: 嗯、
1: 吃那火锅的那个气儿啊，它也不会熏到你的身上的。
0: 哦、嗯，是这样。
1: 对
0: 啊，他说但是不好吃，性价比不高
1: 啊。
0: 对、嗯，去重庆吃火锅一定要吃那种本地人推荐的，
1: 对
0: 才叫真好吃。
1: 哎，主要是个吃个好玩，吃个新鲜。
0: 嗯，是嘞。
1: 对，啊。要进广告了啊！
0: 哎，休息一下，稍后见喽。
1: 马上回来。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肌肤开始疯狂的泛油。其实呢，出油等于是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就会拼命分泌油脂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就越干，直接陷入死循环。
2: 想要打破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今天呢，九七悦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
1: 科研是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了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
2: 它的质地呢，是像冰淇淋的乳霜一样软乎乎的，超级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快，完全不会闷痘不搓泥，配方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都能够用。
1: 一瓶是125毫升，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两瓶到手呢仅仅只需要199元，蚂蚁链素颜可以查。
2: 今天呢，除了科研式的高效保湿面霜，我们还带来了季防期的口红啊，三种色号可以选择，有 N16 杏豆沙色，还有 N17 摩卡红棕色，还有 N37 的蓝调正红色。现在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呢148.5元，色号可以自己选择，每支呢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的。

0: 四月份，现在两只价格更划算，一只自用，一只送人，刚刚好。蚂蚁溯源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来下单吧。
1: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乐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3: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3: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中午时光不无聊。

0: 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飘，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音又潮，
5: 够潮
1: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他总是不言不语。这首歌，这首歌93年流行。
1: 哦，
0: 93年，哎呀，那。

0: 我们都听了93年了。
1: 哪有？
0: 哎呀，九十三年那一年流行的歌曲，你看，
1: 对，
0: 现在是2000多年了，
1: 是的，
0: 是
1: 对的，
0: 对，一眼千年了，
1: 也说明这个歌真的不错啊，流行了。30多年，
0: 对，
1: 是吧？
0: 哎，你还别说啊，有人唱歌就是度日如年，有人上班也是度日如年，
1: 度日如年，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说上班在这个成都啊，有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啊，有一前员工偷走老板饲养的鳄鱼，
1: 妈呀，你看这带鳄的都不简单、
0: 对，我估计啊，他是觉得什么呢？觉得这个老板平常很对不住他，
1: 哦，
0: 对吧？哎呦，我要辞职了。完了，真的半天，工资也不发。
1: 哦，
0: 老板，你还有钱可以养鳄鱼？
1: 哦，是的，一下心里不平衡了。
0: 对，
1: 嗯，
0: 你这个鳄鱼，我把它拿回家去，我自己养到起。
1: 对，养大了，我给它卖钱。
0: 对，还可以搞个鳄鱼干。
1: 哎，是的，是的。
0: 你公司前员工因为离职纠纷盗走了老板饲养的幼年鳄鱼，
1: 嗯，
0: 结果两个人呢分别因为盗窃与无证饲养保护动物被处罚，哎，
1: 这是搞得两败俱伤啊，
0: 对，两个都着啊，
1: 对，
0: 这个老板也好不到哪去，
1: 嗯，
0: 完之后呢，一个是偷，那一个是无证，
1: 一个是无证，哎，对，这主打一个啊，就是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
0: 那这个员工也算是胜了啊，
1: 对，
0: 怎么至少老板的鳄鱼也养不成。
1: 哎呀，至少反正你不爽，你让他也不爽
0: 了。
1: 我觉得说是有些时候怎么也不图啥，就图一个心里边爽，
0: 对
1: 吧？然后你说到这个员工的事情，我也是有跟你也是有个事儿要跟你唠一唠。
0: 嗯，什么事儿啊？
1: 而这事儿呢，发生在福建
0: 啊
1: 晋江的一个工厂。
0: 有
1: 啊，近期呢就强制说让员工要背着4公斤重的灭火器来上班。
0: 等等等等，你说什么？员工要背4公斤的灭火器来上班？
1: 对，是吧？这还挺奇葩的。
0: 这是个什么单位啊？是，
1: 哎，
0: 是个砖窑吗？
1: 是个工厂
0: 啊，工厂。
1: 对
0: 啊，
1: 主要是因为近期这个温度比较高嘛，然后为了应对这种火灾的隐患，
0: 嗯，
1: 哎，当地部分工厂呢就要求这个员工在高温下将这个灭火器呢绑在身上作业。
0: 哎呀，
1: 然后就被网友痛批。你这个就是搞兴师主义嘛，真的意义不大。你说这么老重，对吧？你背在身上作业，真的没有意义啊。
0: 这个老板，我告诉你们啊，咱们这个防火安全是永远放在第一位，
1: 第一位
0: 啊。对，结果这个员工呢，一个背着个灭火器，挤地铁的，挤公交的，
1: 对
0: 吧？还有骑电动车的，开车的都摆着个灭火器。
1: 对，这真的多少是有点不合适啊。
0: 嗯，这形式主义作怪啊。
1: 对对对，就是作怪。
0: 对，做事情要踏踏实实啊。
1: 对，少搞这些花里胡哨没用的
0: 啊，对，
1: 有点心思精力都摆在有用的事情上。
0: 对，哎，你说摆在有用的事情上啊。
1: 嗯，
0: 我们来讲一个这个事儿。网传的公厕换上以奢侈品 logo， 哎，说是这个一个公厕换上了，在河南驻马店啊，
1: 哎，
0: 一个公厕里边换上了奢侈品 logo 的影片经查为后期特效伪造。
1: 哦，
0: 人家来干这个事儿干什么呢？
1: 哦，我知道了啊，
0: 嗯，
1: 因为这个是近期有一些争议啊，
0: 嗯，
1: 像这个某奢侈品啊，因为这个logo 啊这些侵权的事情啊，一直在这个就是在打官司，
0: 嗯，
1: 然后呢就很多人就开始调侃了啊，就是有一张图片呢，就是这个公厕，他把那个公厕那个砖了嘛，他给他换成了那个他的那个 logo 的形状。
0: 哦，
1: 哎，其实我也以为是真的，那我也是看到这个我才知道啊，原来是用那个特效 AI 伪造的
0: 啊，
1: 哎，这个就属于是虚假信息了
0: 啊，
1: 哎，线索呢现在已经移交到公安了。
0: 哎，你看看做什么事要走正道，
1: 哎，
0: 挣钱呢要以正道来，
1: 是的是的，
0: 不要歪门邪道啊。
1: 对，
0: 哎呀，
1: 为了博眼球博流量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就
0: 啊，1000个伤心的理由啊。
1: 哎呀，真的是伤心啊。
0: 对，来听歌吧。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喺乎你。
1: 那送也没人。
0: 嗯，说的这个黑乎你啊，这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翻唱率还是挺高的，
1: 对，啊，很好听，
0: 对吧？
1: 嗯，
0: 除了邓紫棋，好像还有一些歌手都在翻唱，
1: 对，然后就翻唱，然后也被大家玩梗，
0: 嗯，
1: 哎，叫黑凤梨，
0: 啊，黑凤梨，
1: 对，就喜欢你们那么黑凤梨，
0: 啊，
1: 然后很多人就是黑凤梨，啊，然后一说喜欢你都不直接说喜欢，都说黑凤梨
0: 啊，卖凤梨糕，
1: 啊，对。
0: 这个凤梨糕，
1: 哦，凤梨糕清热的，
0: 你说玩梗啊，这世界杯的刚刚结束啊，
1: 哎，
0: 你看今年的世界杯不到最后这个悬念都解不开啊，对吧，
1: 啊，反正这个今年的世界杯我是一场都没关注过，
0: 对，
1: 啊，但是呢我就认识了一个球员，
0: 啊，谁呀，啊，
1: 哈兰德，
0: 哦，哈兰德，确实是哈兰德，不是阿兰德龙，
1: 不是阿兰德，卖阿兰德龙太帅了，
0: 是啊，
1: 哎，
0: 这哈兰德跟这阿兰德龙是两个风格
1: 啊，对，
0: 对吧，
1: 那个是差别有点大，
0: 嗯，对，你看包括像那个头饰，
1: 对，
0: 从头饰方面的阿兰德龙那个是很酷很帅，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哈兰德就很嬉皮士了，
1: 哎呀，那就截然不同了，
0: 对，
1: 这两种风格，但是呢，嗯，都是深得国人的喜爱呀，
0: 啊，对，哎，说这个哈兰德呢最近呢在咱们这个中国的网友里边呢，
1: 嗯，
0: 又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
1: 嗯，取了个啥名啊，
0: 啊，这名叫哈兰聪，
1: 哦，我知道是啥梗了，
0: 什么梗
1: 啊，哦，就家家都有哈兰葱，
0: 呦嘿，
1: 我家也，嗯，昨天也买了几根哈兰葱，
0: 嗯，所以现在呢咱们要说某个人呢，啊，或者说是你啊，
1: 哎，
0: 对吧，
1: 对，
0: 你自己要知道你是哪一根葱
1: 啊，对，
0: 你不要真把自己当成哈兰德
1: 啊，对了，不要就是觉得自己真的是可以当盘菜啊，
0: 对对，
1: 你就是调味料，
0: 就是啊，挪威球星的哈兰德啊，中文名谐音已经火爆了啊，
1: 对，谐音梗爆火，
0: 哎，那么说到最近的这个谐音梗呢，其实在很多这个网络上啊，大家都喜欢着来乱一些这些关于明星的一些搞笑的那些梗啊，
1: 对，好玩，真的好玩，
0: 还有那前不久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魔性洗脑的那个，
1: 哎 ，Oh my God，Oh
0: my God，
1: 你吓到我了。
0: 对，这是个什么梗呢？
1: 这是 Papi 酱发布的一首经 AI 创作编曲的一首复古 MV 短片的主题曲。
0: 哦，
1: 因为太好笑了这首歌，嗯。
0: 你说来听听。
1: 对，我给大家放吧啊，
0: 你不用放，你唱啊。
1: 我给，我放着跟大家唱，我唱一个改编版的。
0: 哦，好啊，好
1: 啊，
0: 好
1: 啊，给大家听个改编版的。
0: 嗯，歌词是什么？继续啊，
1: 你的品味配不上我，
2: 怎么会喜欢
1: 这种东西呀，

0: 在闹鬼是
1: 吧？对，这个是翻唱的，因为这个小姑娘就是她，就是也是以搞怪的这种风格为主啊。但是这首歌它的本质，它就是一首搞怪的，大家可以去网上看一看啊，相信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个梗。
0: 哎，这歌词特别好记。
1: 对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辉哥是不是觉得这种歌啊，终于找到了，就是晨晨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歌路？
0: 对，你今天终于找到这个正确的经纪公司了。
1: 是的，
0: 决定把你给捧一捧。
1: 对，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曲风。
0: 对啊，哎，是哪家公司？这家公司能不能来签你啊？
1: 可以的，这个公司王辉经纪公司。
0: 好了，我们来进入夜商城。
1: 哎，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走进夜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3: 今日主播推荐。
0: 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肌肤开始疯狂的泛油。其实呢，出油等于是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就会拼命分泌油脂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就越干，直接陷入死循环。
1: 想要打破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今天呢，九七悦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
0: 科研是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了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
1: 它的质地呢，是像冰淇淋的乳霜一样软乎乎的，超级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快，完全不会闷痘不搓泥。配方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都能够用。
0: 一瓶是125毫升，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两瓶到手呢，仅仅只需要199元，蚂蚁链素颜可以查。
1: 今天呢，除了科研式的高效保湿面霜，我们还带来了季防期的口红啊，三种色号可以选择，有 N16 杏豆沙色，还有 N17 摩卡红棕色，还有 N37 的蓝调正红色。现在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呢148.5元，色号可以自己选择，每支呢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份。现在两支价格更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蚂蚁素颜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来下单吧。
0: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1998年，许茹芸的专辑《我依然爱你》获得第5届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 TOP 20歌曲奖，但在这张专辑中，我喜欢的却是这首《我们都寂寞》。这也是许茹芸情绪最饱满的一段时期，因为公司给的压力太大，专辑筹备期间她每天都在哭，而专辑里的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关于爱，关于错过，关于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5: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6: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5: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品，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袋、宠物绳等。

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

0: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1: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0: 美好是一种形容，
1: 一个期待，
0: 一份承诺，
1: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2: 九七悦商城
3: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
2: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4: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7: 午间凑热闹，
8: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6: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9: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7: 好音又潮
11: 又潮
7: 又潮，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午间凑热闹呢，每天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的老歌啊，
1: 哎，
0: 同时呢也和大家来聊一些时下呢最新的一些热搜段子。
1: 是的，
0: 那刚才听到这首歌《简爱》是来自阿妹的啊，
1: 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了。
0: 对啊，这听歌啊，有时候你听的。要听出感觉来，
1: 是
0: 还是要得用心的，对吧？
1: 对的，对的啊！就像我最近呢，一直在坚持自律
0: 啊，
1: 每天运动，没练歌
0: 啊。我以为你做这个口腔运动，练练歌那种啊，做三圈游三圈啊，一边练歌一边运动。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此运动非彼运动
0: 啊。那你现在在自律做些什么的运动呢？
1: 我现在每天啊，可累了。
0: 怎么个累法？
1: 我就是每天呢，他都躺在床上
0: 啊，躺在床上。
1: 对，
0: 躺在床上，
1: 反复思考。
0: 啊，思考什么呀？
1: 明天要不要运动？
0: 切，
1: 虽然什么也没干，但是累着了。
0: 啊，你这个
1: 动脑子是不是也是一种运动嘛？对不对？
0: 确实，确实。要不然怎么会有什么奥数啊？
1: 啊，就是嘛，
0: 对吧？
1: 思考，
0: 对，
1: 也是在运动。
0: 还有什么围棋了？
1: 啊，
0: 这都是动脑的嘛。
1: 对的嘛，
0: 对不
1: 对？
0: 对。哎，你没发现做围棋运动的人头发掉了好多啊？
1: 是啊，所以难怪我也是说我最近头发掉的有点多。
0: 对，
1: 就是思虑过重了。
0: 对。思虑重了，然后人第一头发白，第二呢，会掉头发。
1: 掉头发。
0: 对，然后完那个头就变成不毛之地。
1: 哎，不说了，不说了，太痛了，太痛了，太痛了！你借我点钱，我要去植发。
0: 哎呦喂！借钱让你渡难关是不是？
1: 对，帮我渡过难关。
0: 对，说实话，我这钱包现在跟那个撒哈拉沙漠差不多。
1: 我的妈，这么空旷吗？
0: 真的。
1: 哦，
0: 偶尔呢会有两条蜥蜴啊，那就是零钱了。
1: 哎呦，还挺有想象力。
0: 哎，
1: 你把那蜥蜴不行，先借我。
0: 哎呦，连这儿你都要啊？
1: 那必须的，这仨瓜俩枣子，你们不要看我跟你讲，你
0: 别一天
1: 小账不可细算，
0: 一天别老想去借别人的钱用。
1: 嗯，
0: 要上班知道吧？
1: 啊，那我人为什么要上班？我跟你说，我到现在我都没想通。
0: 人为什么要上班是吧？
1: 对啊，你看我明明可以借，对吧？我干嘛非要去上班呢？我还要等一个月。
0: 你有没有发现上班人经常的抱怨上班不开心？
1: 对，发现了，
0: 对吧？
1: 对，
0: 就明明手里就那几个钱儿，但是上班他就是觉得不开心。
1: 对，就不想上，
0: 就不想上，
1: 而且我也想不通为什么要上。
0: 哎，所以人为什么要上班？是为了拥有不上班的幻想。
1: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我上班就是为了想，哎呀，我为什么要上班？如果有一天不上班就好了。
0: 哎呦，
1: 然后躺在床上思考啊。
0: 对，所以说这个幻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有，对吧？有人幻想，小时候我们幻想开飞机，开航空母舰。
1: 对，有什么当地。

0: 生啊，
1: 对
0: 啊，当警察呀，
1: 哎呦，什么上天入地的都想过
0: 了，
1: 对，对对，
0: 当海豚呐、啊，当仙女呀、
1: 啊，啊，那都实现了吗？
0: 哎呀，我的幻想其实每天都在更新，我每天想干的都不一样。
1: 嗯，那确实啊，哎呀，人呢？一天在那幻想了，还不如多听听歌得了，让自己放松一下
0: 啊！确实确实，
1: 对
0: 啊，音乐是我的生命。
1: 对，嗯，那就来听歌，
0: 听歌吧，
1: 嗯。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肌肤开始疯狂的泛油。其实呢，出油等于是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就会拼命分泌油脂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就越干，直接陷入死循环。
1: 想要打破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今天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
2: 科研是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了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

0: 它的质地呢是像冰淇淋的乳霜一样软乎乎的，超级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快，完全不会闷痘不搓泥，配方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都能够用。
1: 一瓶是125毫升，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两瓶到手呢仅仅只需要199元，蚂蚁链素颜可以查。
0: 今天呢，除了科颜氏的高效保湿面霜，我们还带来了季防期的口红啊，三种色号可以选择，有 N16 杏豆沙色，还有 N17 摩卡红棕色，还有 N37 的蓝调正红色。现在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半价，两支到手呢148.5元，色号可以自己选择，每支呢是3.4克，有效期到2027年4月。现在两支价格更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蚂蚁素颜可查，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来下单吧。
1: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

0: 饭，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啦。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膏，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

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高，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高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他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
我想还是大家伙去

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高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高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儿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

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啊、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

0: 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的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高，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儿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你辛苦了。我呢是江苏的，
0: 哦，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哎，我跟你胡老纪元吧，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老朋友了，
2: 哎，可算今天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
0: 嗯，
2: 我跟你。

0: 通话，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
1: 嗯。
0: 胡老呢，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是个受益者了。
1: 嗯。
0: 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1: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是的，是的。哎，胡老，嗯，你讲的，你说的都是挺实在的。所以说呢，我现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我简直都上瘾了。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
1: 哎，感谢您这种感受。好，只要您病好了，我说还是那句话，这是咱们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这一种结果，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啊，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啊，让我从身体上回到了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样子。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病治好了，我就感觉到治疗啊太正确了。
1: 嗯，没错。嗯。
0: 嗯，我跟你说啊，胡老，嗯，我跟你呢说说我的这个收获情况吧。
1: 哎，好，您请讲吧。啊，
0: 嗯，我这个人啊，得这个嗯老干血栓呢，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1: 哦。
0: 准确的说啊，我是从2004年的时候得的这个老干血栓。
1: 啊。
0: 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到医院啊有病经过抢救，住了19天的医院，但是的话呢还是落下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我这后遗症呢有哪些呢？我跟你胡老慢慢说啊。我这右眼皮呢抬不起来。
1: 哦。
0: 这个眼睛呢总是干巴巴的。
1: 嗯。
0: 还没有眼泪水。
1: 嗯。
0: 右边的这个嘴角呢还有那个、
1: 啊、
0: 嗯哈喇子。
1: 哦。
0: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哎呦，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
1: 嗯。
0: 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啊胳膊啊和腰啊。
1: 啊。
0: 又酸又麻还又疼。
1: 哎。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啊，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啊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你，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0: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
1: 嗯、啊，
0: 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
1: 嗯。
0: 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嗯，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就歪过去了，不成一条直线，
1: 嗯嗯嗯，
0: 就跑偏了，哎，
1: 嗯，
0: 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
1: 啊、
0: 你看、
1: 啊、
0: 医院里面开的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
1: 啊，
0: 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
1: 嗯。
0: 哎，胡老。
1: 啊。
0: 自打遇到你以后呢，哎，我找到了信心。
1: 嗯。
0: 用上你胡家的老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2勺。
1: 啊。
0: 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
1: 嗯。
0: 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
1: 啊。
0: 后来我就自己呢。这个改为一天吃上3勺，就增加了1勺。
1: 哦哦哦哦，
0: 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哎，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嗯，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
1: 嗯，
0: 又有眼屎了。
1: 啊，
0: 看个电视什么的，哎呦，如果看到激动的地方啊，我还流眼泪呢。
1: 你看看。
0: 哎
1: 啊，
0: 这个眼睛呢，
1: 这种感觉，
0: 嗯
1: 啊，和这种反应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说明您的病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
0: 是
1: 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嗯，这个眼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
1: 嗯嗯嗯，
0: 不知不觉的呢，右边的这个嘴角呢，也不流那个哈。

0: 子了。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湿了，
1: 嗯，
0: 被子呢也干爽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嗯。
0: 是啊，慢慢的这个半边身子啊，从原来是酸啊、麻呀、疼啊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呦，
1: 太好了。
0: 哎呀，说句老实话，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效果真不错，真的。
1: 嗯，
0: 老师，哎呀，
1: 啊，
0: 我可高兴了，
1: 哎，
0: 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我这个心情啊，
1: 哎，
0: 也不愉快。
1: 嗯，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0: 是
1: 的，啊，
0: 哎，就是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个病 啊就一天好过一天。
1: 嗯，
0: 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效果。
1: 嗯，
0: 哎，
1: 我
0: 笑得颜开的。
1: 啊，您看您说话的状态啊，都和以前病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老刘呀？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哎，老师啊，哎，我再跟你说说啊，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嗯，
0: 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了，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
1: 啊，
0: 一着急啊就凉的就更厉害。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手脚冰凉冰凉的
1: 啊，
0: 哎，这是年来啊一直都是这样
1: 啊。
0: 你看凉到什么程度啊，老师我跟你讲，
1: 嗯，
0: 你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地方吧也是比较热的，
1: 嗯，
0: 你看有的时候啊我就出去啊，你像比方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夏天伏天的时候啊能达到将近40度的温度。
1: 嗯，没错。
0: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
1: 嗯，
0: 整天就觉得挺凉的。
1: 嗯，
0: 哎，人家要开什么空调啊电扇呐，啊，这些我都不需要。我总就觉得身上啊没有热乎气。
1: 哎，
0: 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就是在家里洗澡也好，你看那个水呀，啊，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哎呀，都是那样，手脚冰凉，就是怕冷这个病。
1: 嗯，血脉不周流嘛，啊，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嗯
0: 嗯，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过，大把大把的药呢，
1: 嗯，
0: 也没少吃。越吃啊越觉得这个冷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就以为呢这个病啊治不了了，就这样了。但是我没想到啊，胡老用了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嗯，
0: 身上就能留住热乎气了。
1: 嗯，血脉周流开了，血循环好了，是不是？
0: 你看身上这个一热乎吧，有把我真是高兴的，真的吃什么东西都高兴，真的。
1: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啊，
0: 哎，胡老，
1: 啊，
0: 我跟你结缘以后啊，通过服药胡家老膏不到1年的时间，
1: 嗯，
0: 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
1: 嗯，
0: 我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
1: 哎，
0: 现在谁见到我啊都是我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哎，
0: 又爱说话了，
1: 身体好了，
0: 对呀，
1: 心情就不一样了，
0: 是啊，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哎，
1: 是不是？
0: 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愿意跟人家聊天了，
1: 哎，
0: 也愿意跟人家拉拉家常了。以前啊，
1: 心情和以前不一样了，
0: 哎，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1: 嗯嗯，
0: 我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可开心了。
1: 啊，
0: 哎，
1: 您选择了这个方法，那就是咱们用本源疗法来治疗您这个疾病，哎，这个角度那是绝对是正确的，啊，
0: 哎，胡老，胡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身体的本源。
1: 没错，我不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0: 对对，
1: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是的。嗯，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
0: 对，
1: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

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

0: 我真正为您高兴。
1: 对对对，
0: 好，
1: 是的，嗯，
0: 努力吧。
1: 好的，
0: 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1: 啊，好，谢谢啊，谢谢胡老。好，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
1: 好，
0: 再
1: 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啊。
0: 是吧？好。
3: 那个，我
0: 谢谢你
3: 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哦，
3: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0: 哎，
3: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对对，
3: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啊， 啊，嗯，
3: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0: 啊、
3: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0: 嗯
3: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0: 啊、
3: 血压高度呢达200、
0: 嗯、
3: 低呢达110、
0: 哦、
3: 后来吃上你的药 啊，
0: 啊
3: 就见老效了
0: 啊。您吃的胡家老高以后见了老效了，
3: 脑血栓病、
0: 嗯、
3: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你有啥眼巴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0: 哦。
3: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啊，
0: 啊！
3: 原来都不能悠的，
0: 嗯，
3: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0: 啊、
3: 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3: 这是我的、
0: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3: 啊、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0: 啊。啊啊！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0: 哦，
3: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什么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3: 三七糖胶囊，
0: 哦，
3: 这俩，
0: 嗯，
3: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
0: 啊啊啊，
3: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0: 啊，
3: 还有这个糖尿病，
0: 糖尿病、嗯、
3: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0: 哦，
3: 啊、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
0: 嗯、
3: 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0: 哈，
3: 哎，
0: 好，太好了。
3: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0: 哦，
3: 我说话不周正
0: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
3: 哎、
0: 所以脑血

0: 砖就自然形成了啊。
1: 哦，
0: 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1: 对对对对了，
0: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1: 谢谢啊！
0: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1: 是是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0: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1: 胡家老膏，你这个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1: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1: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1: 也来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好了，
0: 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
3: 嗯，我是黑龙江的。
0: 哦，老朋友啊。
3: 齐齐哈尔的。
0: 啊。
3: 我姓王。
0: 啊，
3: 我今年呢都68了，
0: 是吧？
3: 嗯，你老人家的讲座呀，我也非常喜欢听，
0: 啊、是吧？
3: 我呢天天听，一天不落下。我非常佩服你这个医德医术啊，太了不起了，
0: 是吧？谢谢您的夸奖。
3: 嗯、那你看，你让我们患者啊从这痛苦中都走出来了，我太感谢你了。
0: 啊，
3: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我本身呢、就是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其实我真想跟这个胡老师说一说我自个儿。对
0: 啊，
3: 胡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啊，也有个7-8年了。
0: 哦，
3: 什么病呢？我这是气管炎，气管不好，完了连带的有这个肺气肿。这些年呢，始终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你说这个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啊，一到冬天那就别提了，那就犯病了，哎，天一冷就受不了啊，咳嗽的。
0: 对对对。
3: 完了一大劲儿了就得上医院去打吊瓶去。你说这吊瓶一打呀就8来月。哎呀，我跟你说呀，这胡老师
0: 啊，
3: 我这整个浪的冬天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过着的呀，这些年就这样似的。
0: 啊，
3: 最严重的时候啊，过去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哈，就是我坐床上啊，你要说连裤都穿不上都差不多，你就别提下地了。上厕所有时候都站不起来呀。
0: 啊，
3: 凡是连。

0: 连爬带蹭的，反正过去了，也遭老罪了。因咳嗽啊，这一个腰毛不能直不起来，就别提了。
1: 哎，我理解
0: 那个
1: 那种痛。
0: 嗯，那个最糟的。哎，你说现在啊，我吃你这个药以后啊，
1: 啊，
0: 见好，过去吃了不少药，也不少吃，
1: 嗯、
0: 不见效啊，那都白扯。你说的可好了，那该咋咋的，全都白花钱。啊过去了，
1: 嗯嗯嗯，
0: 现在
1: 啊，
0: 我们家有个广播，
1: 哦，
0: 没事的时候啊，我就在那个打开听，哎，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你老人家的节目了，
1: 哦，您听到了，
0: 你这声音呢，就好像有磁性似的，就把我吸引住了，哎，
1: 嗯嗯，
0: 我就天天开始关注这个节目了，
1: 啊，
0: 你说原来我吃那些药啊，也都不咋见强。你看说的都可好了，完了吃完几天呢还犯，
1: 嗯，
0: 弄得我呀都半信半疑，不敢信他们了。
1: 嗯嗯嗯，
0: 你说霍老师，我跟你说实在，我关注你呀、
1: 啊、
0: 也都关注四个来月了。
1: 哦，那么长时间、
0: 哎、
1: 嗯，
0: 是总听广播吗？
1: 嗯，
0: 我就听你讲的呀非常好，还有很多患者啊回馈电话啥的说的呀也都挺实在的，我听的呀、
1: 嗯、
0: 心里就得劲儿。哎，
1: 嗯，
0: 我又决定啊，就购买咱们这个胡家老膏。
1: 嗯，
0: 买回来当天呢，我着急啊，我就用上了。
1: 啊，
0: 你说用上没几天呢，哎，我感觉有效果了，有效果了。
1: 你看，那么快，
0: 怎么说有了呢？
1: 嗯、
0: 我每天睡觉啊，过去那都仰巴壳睡，你要是侧个身子睡呢，那就别提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来。
1: 嗯嗯嗯。
0: 你要不仰巴壳睡啊，它就有痰了，它就堵住了。你更了不得了，那就别提了，
1: 痰吐不出来啊。
0: 哎，是，我吃了这个五六天的胡椒老膏，就觉得嗓子眼儿啊，没多少痰，没啥痰了。
1: 嗯。
0: 你说这喘气儿啊，也比原来好多了。
1: 嗯嗯。
0: 你说这咱这说呀，这有病提不年了，你有没有啥变化？我自个儿知道啊。
1: 对。
0: 这胡椒老膏啊，你别说，胡老师真管用，真好使。
1: 啊。你看看。确有其效是吧？您体会到了、
0: 嗯、
1: 啊？
0: 你说我吃了这两个月呀、
1: 啊，啊，
0: 这大有成效啊！
1: 嗯，
0: 哎，我跟你说，胡老师 啊,
1: 啊，
0: 我原来发病的那时候，这楼都下不去，费劲呢、啊，走两步就咳嗽，就腰毛毛呢，就抬不起来，你不能走啊，出不去屋啊，特别是冬天，那就别提了。
1: 就是，
0: 哎，有个凉风一吹呢，我就勾搭成一个团了。
1: 嗯。
0: 买的菜啥的都要邻居给我捎回来带回来、
1: 啊、
0: 哎、
1: 啊、
0: 你说这回我自个儿啊能出去了也能买菜了，
1: 好，
0: 哎，原来下楼送个东西啥的你下不了楼、
1: 啊、
0: 哎呀，你看现在我要走个二三里地都没啥事了，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现在啊
1: 变化多快、
0: 嗯、
1: 多大呀，哈，太好了，
0: 是啊，
1: 啊，
0: 太好了吧，要我哪说实话我这个人啊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啊，
1: 嗯，没。
0: 自从啊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
1: 啊，
0: 你说我这其他的药啊根本也就没买过，哎，
1: 嗯，
0: 我原来啊这个在以前呢，以前在这个医院呢也认识个病友老朋友，
1: 嗯嗯，
0: 也跟我似的，哎、
1: 啊、
0: 我就打电话让他呀也买点胡家老膏用用，哎，也觉得他也说管用，
1: 嗯
0: 嗯，后来啊，
1: 因为
0: 后来我那个病友这不听了我的话吗？他也相信呢，因为我这现身说法呀，自己好使了不是吗？
1: 嗯，
0: 对，他就订了大半年那个胡家老膏。
1: 哦，
0: 哎，要我咋知道他管用了呢？他上个月打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这真挺好啊。他说老哥们儿啊，我吃这胡家老膏见着效果了，
1: 嗯，
0: 咳嗽啊减轻不少。你要没这病的人啊。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这一喘气儿咳嗽那一提呀、啊、都非常能理解，他说现在喘气儿啊照以前呢、啊、那都好多了，
1: 哎哎
0: 哎呀，现在心里老乐呵了，
1: 哎，
0: 我听了也替他高兴，我现在就
1: 也为您高兴啊、
0: 哎、
1: 老朋友，嗯，
0: 哎，
1: 好了，
0: 胡老师
1: 啊，
0: 你说我现在用的胡家老膏不到半年是不是吗，我就下哪儿了、
1: 嗯、
0: 我就回农村了，回我们大儿子家呀，串了趟门
1: 啊，
0: 过去回不去，你一出门走道都费劲，你喘气你能走那么老远吗？ 坐不了车。

0: 个道。
1: 嗯。
0: 现在去了，反正也圆乎了，住了一来礼拜，
1: 啊，
0: 回来了，也没打喘呐、啊，也没打咳嗽。你看这不是时效吗？
1: 哎，他们看到这儿，绝对为您是特别高兴啊，是不是？
0: 是。
1: 哎
0: 哎，原来那个连口酒都不太敢喝。现在还能少喝点酒，因为过桥一喝酒就怕那个气管啥咳嗽呛着啊，那受不了啊！
1: 哎、把这个病勾起来，怕是是不是？
0: 对，还怕，孩子们都不敢给买酒，这回自个儿张喝点酒都愁我，又给我买点跳跳、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0: 你说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说大实话呀，
1: 啊、
0: 我现在吃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药啊，你要说百分之百都好了吧，那是假的。
1: 嗯
0: 但我自个儿觉得呀，90%那是真的，那是实话。
1: 你看，
0: 嗯，
1: 这就是真功实效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我这在我这相当满足了，这老高兴了。我跟你说，哎，
1: 是的，嗯，
0: 对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用下去啊，那一定能全好，
1: 没问题，
0: 肯定能。
1: 哎，
0: 嗯，
1: 必的。
0: 对，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1: 啊、
0: 你说我现在那个每天早上我吃完饭去上广场上散步去、
1: 啊嗯、
0: 那过去楼都下不去，你在屋里头一站起来多走几步就喘，你现在啥感觉没有了，你觉得多好啊、
1: 嗯、
0: 哎，
1: 以前没有，
0: 我有时候对，
1: 嗯，以前没有这种奢望、
0: 那个、
1: 是不是？嗯
0: 啊，我家离车站近，离火车站近、
1: 啊、
0: 有时候经常往火车站那溜达、
1: 啊、
0: 这不是这个宽敞吗那地方吗？
1: 对，
0: 愿意看个热闹啥的。哎
1: 哎，
0: 有时候一往那要走啊，一去得半拉来小时，
1: 嗯，
0: 回来呀、啊、也得半拉来点儿，
1: 嗯，
0: 这不一来回来得一个多小时呢吗？
1: 那
0: 这一来小时过去哪敢想啊，在外头啊，那现在对我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来回走。
1: 你看看、
0: 嗯、
1: 太好了啊、
0: 嗯、
1: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这种可能，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它的优势
0: 是
1: 吧？好，
0: 胡老师，你说我现在身体啊，可是一天比一天都觉得壮实，都觉得好了。
1: 不一样，
0: 我对自个儿啊、
1: 嗯，
0: 哎，我对自个儿越来越有信心了。哎，这不是有你这药做后盾吗？我就一人，过去那个病了也没人管，我自己遭罪之后我体验了，这回我好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胡家老高，
1: 没错
0: 啊，
1: 哎，
0: 用你这胡家老高又给我保驾护航。我也不受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健健康康度过晚年生活，多好啊！
1: 没
0: 所以说呀，我发自内心的说、
1: 啊，
0: 胡老师，
1: 啊，
0: 我祝你也永远健康，你这都属于给我们病人积了大德了。
1: 这也是您的一种幸运所获得这个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是缘分的，
1: 没错。治病也讲缘分、
0: 嗯，
1: 我们朋友之间都要讲缘分。那么您得了这个缘分、
0: 嗯、
1: 真正的得到了他的真功实效，把您病治好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是最大的收获、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对。
1: 哎，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
0: 嗯，
1: 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咱们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
0: 嗯、
1: 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嗯、
1: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0: 嗯、
1: 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对不对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自身有了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对对对，要得感谢你老人家呢。
1: 啊，您别客气，
0: 多亏了你这胡家老高。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啊，来真正用上了

0: 的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1: 嗯，
0: 那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好，谢谢您了啊。嗯，
0: 好，别客气，再见啊，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再会啊。
1: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青春里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6: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7: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6: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8: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9: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

0: 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3: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3: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声音，听雨的声音，听自然的声音，听身体的声音，欢笑的声音，健康的声音。中美华东彩云健康行。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彩云健康行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讨论一个关于很多人听力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话题。据统计啊，鼓膜穿孔在耳鼻喉科的门诊当中是十分常见的，外伤、中耳炎、气压伤等等都是主要的诱因。然而呢，很多人把耳闷、听力下降、反复流脓当作是小毛病，默默忍受，直到出现持续性的听力损伤，反复化脓性中耳炎，甚至颅内感染才来就医。那鼓膜穿孔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能不能够自愈呢？药物和手术该如何选择？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延安医院耳鼻喉科的娄文荣副主任，为我们带来一次科学清晰的权威解读。那么在跟娄主任正式的访谈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段小小的音频来认识一下他吧。
2: 彩云健康行本期嘉宾娄文荣，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延安医院耳鼻咽喉科科室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硕士生导师，昆明市儿童口呼吸与牙颌面发育异常多学科诊疗技术中心负责人，云南省医院协会耳鼻咽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女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分会副主委，云南省康复医学会听力与言语康复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云南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委员，昆明市医学科技学科后备人才，云南省康复医学会眩晕康复专业委员。
1: 好的，我们认识了一下我们今天的娄老师，那请娄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哎，欢迎娄主任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跟我们来做一个关于耳鼻喉科的一个专业的科普哈。首先呢，其实我很好奇啊，就是您的成长经历还有学习的经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啊，让您选择了这个耳鼻喉科作为您这个学习和研究的方向呢？
3: 其实在我们读医的话，五年本科的话是不分专业的，我们只有内外妇儿。那么当时接触到医学以后就发现其实自己非常喜欢外科，特别动手能力也比较强，然后也比较喜欢外科医生的那种雷厉风行啊，所以自己就一门心思的就想搞外科。那么当时的话，那到读硕士了，硕士就需要你选一个外科的方向，那么当时我选的是产科。那我觉得真的是产科对于更具挑战，对于这个医生来说，但是

0: 当时产科没有被录用，那么到当时就给了我几个备选的，我们叫调剂。那么调剂的话给了我很多专业，麻醉、皮肤科、耳鼻喉，还有一个其他什么的内科专业我不太记得了，但是当时我只记得只有耳鼻喉是外科了。那么我想啊，那就只有耳鼻喉了，但是其实不然啊，这个真的是人生的路都是这样过来的，你就会慢慢发现太有意思了。耳鼻喉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整个一个外科系统，就是非常的精细，五官的这个结构啊它是非常精细，然后对于人的这个操作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一个外科。
1: 所以满足了您当时对外科的那种执着，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的，您这么多年的从医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跟我们来聊一下的小小的这个医患故事？
0: 其实怎么说呢，对于医生来说，我觉得最大的就是这种成就感的反馈会非常的及时。其实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大概60岁的老人吧，他长期的佩戴助听器，但是呢因为他有鼓膜穿孔，他佩戴助听器的话鼓膜有穿孔，他就反复的流脓，耳朵一流脓的话他就又佩戴不了助听器，他就觉得他没法治了。他有一天他就是来门诊就找我们嘛，我们就看了以后做了详细的检查，发现这个鼓膜是可以补起来，然后我们可以提高他听力。那么他当时我们就给他做了手术。做了手术其实一般的病人啊，因为我每天做很多的手术，我们都会到复苏室去看一眼病人，都没有什么太特殊的。但是那天那个老太太就我到复苏室去看她的时候，就跟她说话的时候，她就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说，娄医生我听见了。我说你听见什么了？她说我听见氧气嘟嘟嘟嘟在我旁边咕嘟咕嘟咕嘟的氧气瓶的声音，就我们会有吸氧的那个声音嘛，突突突的那个。她就特别激动，她说我连氧气瓶的声音我都能听到
1: 了，那么微小的声音我都听见了。
0: 对对对，
1: 我的耳朵我的听力恢复了。
0: 我说因为刚做完手术，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敷料，耳朵里面还填着止血棉，他都那么激动啊。所以说这个病人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这是我刚刚那会儿才涉及到耳科嘛，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耳外科走下去。
1: 好有成就感啊，真的是。那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鼓膜穿孔啊，那么我就是想请我们的娄老师用最通俗的这个语言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鼓膜穿孔。它是不是就像有些人认为的皮肤擦破皮儿一样，是一种小伤，那贴个创可贴就能够痊愈？
0: 其实要了解什么是鼓膜穿孔，我们现在了解它是个什么结构。鼓膜这个东西呢，很容易想象，它就像鼓一样嘛，它就是一层膜，就像那个敲的那个鼓的鼓面。那么它是位于我们外耳道的最深处，它就把我们的外耳道和中耳区分开来了，它就像我们的房间有一道门一样，那么走廊就是外耳道，那么这个门就是鼓膜，那么鼓膜里面就是我们的电视机、冰箱这些重要的传音结构，那么这个鼓膜主要是像房间的这个门，它把房间里面的这些电脑电线保护住了。那么这个穿孔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门破了，那么通常是因为比如说一些感染，比如说我们房间里面出现了感染，出现了有一些洪水啊，比如说水它要往外溢，那么它就会感染，就会把我们这个门就顶破，那么这个时候脓液就出来了，那么这个是感染性的穿孔。那么还有一部分人群当中，它是外伤性的穿孔，比如说这个门被外面的人踢了一脚，比如说像我们比如说扇巴掌，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掏耳朵不小心就戳到鼓膜了，那这个是外伤性的穿孔。那么这样的无论是感染性的还是外伤性的小的穿孔的话，它慢慢就会自愈，它就会自己长好，你都不用贴什么东西。但是如果大的穿孔的话，那就不是贴创可贴那么简单了，那就一定要做手术才能修复了。
1: 不然的话就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听力，对吧？
0: 对。
1: 那么鼓膜穿孔在生活当中常见吗？到底哪一些人啊，他是比较容易中招的？其实我可以大概的来总结一下，首先就是特别喜欢掏耳朵的，有事没事要弄一个什么棉签喽，甚至有些人用牙签喽，这样很尖锐的东西去掏耳朵，他一定是有可能啊伤害我们的鼓膜的。另外呢，还有哪一些人是很容易穿孔的？
0: 其实这个鼓膜穿孔它分布于全年龄段，但是有一些特别的人群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比如像儿童。那么儿童他是非常容易感冒的，上呼吸道感染，他容易鼻塞脓涕。那么这个时候因为儿童的咽鼓管的发育不好，就是耳朵跟鼻子我们有一根管子连着，这根管子发育不好，

0: 就非常容易导致中耳炎、
1: 嗯、
0: 那么中耳炎以后这种感染性的鼓膜穿孔在儿童是最常见的、
1: 啊、
0: 那么也像刚才说主持人说的这个外伤性穿孔，其实如果我们自己正常人掏耳朵的话，它基本上是不太容易穿孔的。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在门诊经常见到的是什么？掏耳朵旁边突然有人碰到你，自己的孩子突然就撞上你了、
1: 嗯、
0: 撞到那个手了，那么你就会戳进去了。那么这个是外伤性鼓膜穿孔最常见的。当然还有一些像潜水啊、不会用耳压呀、啊、这些、也是一些、常见的一些因素。
1: 嗯，您刚才提到不会用耳压，其实呢我们有一个最常见的经历就是、飞机起降的时候，因为它这个气压有一个骤然的变化、
0: 嗯嗯、
1: 造成我们的耳膜不舒服。那在这种时候呢，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首先呢你要张开嘴，然后不要让自己的耳膜鼓膜承担太多的压力，这样做是对的吗？
0: 张嘴的话其实嗯，你其实张嘴也可以、
1: 嗯、
0: 但是如果按照专业的我们来说就是吞咽、
1: 啊、
0: 那么就是起飞降落的时候你就喝水或者嚼一嚼口香糖，
1: 假装吞咽个口水也行、
0: 对对对这个其实会更有效的让你的咽鼓管来开放，让你平衡鼓膜内外的压力。
1: 嗯，所以呢您提到的这些好像似乎是鼓膜穿孔它是不分年纪的，
0: 对，
1: 从儿童啊然后到这个比较上了年纪的一些群体都有可能有耳膜穿孔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啊。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自己的鼓膜是不是穿孔了？那么最典型的信号有哪些呢？
0: 这个是真的需要说一下，因为大部分的我们的患者或者老百姓甚至我爸我妈都觉得我们的耳朵是不能进水的。其实正常人的情况下你的鼓膜如果是正常的、
1: 嗯、
0: 那么进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你没有任何感觉，因为有鼓膜保护住了。像我们游泳啊潜水啊、
1: 嗯、
0: 然后洗澡呀、啊、你的耳朵进了水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你的耳朵很怕进水，那么什么叫怕进水呢？一旦你的耳朵进了水以后出现疼痛，听力有下降，甚至你的耳朵进了水以后就出现流脓，哎，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小心，它有可能就是你的鼓膜其实是有穿孔的了。
1: 那听力下降，其实有时候洗澡的时候不小心啊，这个水进到耳朵里面，我们好像也觉得听声音是那种懵懵的，有点小回音的那种感觉。那您说这种和它真正的鼓膜穿孔它还是会有一个缓解和不缓解的问题是不是？
0: 对，如果是洗澡进水的那个的话，我们大概三四个小时，或者吹风机一吹、
1: 嗯、
0: 或者我就是把它控出来那个水
1: 单脚跳、
0: 对单脚跳对就经常搞的、
1: 嗯、
0: 然后它就可以听见了。但是如果你的鼓膜穿孔的话、嗯、其实你平常的听力就可能跟对侧有一点区别了，但是进了水以后、
1: 嗯、
0: 它就会出现水肿啊感染啊，那个的听力下降就会比较持久。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要赶快的去我们的这个耳鼻喉科挂个号，
0: 嗯，
1: 进行一个专业的检查。那很多患者觉得耳朵流水啊流脓啊滴一点药水就好了呗，或者是说听力下降忍忍就过去了，这样的想法肯定是不对的，对吗？
0: 嗯，这有点太绝对了。我们要分两种情况、嗯、一种就是急性化脓性中耳炎，就是你的鼓膜穿孔就是因为急性的感染，那么脓就把那个鼓膜顶破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常规其实也就是局部用药，滴一点抗生素的滴眼液，然后口服一点抗生素、
1: 啊、
0: 其实局部用药为主，感染控制了以后呢大部分的穿孔是能愈合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的耳朵反复的流水流脓超过12周，就是我们说的3个月，或者听力有明显的下降了，持续的耳闷、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临床的一个干预。那么这个就导致了鼓膜穿孔，就会导致中耳反复的感染。那么每一次感染的话对听小骨它都会有一个损害，它都会包裹住听小骨，那么就会需要到后面要手术。
1: 嗯，那如果不看医生啊，有些人他就是特别讳疾忌医的那种，他就要自己硬扛。那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鼓膜穿孔最严重的后果吗？
0: 嗯，其实鼓膜穿孔的话就是你首先你会反复的感染，因为你避免不了生活当中的进水、
1: 嗯、
0: 而且即便你不进水，你偶尔的一次感冒它也会耳朵就是流脓。那么我们要知道其实耳朵每流一次脓，它的中耳的传音三个听小骨它都发生了重要的这个感染、
1: 嗯、
0: 那么感染以后它就会不断的有炎症组织包裹住我们的听小骨。那么一开始呢这个听小骨被包裹了以后，你的传音功能就会有明显的下降，包裹完了以后呢它就会开始破坏你的听小骨，再破坏了以后呢听小骨就没了，本来

0: 是这个鼓膜穿孔我们只需要简单的补一个鼓膜就 OK 了，
1: 嗯，
0: 听小骨我们不用去换它，或者是我们松解一下周围的炎症组织也就好了，
1: 嗯，
0: 那么如果你反复的包裹住听小骨都破坏了，那么这个手术就更增加难度了。我们在补鼓膜的同时我们要换人工听小骨。还有一种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鼓膜穿孔了以后啊，
1: 嗯，
0: 我们的鼓膜上皮层啊它就会长到我们的骨室里边去，那就形成了我们临床上说的继发性的中耳胆脂瘤。
1: 嗯，
0: 那么这个胆脂瘤它不是一个真性的肿瘤啊，但是它有肿瘤的这个习性，它会到处的吃骨头，它甚至会感染到颅内，会把你的听小骨也破坏了。要知道我们的耳朵跟我们的大脑的话就一层薄薄的板子，如果有继发性胆脂瘤的话，这个胆脂瘤就像滚雪球一样，它会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就破坏周围的结构，它就会把我们俗称的脑板，就是我们的耳窝的不是我们的耳朵的这个顶壁上的骨板就破坏了，它就进入到颅内，这是最严重的并发症，一直到颅内感染。
1: 是颅内感染这四个字听起来就特别危险，直接影响我们的大脑了，是不是？
0: 嗯，对。
1: 另外呢，您还提到这个听小骨被破坏，如果要换这个听小骨，是不是费用也会增加？
0: 嗯，对。嗯，虽然它进医保了，但是你还是要额外的费用，它只报一部分嘛。
1: 嗯，所以
0: 对。关键是你换了听小骨的话，其实你的听力就没有不换的，老天给的听小骨是最好用的呀。
1: 明白。
0: 我经常在手术中都跟病人反复强调，我们手术当中都会尽力的把你的听小骨周围的炎症组织松解了，
1: 嗯，
0: 如果你自己的能用，那肯定是老天配的最好。
1: 是。
0: 嗯，
1: 所以后天再去换这个听小骨，第一是对听力损伤很大，它是不是会有可能造成一个持久性或者永久性的听力损伤？
0: 嗯，如果对，还有一种病人的话，他的听小骨破坏到最后一个听小骨，我们叫钝骨，如果钝骨都破坏了的话，其实到他就要二期做内耳的手术了，这个就更增加了就是你手术的风险。
1: 明白。
0: 就是这个我本来这个手术是来重建听力的，
1: 嗯，
0: 但是它导致你这个耳聋加重的这种风险也是在手术当中是增加的。
1: 嗯，好的。那有一些患者在体检做耳镜检查的时候，医生会说，哎呀，你的鼓膜有个小穿孔，但是呢这患者本人呢他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这个需要治疗吗？
0: 这个是需要干预的，因为小的穿孔的话其实它就是虽然你的听力，其实我们的鼓膜啊，
1: 嗯，
0: 它只承担了我们20分贝的一个听力，一些小的穿孔病人是感觉不到的，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个房间里的门坏了，
1: 嗯，
0: 它根本就挡不住外面的感染，它或多或少都会导致你中耳的一个慢性炎症，
1: 嗯，
0: 都会让你的听小骨多多少少都会后面就会有一些感染炎症的包裹，让你的听力就越来越差，所以这个是鼓膜一旦有穿孔的话，超过三个月以内它是可以，有些人它是可以自愈的，
1: 嗯，
0: 超过3个月的鼓膜小穿孔的话，我建议在身体条件的允许的情况下，那么还是建议手术修补。
1: 明白了。其实我听到现在我就觉得有一个时间的这么一个节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12周3个月，
0: 嗯嗯，
1: 如果说您的一些症状，包括比如说耳朵疼啊，会往外流东西呀，啊，或者是听力下降一直不能缓解，只要超过3个月请马上到医院，不要再去耽误了。当然如果说您这个对自己的健康非常关注，并没有一些讳疾忌医的这样的一些习惯，那么早早的去耳鼻喉科挂个什么耳镜检查呀，或者是请专业的医生来帮您诊断一下，我觉得这个是给自己将来的这个治病的这个降低成本也好，或者是减低这个手术风险也好，反正方方面面吧，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帮助和益处。所以也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骨膜。下面呢我就想问一下啊，如果说真的是到了医院之后呢，那医生通常会开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呢？这检查会不会很痛苦？因为有一些患者他确实是会因为这个检查本身啊舒适度不高，或者是会让他很难受，他会选择拒绝这个检查。
0: 嗯，其实完全不用怕啊。
1: 嗯，
0: 鼓膜穿孔的话，我们有一个随身携带的显微镜，我们叫电耳镜。这个我们常规看的话，就可以看一个大概，就是你这个鼓膜穿孔的大小位置，就是完全没有感觉的。
1: 嗯，
0: 就像看牙齿一样，几分钟就能完成了。然后我们会通过你鼓膜穿孔的一个大小位置，还有骨室里面的一些情况，来判断你需不需要进一步做一个听力的检查。
1: 嗯，
0: 那么听力的检查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会大概听力就很简单了，就是像戴个耳机，我们会给你一个声音。

0: 声音，你哪个声音能听得到，那么大概也就十多分钟就把听力测出来。听力测出来以后呢，我们会做，如果我们觉得你的听力和你的电耳镜都提示了你的鼓膜穿孔已经造成了你的鼓室里面，就是我们的房间里面的听小骨出问题了，或者我们甚至已经怀疑到你有胆脂瘤了，那个我们就需要拍一个 CT。 那么 CT 的话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CT 其实也很快。那么很多病人就会担心，哎呀，拍 CT 有辐射，那么现在的 CT 的话都是一个低剂量的 CT， 相当于你坐了一次飞机的一个辐射量，所以大家也不用害怕。那么我们会结合你的 CT 听力然后耳镜的这个一个情况来决定你的后期你这个鼓膜穿孔需要怎么样一个治疗。
1: 所以听起来好像整个诊断的过程啊都还是很温和无痛的，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考虑到什么我的这个检查会不会很痛苦，不必有过多的担忧。那很多患者一到门诊呢，他还有这样的一个诉求，就是医生给我开最好的药吧。那目前治疗鼓膜穿孔的药物有哪些呢？能够靠吃药让鼓膜痊愈吗？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像主持人也说到，就是12周，如果你的鼓膜穿孔是因为一个急性感染啊，或者是一个外伤的很新鲜的这样的一个穿孔的话，那么我们就急性感染的话，我们就控制感染，我们就滴耳液用上，然后口服抗生素用上。如果是个外伤性的话，我们就保证它不要受到感染，那么我们就观察三个月以后长好了就好了。但是如果三个月以后长不好的话，那么药物就无效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到手术治疗的部分。
1: 明白。那我听说鼓膜修补手术啊是要开大刀的，比如说要剃头发，住院时间也相对来说比较长，这个是真的吗？有没有那种就是更好的办法？
0: 是，原来我们在其实耳鼻喉科这么发展的这么20年里面，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做鼓膜修补的手术，确实因为我们要从耳朵后面切开，当时是用显微镜做，那么耳朵后面切开的话，那就要剃掉一边的头发，我们就要剃掉一个4个横指的头发，这样因为你切口在耳后嘛，要防止感染，那个是大概20年前的一个手术方式吧。但是现在的话不用了，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内镜时代啊，就像腹腔镜一样。
1: 明白。
0: 那原来需要把肚子划开要敞开来做，一样的，原来耳朵也是要掀起来做的，那么现在我们运用到耳镜的话，那么是一个通过你的自然的耳道全耳道的一个手术。我们的成人的耳道大概就是7毫米到8毫米左右，那么我们的耳镜就是4毫米，那么全耳道的一个微创手术，那么体表的话大概是你看不到切口的，我们的切口是在里面，你完全看不到，全耳道非常的微创。那么手术时间如果单纯的补鼓膜的话，我们现在就是45分钟就搞定。那么补鼓膜还是换听小骨这样一些简单的微创内镜的手术的话，现在我们是全日间手术，大概72小时就出院了。
1: 所以它其实手术本身的这个过程也比较短，
0: 对，
1: 然后同时呢它的这个预后啊时间也会比较短，就出院的时间也会比较短，那就是不像大家以前认为的那么恐怖啊。
0: 对对，原来切口要5公分在耳朵后面，现在你看不到切口的。
1: 是的。那么耳内镜手术到底是怎么做的呢？大家稍安勿躁，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的楼主任会给我们来详细讲一讲。好的，稍后我们再见。

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冲破平庸视听桎梏，在五地全新维度定义属于自己的热烈主场。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吉克隽逸全新单曲《五地闪亮登场。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九七悦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4: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中美华东彩云健康行。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彩云健康行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刘倩。而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延安医院耳鼻喉耳鼻咽喉科的娄文荣副主任，来给我们进行一个耳鼻咽喉等方面的一次科学清晰的科普解读。刚才呢，也跟大家了解了一下啊，这个耳膜穿孔，尤其是这个鼓膜，在我们耳朵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呢，还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有关，比如说这个耳膜的一些检查、鼓膜的一些检查等等啊，让大家排除掉啊，对某一些大家不了解的领域里面发生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担心啊，或者是恐慌啊等等。那刚才呢，其实跟大家了解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术啊，就是我们的耳内镜手术。那它到底是具体怎么做的呢？请我们的这个娄主任继续来跟我们具体的讲一讲吧。
8: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耳内镜手术的话，现在就是近10年来的一个技术性的耳科的一个突破啊。就是原来我们在门诊的话，

都会劝病人，哎呀，这个年纪大了，这个手术成功率很低，不要遭罪了，你只要不进水，保护好就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就是80岁的老人，他要天天游泳，他都来可以做这个手术，来为了他可以更好的游泳。

0: 么我们来做，那么这个就是一般针对外伤性的小穿孔。什么叫小穿孔呢？小于三个毫米，就是被人打了一巴掌或者自己轻轻戳破的那种、裂隙状的小的三角形的小于三毫米的穿孔的话，我们在耳内镜下打一点局麻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把一些生物膜，生物的一些材料就贴在你那个鼓膜穿孔上，贴住它。那什么意思呢？相当于我们种那个葡萄，我们不是要搭个架子嘛、那个葡萄的藤就会顺着那个架子爬。那么我们贴这块生物膜的意思就是给它搭个架子，那么让残余的鼓膜顺着我搭的这个生物膜慢慢慢慢长过去，长过去了以后这个生物膜自然脱落，那你的鼓膜就又长好了、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门诊，我们叫鼓膜的内镜下的鼓膜贴补的手术。那么当然如果你的鼓膜穿孔超过三个月了，你是一个化脓性中耳炎、反复流脓的一个穿孔，你的鼓膜的穿孔的大小已经大于了三个毫米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在全麻下进行。那么全麻下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在耳道内啊，我们就会做一个270度的一个环形切口，把你的残余的鼓膜翻起来，然后用你的耳屏的软骨膜或者软骨、把它又从架子的话，我们就从鼓膜的内侧面搭进去，然后往内侧面来搭的话，它血供会很好，它就营养很丰富了。那么这个土壤很肥沃的话，那么这个残余的鼓膜它就顺着我搭的这个架子它就爬得更快。但的话因为要做这个鼓膜残余的这种掀起来的这个动作，那么我们一般就是全麻下来进行。但是这个整个手术也是非常微创的，那么它在外面是没有很大的切口的，然后通过耳道来完成，就是整个耳道内进行的话，就是非常的没有切口，然后也不用剃头发呀，担心的这些，最大程度的其实保护了你的外观和舒适度。
1: 您刚才提到了，就是80岁的老人都有可能来接受这个手术。
0: 对，
1: 那是不是我可以这么理解，所有的鼓膜穿孔的患者都是适合做这个耳内镜微创手术的？
0: 对，只要你需要。像现在我经常跟一些非常担心的手术的人说，你看，我们经常做的就是一些80岁还在游泳的老人，他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他就需要提高嘛，他就不想整天的戴着耳塞去游泳。只要你有需要，那么都可以做这个手术。
1: 那么耳内镜手术的这个费用啊，我相信大家的也都会比较关注哈。这个首先是不是费用高，第二是不是医保能够覆盖？
0: 所有的它没有自费的东西在。那么包括我们的首先说简单的鼓膜修补的话，它都是在医保范围内的，所有的东西费用的话也不高。然后的话大概总的来说费用的话就在8000块总费用啊，我是说跟你的医保呀，你是什么医保，你又报什么来比例再来核算，8000到10000左右总费用在。然后的话你的听小骨的话，如果换了听小骨的话，那么也是3000-4000块钱的听小骨，医保也是按比例报销的。
1: 那有没有就是超过医保报销范围内的？
0: 基本上没有，现在
1: 没有自费的部分。
0: 就是啊，现在连人工耳蜗都进医保都进集采了，原来30万的人工耳蜗现在都只要1-2万都可以做了，现在还何况这个。所以就是国家对这个听力的这种康复的话还是投入很大的。
1: 感谢国家。
0: 对对对。
1: 好的，下面有个问题，就是手术后这个听力它能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是不是补好了这个鼓膜听力就完全正常了，可以恢复到以前的这个水准？
0: 我还是那句话，老天给的肯定是最好的，因为我们老天给的传音结构，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听小骨还有鼓膜，这是最好的保真系统。就是鸟叫什么声音你听到的就是什么声音，它没有任何的这种失真的这种效果。大家知道人工耳蜗它虽然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它就没有音调了，它就像机器人讲话一样。所以这就是
1: 15:44
0: 啊，对对，
1: 就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哦，真的吗？它分别不出来音高、
0: 它的妈妈都不是妈妈，有可能是闷闷。所以这个就是老天爷给的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呢我们尽量做到让它做到接近你自己的。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手术恢复的程度的问题。那么要就是如果单纯的鼓膜修补的话，那么现在通过我们这样的耳内镜微创的这样的手术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恢复到跟对侧耳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听力，就是你两只耳朵听起来差别不大。
1: 这就叫对侧耳。
0: 对，就是

0: 你的患耳和你的正常耳是差别不大的，
1: 明白，
0: 那么补起来、嗯、但是的话如果你鼓膜穿孔时间很长，反复的感染，你的听小骨已经坏了，那么我要换到听小骨的话、
1: 嗯、
0: 那么它大概能比会有差别。这里要真的说明一点，就是你的两只耳朵当然会比你术前好很多，大概提高30分贝、左右的一个声音。比如说你原来的话，你就是面对面的交流，大概人面对面的交流大概你听不到大概是40分贝左右，你换了听小骨以后，你面对面的交流你是可以正常交流的、
1: 嗯、
0: 但是声音肯定是不一样的，大概能提高，就是换了听小骨以后比你原来能提高三十分贝左右，但是肯定是不如原来的那么好的。
1: 一般就是一侧有问题，它不会两侧同时出现问题吧？
0: 不会，这个不会
1: 啊，那就还好，它只是对一侧的听力可能会有一部分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影响、但是基于如果说你另外一只耳朵它是正常的情况下，那其实对正常的这个生活呀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一句话，就是一定要早诊断早治疗，你才能够早康复。
0: 对，如果早期的话，像我们有一些早期的双耳鼓膜穿孔的话、我们知道这个白内障啊，做眼睛手术的话是只能单侧做嘛，因为会有一些手术风险啊这些。但是如果早期的鼓膜穿孔双侧的话、我们现在的技术可以达到双侧同期的做鼓膜穿孔的修补的这样的一个手术。但是一定要强调，一定是要在你听小骨好的情况下、只单纯的做鼓膜修补我们都能双耳同期了。
1: 明白。
0: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要早治疗早干预。
1: 提醒大家啊，那个3个月为期啊，3个月之后如果发现自己的那些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缓解，赶紧去医院，别拖了哈。如果确诊了鼓膜穿孔的话，那么在生活呀或者是尤其是这个饮食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禁忌，比如说他还能不能游泳啊坐飞机了？
0: 是尽量坐飞机其实问题不大。坐飞机的话你穿了孔以后它反倒压力更容易平衡了嘛。但是的话游泳洗头洗澡都要非常小心，不能进水。还有一个更麻烦的地方就是其实饮食上倒是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一旦你上呼吸道有感染，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五官是连着的呀，
1: 是
0: 我们的呼吸道咽喉一感染，那耳朵肯定有感染，耳朵就流脓了。所以说在饮食和生活上就要预防的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在饮食上就要多吃点蛋白质的东西啊，然后生活上作息要规律，不要熬夜，这些预防上呼吸道感染。
1: 那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爱水的朋友，游泳啊还有跳水啊潜水啊这样的一些运动是不是就不能够做了？
0: 不能做了，因为你耳朵一旦进水的话它又一次诱发了感染的话、那你的听力就要再差一次。你房间里面的重要的设备又要再受损一次。
1: 对，
0: 这个就是听力的不好，慢慢会积累住不听力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好的，那网上说呢，吃有一些食物或者保健品啊能够帮助修复鼓膜，比如说像鱼油呀维生素等等，那这个是真的吗？
0: 并不能啊。我觉得保健品呢它只是你身体的一些补剂。我觉得它治病的话还是需要我们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是急性期的话我们就药物治疗。那么3个月以后我们还是要手术治疗。
1: 明白。鱼油维生素这些您平时可以吃，但是不要以为它们能够治病。
0: 对，
1: 而且鼓膜的修复它是要用手术来重建的，是不是？
0: 对，
1: 没有那么简单说吃点营养补充剂
0: 就
1: 能解决问题了。对，而且好多人可能觉得我多吃些这些东西即便是耳朵有些不舒服，可能也抱着一个特别美好的愿望说它可能就正常了。所以提醒大家真的不要觉得，不要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啊。好的。另外呢，鼓膜穿孔和鼻咽癌、中耳癌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呢？穿孔它有没有可能造成癌变？
0: 不会。穿孔它本身就是一个结构性的破坏，它不会造成癌变。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只是会引起一个我们中耳比较常见的一个中耳胆脂瘤，它有一个肿瘤的性质这样的一个病变。它你说恶性的话它是不会的，它还是属于一个良性病变。那么关于鼻咽癌这个关系不大，但是要提一下这个老百姓常说的中耳癌，其实也是非常跟穿孔非常罕见。但是要提一点，中耳癌就是在我们教科书上叫外耳道癌，那么它的症状会跟中耳炎有一点相似，就是耳朵流液，耳朵的疼痛，反复的流脓，耳朵的瘙痒。中耳炎也是反复耳朵会有外耳道的瘙痒啊流脓，这个症状要小心。还有中耳炎它也会

0: 硫的脓里面分泌物里面有血性的东西、
1: 嗯、
0: 那么外耳道癌它也会，所以这两个在症状方面是非常相似的，我们就要有助于区别，就是你一旦你的反复的耳朵流脓超过3个月，特别是一旦有血性的分泌物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就要警惕一个恶变的可能性，也要立即就诊。
1: 它这个疼痛是不是也是比较剧烈的时候、
0: 哦、对，
1: 而不是那种我们一直若有若无的有那么一点点疼痛。 好的，请大家如果一旦发现就是刚才我们娄医生提到的，比如说分泌物有味儿哈，还有就是出血，还有一个剧烈疼痛，甚至会造成一些面瘫的情况下，那可能会癌变，尽快来进行一个活检的确诊哈。
0: 嗯，对，
1: 单纯的这个穿孔是不会癌变的，对吗？
0: 对。
1: 嗯，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预防鼓膜穿孔的发生呢？
0: 其实就像我们耳外科医生经常开玩笑啊，说、嗯、你们天天做把这个老百姓的鼓膜都被你们都补好了，真的是这样。因为现在我们补的鼓膜大部分是在一些医疗条件不好的地方，或者以前就是卫生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发生的。那么现在的话，我们的卫生条件好了，大家的意识也提高了、嗯、其实鼓膜穿孔的发生率现在也在下降。但是有一些东西还是要说，就像我们经常门诊接触到的，经常是什么呢？
1: 嗯，
0: 自己挖着耳朵，旁边的小孩跳过来了、嗯嗯，一下就扑到你身上了，那个棉签就直接就戳到你的鼓膜，甚至把听小骨都搞脱位了。
1: 哎呀，
0: 这样是非常常见的啊。
1: 嗯、
0: 还有就是相互打架，耳光这种扇耳光，这个也是非常的。还有其实我在门诊遇到最常见的是扇蚊子。
1: 嗯，
0: 大家这个蚊子在耳边叫嘛，它就会扇嘛。蚊子没扇到，把鼓膜扇破了。
1: 哇，
0: 这个
1: 对自己下手够狠的、
0: 对，这个经常常见啊，就是扇蚊子。
1: 嗯，
0: 所以说，耳朵这个，还有掏耳朵这个事情也要再说一下。嗯、首先，我们的耳屎就是我们教科书上叫叮咛。这个东西呢，老天爷为什么给你长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油脂。它是来保护你的外耳道的。
1: 它不是干燥的吗？为什么是油脂
0: 啊？它其实是像我们脸上的油一样。
1: 哦，
0: 就像皮肤科说，脸上的油，你的脸上的油比海蓝之谜还贵啊，就是这样。耳朵的油也是、耳朵的这个耳屎也是一样的、
1: 哦、
0: 它是一个正常分泌出来的东西，它是保护你外耳道的。
1: 嗯，
0: 而且少量的有一点耳屎、
1: 嗯、
0: 当你的耳朵受到重大的撞击，比如说像声音像撞击的话，它反倒是个保护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掏耳的这个东西的话，一个月一次就行了。
1: 嗯，
0: 不要频繁的掏耳，你会破坏你的自然的这个自净功能。本来我们的耳屎呀、它会向外往外排，你其实不掏它，它也会向外排的。
1: 哦，
0: 就不用去太多的掏。
1: 而
0: 但当然有一些病人他，堆的太多了，他自己排不出来了。
1: 嗯，
0: 那也要到专业的医院来进行的清理，一定不要到外面去，采耳的反复的去采。还有一些，病人跟我说，那采耳舒服呀，
1: 对，
0: 我可享受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的自净功能被掏，你掏得太干净了，你的耳道的这个油脂保护的这层膜被破坏了，自净功能被破坏了，你就会非常常见的一个病了，就是外耳道真菌就来了。对，
1: 所以做采耳啊，尽管是确实很舒服，
0: 对，
1: 但是大家切记要控制一下这个频率，因为我们的耳道太干净，其实反而是给真菌制造了一些入侵的机会。
0: 对，那个外耳道真菌来到门诊，那个外耳道就像长了臭豆腐的毛一样。我经常拍照给他们看，就是跟臭豆腐，就是我们吃臭豆腐的毛一模一样。那个白白的毛铺满了外耳道，那就是耳朵掏的实在是太多了。
1: 它会很痒吗？
0: 对，就是痒的无法忍受的那种痒。
1: 所以说
0: 这个预防鼓膜穿孔，就是首先挖耳的时候就要自己小心，旁边不要有人，不要被碰到。首先挖耳这个动作就不要经常的去频繁的去搞。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预防的问题就是在你潜水或者一些爆破从事这些职业的时候，
1: 明白，
0: 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个鼓膜的话，它大概就是0.1毫米的这么一个厚度，所以的话它就是需要你还是要做好防护的措施。
1: 明白。好的，那特别是儿童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注意的？
0: 对，
1: 因为我们成年人是会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是儿童可能这个自控力会稍微弱一点。
0: 对，像鼓膜穿孔的话，为什么说现在的鼓膜穿孔越来越少了呢？是因为现在的儿童的家长他们对这个急性上呼吸道的感染中耳炎都会积极的就诊，都不会拖到说感染吃破了这个鼓膜。

0: 才来，都是在骨膜充血的时候就来了。
1: 嗯，
0: 所以现在骨膜穿孔的小孩也越来越少见了。
1: 嗯，
0: 当然儿童期我们还是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上呼吸道感染以后，就是咳嗽、鼻塞、发烧，
1: 嗯，
0: 以后的耳朵的疼痛立即就诊，这样可以预防后面的化脓性中耳炎把骨膜吃破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1: 好的，那最后呢，请您用一句话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吧，给所有被骨膜穿孔困扰的患者一个最核心的建议吧。
0: 嗯，好的，我想说的是，嗯，请把骨膜穿孔像对待你的虫牙一样，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嗯，不要因为怕麻烦、怕手术，把小问题拖成了大问题。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耳内镜的微创技术呢，已经可以让骨膜修补变得更安全、更精准、更美观。一个小时的手术呢，就能帮你恢复这个封闭的这个保护的这层膜，
1: 嗯，
0: 然后恢复听力，远离感染。那您的听力健康呢，值得拥有一扇完整的窗户。
1: 嗯，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就已经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娄文荣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那通过今天的访谈呢，我们厘清了几个关键的事实。第一个就是骨膜穿孔它不是小毛病哦，它可能导致反复的感染、听力下降，甚至是胆汁瘤、颅内并发症等严重的后果。第二个呢，就是治疗的核心目标是封闭穿孔，恢复听力，防止并发症，而不是单纯的止流脓、停止的止哈。第三个呢，就是从保守治疗、门诊贴片到耳内镜下微创修补术，有阶梯化的治疗策略，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第四个呢，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哦，不掏耳朵，避免外伤，积极治疗上呼吸道感染，是保护我们骨膜最佳的方式。最后呢，请允许我借用娄医生的一句话来总结，请把骨膜穿孔像对待龋齿一样，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帮助更多的朋友放下顾虑，及时就医，守护好自己的听力健康。再次感谢娄主任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谢谢您。
0: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的，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 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

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他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她跟她老公就害怕了，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个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儿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啊，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

流通了。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儿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3.9了，听好了啊，低于3.9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的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渗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日子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嘛？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
哎。

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呀、啊、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病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那他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70%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那还有30%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儿，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那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最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

0: 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这就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的来源所在。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寄语，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000，我用上三代延寿方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

0: 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嗯，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吃完三副药了。哦，现在都停药8天了。
2: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3: 对呀，啊，我就这么想的啊。嗯，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
2: 嗯，
3: 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啊，那个小杨大夫嘞，
2: 嗯，
3: 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嗯，说实话啊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放心。
2: 嗯，
3: 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2: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嗯
3: 嗯，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
2: 嗯，
3: 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呀，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
2: 嗯，
3: 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
2: 啊，
3: 因为最近这前2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
2: 哦哦哦！
3: 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
2: 我知道，
3: 10天半个月都在外面赌。
2: 嗯，
3: 很少回家。
2: 嗯嗯嗯。
3: 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啊，说不行就不行了。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2: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它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它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
3: 嗯嗯，
2: 哎，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
3: 对对对对，
2: 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
3: 对对对，
2: 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
3: 嗯嗯嗯嗯，
2: 十赌九熬啊，熬什么？
3: 对对对，
2: 熬心血呀，啊，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3: 就是就是，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会动了嘛。
2: 嗯，
3: 哎呀，这不多亏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
2: 嗯嗯，
3: 哎呦，但是呢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
2: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20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儿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3: 嗯，真是的。哎呦，那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
2: 嗯，
3: 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啊，真的是多亏了这个三代延寿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
2: 嗯，
3: 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
2: 嗯，
3: 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
2: 嗯嗯，
3: 最关键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
2: 嗯，
3: 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10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也不到140了。
2: 嗯嗯，
3: 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
2: 嗯，
3: 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呀，啊，这都能抬起来一些。
2: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3: 对对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2: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3: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
2: 嗯，
3: 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

0: 因为本来呢，我最早是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也能挣点小钱。
1: 好好好，
0: 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的睡不着，现在就是不失眠了嘛，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的就跑到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啊！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哪哪都舒服了。
1: 好好好，
0: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呢，不知道
1: 哟，
0: 怎么感谢您了。
1: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呀，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呀，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呀、平面设计呀，用电脑啊，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呀，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最多不过三服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服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那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0: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了。
1: 对对对，
0: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1: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还是这是少来夫妻老来伴儿。所以说珍惜吧。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0: 是李老师吧？
1: 哎，是我，你好。
0: 李老师你好。我是陕西的一个绥化者。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票中药散弹验收法，它是国药准字号的呀，还是保健品呢？
1: 哦，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是吧？
0: 对。
1: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那是1块钱一片儿，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提过很多次啊，要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啊。
0: 哦，那行了，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啊。我们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1: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0: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是僵硬僵硬的，什么都盖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碗都端不住了。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把肺部都盖来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呀，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建议我换那个瓣膜呢。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10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啊。真的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啊，是腿的啊，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啊，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是吧？
0: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儿，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1: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哈，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啊，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0: 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1: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0: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一片5、60块钱呢，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1: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冻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得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儿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啊，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

0: 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1: 对，
0: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
1: 嗯，

0: 办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啊，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而且咱这个药名叫延寿方，延寿这两个字在说明书里包括药盒上都明确标注了，延寿指的是什么？整体脏腑的一个健康。你没有整体脏腑的健康，你何谈延寿啊？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所以说老姐姐，1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既然能跟我通上话的，而且我能够告诉你能治你病的，就一定能给你治好啊。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喂，你好
3: 李老师。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啊。这三副药用完呢，对呀，都停药也第8天了。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不通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呀李老师，我是20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3: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0: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质瘤，这不又开刀了？哎呀，这遭老鼻子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错了。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都不管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啊，哎呀，可把我救了，这么贵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主要是不疼了，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了呗，而且我这便秘啊也跟着好了，天天早晨哎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1: 是，咱们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0: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呀、啊，咱们这个药，这个延寿方，这能延年益寿吗？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
1: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儿就是那个软垫儿，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但是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从三代延寿方这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都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0: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1: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0几岁。他那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0: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那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1: 嗯。
0: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1: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则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0: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1: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跟处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都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你看看跟那小孩差多远，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0: 嗯，
1: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0: 嗯，
1: 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0: 对，
1: 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嗯，
4: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4: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她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她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1: 嗯，
4: 前两天我又买了2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她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你说她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是不是把我拉下来？
1: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定的，一个下午定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4: 哦哦，
1: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它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4: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1: 你感觉怎么样？
4: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1: 啊，
4: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1: 嗯，
4: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1: 嗯嗯。
4: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

0: 三代延寿方，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1: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0: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1: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0: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1: 嗯，
0: 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
1: 嗯，
0: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1: 啊，
0: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都要蹦出来那样式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早搏，这都有。
1: 嗯，
0: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1: 嗯，
0: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他都不愿好啊。
1: 嗯嗯。
0: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1: 嗯，
0: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个跟肝肾有关。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
0: 哦，
1: 肾功能出现损伤了。
0: 哦哦哦，
1: 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有30%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外电话：400-0000。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

0: 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
1: FM 九七，
0: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说自己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打卡成功了，
11: 下班了，
12: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13: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4: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3: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3: 笑，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他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呢很好听，我特别喜欢，歌名叫《这么近那么远》。好了，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九七欢乐秀。大家好，我是邝杰。
1: 大家好，我是小沈阳。
0: 哎，咱俩又和您见面了啊。哎呀，今天这天气比较热。哎呀，这三伏天是吧？我看一下今天，哎呦，全国各地。尤其是这个重庆还有这个四川成都的温度啊都比较高，50度都出现了啊。
1: 哎呦，
0: 这新疆的吐鲁番，我们来看一下，七月以来呢，新疆吐鲁番有20天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那么根据预报啊，吐鲁番盆地呢未来一周仍将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哇，这重庆，我听说是吧，重庆的朋友都发
1: 对
0: 发短信给你了。
1: 对啊，我在重庆的朋友他们说今天天气呢，重庆的气象局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啊，预计22号10时到29时
0: 13点就今天的13点到21点、就下午1点到晚上9点，重庆的两江新区就很多地方我看了一下啊，19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呢升到了40到42度。哇，
1: 太高温了。
0: 对，还有17个区县的日最高气温呢也是37到39度。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啊，四川成都的这个除了都江堰之外，其余所有的区县啊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最高温度是在35度以上。哦，那么其中啊，像成都的东部新区、简阳和金堂呢，可以达到40度。
1: 哎呦，太
0: 高温时段呢，主要是12点到19点。那吐鲁番是最热的啊。
1: 吐鲁番
0: 是都是在40度以上，
1: 火焰山
0: 啊，对、那为何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会如此的持久呢？这专家就说了，吐鲁番重庆呢受到了大陆高压的影响，盛行下沉气流，加上日照充足啊，导致了气温持续的攀升。另外呢，两地呢都是这个盆地嘛，吐鲁番还有四川盆地、是吧？
1: 巨热，
0: 哎，热量的聚热之后呢难以消散，从而延长了高温持续的时间。啊，所以呢比较热，这两天都比较热，三伏天啊，最热的时候啊。所以呢得来听一听比较凉爽的歌曲啊，
1: 降降温。
0: 应该听首什么呢？我们来听听这首《大海的孩子》吧，去海边啊，吹吹海风，特别凉爽的一件事情，来自刘宇宁的一首歌曲。

我希望自己不会再柔弱，能拥有大海一般的性格，把那些遗憾抛向了海底，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孟姜女哭长城，人们想当然地以为孟姜女就姓孟，还附会出她是孟姜两家联姻所生的女儿，这都是不了解孟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所导致的误解。孟，经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是洗浴用的器皿，器皿里面盛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即汉字的子。说文解字说，孟长也，从子敏生。

0: 厕所室为隐身意，本意是为刚出生的婴儿洗澡。古人造字一定是从身边的生活习俗取材，即许慎所说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那么第一次给刚出生的婴儿洗澡，这个婴儿一定是头生子，孟因此引申为长，排行第一。古人为兄弟姊妹排行，就是按照孟仲叔季的顺序。不过还有一种说法，嫡长曰伯，庶长为孟，正妻所生的嫡长子称为伯，妾所生的庶长子称为孟，因此孟仲叔季也可排为伯仲叔季。诗经《有女同车》是一首情诗，情郎吟咏道：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居，比美孟姜，寻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比美孟姜，德音不忘。诗意甚为浅明，其中孟姜的称谓，毛传曰：孟姜，齐之长女，齐国是太公望的封国，太公望本姓姜，因此齐国的国姓即是姜，孟姜即是齐国国君的长女，这就是后来的孟姜女名字的出处，并非姓孟。广雅，孟始也，孟有长，排行第一，引申为始，四季中的每个季节的第一个月就是孟，即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至于孟姓的由来，跟孟字的本意也有大的关系。鲁桓公有四子，嫡长子继承国君之位，是为鲁庄公，庶长子庆父，庶次子叔牙，嫡次子季友。除了鲁庄公之外，其余三子的后代就是严格按照孟仲叔季的顺序所排行的，分别为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这三大家族后来一直把持着鲁国的朝政，因为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史称三桓。有个成语典故叫做庆父不死，鲁南未己，是说庆父屡屡在鲁国国内制造内乱，并谋杀了鲁闵公。宋代学者郑桥在《通志士族略》中说，庆父曰共仲，本仲氏，亦曰仲孙氏，因闵公之故，会氏君之罪，更为孟氏，亦曰孟孙氏，将排行第二的仲氏改为排行第一的孟氏，掩盖的是鲁桓公四子的排行，突出的是庆父庶长子的排行，这是庆父的后代为尊者位，试图淡化谋杀鲁闵公之罪，孟姓即由孟孙氏而来。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

0: 等你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打卡成功。
7: 下班了，
8: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0: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7: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9: 为什么？
0: 打破2点1线的常规路线。
1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九七悦商城为您推荐的好物。这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肌肤就开始疯狂的泛油。那么其实出油啊，等于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呢就会拼命的分泌油脂来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越干，那么直接陷入死循环。想打破缺水啊，就出油的这个恶性的循环，那么今天九七悦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啊，那是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呢，减少了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它的质地啊，就像冰淇淋的这个乳霜，啊，软乎乎，超好推开，一抹化水啊，吸收特别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配方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还有这个换季敏感啊，都非常的实用。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瓶125毫升，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两瓶到手啊，只需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可查。当然，今天除了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还带来的是纪梵希的口红，三种色号可以选，有 N16 的杏仁啊杏豆沙色，还有 N17 的这个摩卡红棕色 ，N37 的蓝调正红色。那么现在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以自选，每支是3.4克，有效期到明年2027年的4月份。现在两支价格超级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蚂蚁链可以溯源可查，库存有限。那么喜欢的朋友呢，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赶紧来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新。

0: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魏礼安带来的一首《狼》，却听到最后确实很有狼性，是吧？
1: 燃起来了，非常的燃，
0: 很那种摇滚的感觉。
1: 嗯。
0: 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个国产的一些电影。啊，这两天有没有看电影啊？
1: 啊，就看了《女足》
0: 哦，《功夫女足》
1: 是的，
0: 票房还真不错，
1: 嗯，
0: 好像差不多都十多亿了。
1: 是的，
0: 那最近啊，有部这个国产的动画片也成了黑马。
1: 哦
0: 哦，听说这部片子，哎呦，一下子就成了什么暑期档的这个口碑的标杆。
1: 哦，八仙。
0: 八仙。
1: 对，
0: 八仙过海。大显神通，
1: 是的，2026年的这个暑期档迎来的最大的动画黑马就是国风喜剧动画电影《八仙》。
0: 嗯，
1: 自7月18号提档公映之后呢，实现了这个票房口碑双线走高。
0: 嗯，
1: 灯塔的这个数据显示哈，影片上映4天，累计票房呢就突破了3.58亿元，多次上演单日票房的逆跌，而且啊，这个豆瓣开分就是8.3分，
0: 哇，
1: 猫眼、票淘淘观众评分都达到了9.7、9.6，拿下这个本届这个暑期档新片的这个最高分数。
0: 对，这个影片呢是由牟振阳执导，
1: 嗯，
0: 他跳出了传统的神话。

0: 化叙事框架，不再塑造完美的仙人，聚焦这个成仙之前八位性格各异的市井普通人，一群各有短板怀揣生计烦恼的小人物的意外集结。那么结伴呢闯到蓬莱仙境，以凡人之躯呢对抗僵化的神权秩序。这跟那个哪吒好像有点像，是吧？
1: 是，感觉跟哪吒有的一拼。
0: 我天由命不什么什么什么，
1: 我命由
0: 我
1: 不
0: 由
1: 天
0: 啊，就那种很励志的啊，
1: 是的，
0: 很叛逆的。
1: 这个非常的好笑，感觉
0: 我还没看过啊。八仙过海，
1: 大
0: 显
1: 神
0: 通，讲的是他们成为仙人之前凡人的故事。当然，美术层面呢融合了传统的年画、东方山水美学，仙凡大战，动作场面酣畅利落。哦，那可能除了小朋友之外，大朋友应该会喜欢
1: 看
0: 这电影啊。
1: 是的。
0: 那现在呢，业内机构呢，预测啊，这个片子呢有望冲击票房19亿。
1: 哇塞！
0: 好，那就真的应该去看一看啊。
1: 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0: 八仙，八戒，我们来听这首歌，是戴荃演唱的。八戒。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97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5: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97悦商城为您推荐的好物。这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肌肤就开始疯狂的泛油。那么其实出油啊，等于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呢就会拼命的分泌油脂来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越干，那么直接陷入死循环。想打破缺水啊，就出油的这个恶性的循环，那么今天97悦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完呢是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呢减少了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它的质地啊

就像冰淇淋的这个乳霜啊，软乎乎，超好推开，一抹化水啊，吸收特别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配方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还有这个换季敏感啊，都非常的实用。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瓶125毫升，97元商城夏日特惠，两瓶到手啊只需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可查。当然今天除了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还带来的是纪梵希的口红，3种色号可以选，有 N16 的杏仁啊杏豆沙色，还有 N17 的这个摩卡红棕色， N37 的蓝调正红色。那么现在97元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是半价，2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以自选，每支是3.4克，有效期到明年2027年的4月份。现在2支价格超级划算，1支自用，1支送人刚刚好。蚂蚁链可以溯源可查，库存有限。那么喜欢的朋友呢，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赶紧来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8: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9: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8: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9: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8: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1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7月23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今年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
13: 打卡成功。
14: 下班了，
15: 接孩子放学，
16: 点个外卖，追个剧，
17: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8: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9: 破2.1线的常规路线，
13: 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7: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

好了，男人好难，来自沙宝的一首歌曲啊，继续我们的九七欢乐秀。现在已经是这个七月份了啊，七月份咱们云南的节日特别多。就在最近啊，云南的节根本过不完这个话题呢，登上了微博昆明同城的热搜榜。这云南再次凭实力啊，这个刷屏全网。网友们都调侃，在云南人的这个日历里啊，似乎没有工作日，整个盛夏都是狂欢节。每年七月到八月，云南进入超长带期的民俗狂欢节、非遗花脸节、什么火热的火把节接连上演。俺接下来就给大家一一的来介绍一下。如果您这个暑期。

来云南真的是来对了，这里不但可以避暑，非常凉爽的天气，还有好玩的节日。首先这个七月主打像这个普者黑的花脸节，作为文山丘北彝族传承千年的非遗民俗，26年普者黑的花脸节以腥风花、腥风花脸和你有约为主题。那么活动从7月18号持续到8月18号，为七月的云南奉上一场专属的这个清凉啊。节日期间天天抹花脸，夜夜有篝火，天天品美食等活动常态化的开展。那么白天您可以赏万亩的荷塘啊，泛舟戏水，消暑纳凉，还能亲身体验非遗的抹花脸。这个彩色花脸是当地传承千年的祈福仪式，就特别好玩。入夜之后还有民族文艺演出啊，各类美食飘香山野，篝火晚会，哎，这好玩哈。到了8月份啊，8月就是这火把节了。哇，这火把节是彝族最隆重的传统盛会啊，承载了千年火文化和丰收祈福的美好愿景。那么26年的8月，像昆明、红河、楚雄三地呢，将差异化的打造节庆活动，覆盖全年龄段，兼具潮流元素和民俗底蕴，狂欢氛围直接拉满。比如说昆明石林潮流年轻化的火把节，8月5号到8月9号。推出了什么双线狂欢的模式啊，石林火潮青年音乐节率先开唱，还有什么这个彝族曲调和摇滚，哇啊，8月6号7号晚上电音狂欢晚会。重头戏呢就是万人大三弦火把巡游夜，将于8月6号震撼上演，巨型火把队伍呢全程来巡游啊，这好玩哈。还有红河的金瓶是原生态边陲的民俗盛宴，8月整月。这金瓶啊，它火把节主打的是原生态的民俗体验，不是那种商业化的套路啊，聚焦是本地的这个烟火气息。那么节日期间呢，将举办隆重的迎宾仪式，还有文艺展演，打弹弓、骑竹马竞速等等传统趣味赛会接连上演，特别好玩。还有特色的长街宴啊，晚上是全程的篝火晚会。但接下来呢，还有像这个楚雄，哎，楚雄也非常热闹，全城全域狂欢。8月1号到8月10号，因为被誉为中国火城的楚雄，8月将开启全城狂欢模式，推出15项特色活动。像这个8月6号到8号是祭火大典核心仪式啊，还有每晚的20点到24点全程开启蹦迪滴啊，蹦迪啊，全民狂欢。8月5号到19号呢，超长的美食街，哇！哎呦，这太好玩了哈！这出行攻略，您7月中下旬可以先玩这普者黑，感受花脸节；这8月上旬打卡楚雄石林火把节，这活动是非常的密集呀、啊。总之，哎，这个暑期在咱们云南真的是玩嗨。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九七悦商城为您推荐的好物。这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肌肤就开始疯狂的泛油。那么其实出油啊，等于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呢就会拼命的分泌油脂来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越干，那么直接陷入死循环。想打破缺水啊，就出油的这个恶性的循环，那么今天九七悦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完呢是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呢减少了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它的质地啊，就像冰淇淋的这个乳霜啊，软乎乎，超好推开，一抹化水啊，吸收特别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配方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还有这个换季敏感啊，都非常的实用。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瓶125毫升，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两瓶到手啊，只需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可查。当然，今天除了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还带来的是纪梵希的口红，三种色号可以选，有 N16 的杏仁啊杏豆沙色，还有 N17 的这个摩卡红棕色 ，N37 的蓝调正红色。那么现在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以自选，每支是3.4克，有效期到明年2027年的4月份。现在两支价格超级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蚂蚁链可以溯源可查，库存有限。那么喜欢的朋友呢，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赶紧来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

赶紧进入九七乐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冲破平庸视听桎梏，在五帝全新维度定义属于自己的热烈主张。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杰克隽逸全新单曲《五帝闪亮登场。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7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97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

0: 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悦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打卡成功，
3: 下班了，
4: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5: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6: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5: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2: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5: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信哲的一首经典的老歌《爱如潮水》。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暑期的旅游啊。这个入伏之后啊，暑期健身，奔赴一处清凉小城，开启一段慢时光，成为了当下最热门的消暑方式。数据就显示啊，今年暑期呢，连住7天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啊30%，连住15天、30天的旅居订单啊，同比增长超过了40%。像云南、贵州两个省份的旅居的订单啊，同比增幅都在60%左右。昆明、大理、丽江等云南的城市，凭借宜人的气候、成熟的民宿，还有慢生活的氛围啊，是全国旅居热门的城市啊。那么今年暑假海滨避暑啊，依然是许多游客的首选。像山东省的民宿的预订量位居全国的首位，贵州全省民宿预订量啊同比增长约30%。云南凭借较为适宜的气候，成熟的民宿，还有舒适的慢生活的方式，依旧是避暑的这个重要的选项。大理暑期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2，昆明、丽江呢也进入了全国民宿预订量的前15。那么从目前来看啊，连住15天及以上的这个旅居订单，最热门的城市分别是昆明、大理、贵阳、威海、六盘水、哈尔滨、青岛、大同、大连和曲靖。昆明、大理是这个位列前10，丽江也凭借成熟的度假业态，还有丰富的文旅资源，成为了家庭常住的热门选择。那么普洱还有德宏等相对小众的目的地啊，增长更快。暑假民宿的预订量同比分别增长1倍和56%。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吧，《去大理》。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九七悦商城为您推荐的好物。这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肌肤就开始疯狂的泛油。那么其实出油啊，等于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呢就会拼命的分泌油脂来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越干，那么直接陷入死循环。想打破缺水啊，就出油的这个恶性的循环，那么今天九七悦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完了是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呢，减少了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它的质地啊，就像冰淇淋的这个乳霜，啊，软乎乎，超好推开，一抹化水啊，吸收特别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配方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还有这个换季敏感啊，都非常的实用。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瓶125毫升，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两瓶到手啊只需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可查。当然今天除了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还带来的是纪梵希的口红，三种色号可以选，有 N16 的杏仁啊杏豆沙色，还有 N17 的这个摩卡红棕色， N37 的蓝调正红色。那么现在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以自选，每支是3.4克，有效期到明年2027年的4月份。现在两支价格超级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蚂蚁链可以溯源可查，库存有限。那么喜欢的朋友呢，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赶紧来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0: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7月23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

0: 题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今年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
1: 打卡成功。
2: 下班了，
3: 接孩子放学，点了外卖，追个剧，
4: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2: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5: 为什么
4: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4: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九七欢乐秀，让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件事情。尤其您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再也不敢边吃饭边玩手机。那么近日20岁的曾女士因为腹痛呢前往广州的这个医院来就诊。据了解呢，曾女士起因呢是因为发热到当地的社区医院来就诊，被这个诊为是上呼吸道感染，并且接受了抗感染的治疗，但这症状呢并没有好转。2天之后啊，她出现了腹痛的症状，所以呢前往广州医科大学这个附属市八院来就诊。这个腹部的 CT 检查就提示啊，他的左侧腹腔存在着一个包裹性的囊肿，而且这个脓腔内啊可见高密度影。那么随后呢，曾女士被输入了胃肠外科住院治疗。入院之后呢，医生呢在查房的时候仔细的查阅了 CT 的影像，凭借着丰富的经验，这个主任就判断啊，患者极有可能是经这个消化道吞入了尖锐的异物。异物刺破肠管进入腹腔之后引发了感染和脓肿形成。然后呢，当医生反复询问病史的时候，曾女士呢坚决否认自己曾吞入过什么任何异物。在和患者以及家属充分沟通并且征得同意之后呢，手术团队呢在7月6号为曾女士在全麻下实施了腹腔附近脓肿清除这个手术啊，非常的成功。那么术后呢，医生在她的横结肠和大网膜包裹形成的囊肿当中啊，成功的取出了2块细条状的竹片。这个术后呢，当医生呢再次询问曾女士的时候，她才回忆起自己的一些生活细节。原来呢他独自一个人在广州生活，平常呢经常点外卖，而且习惯边吃饭边看手机。医生就分析认为，很可能是一次性的这个竹筷子的尖端发生了破损脱落。由于曾女士吃饭的时候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手机上，毫无察觉，所以呢不慎就吞入了竹片。这以后呢再也不敢边吃饭边玩手机了。经历这次手术之后啊，曾女士后怕地表示。这个医生提醒啊，很多人觉得误食细小的异物问题不大，但尖锐异物一旦穿破了消化道，可能引发腹腔感染、脓肿啊，甚至穿孔等严重的后果。要提醒大家，吃饭的时候应该保持专注，切勿分心。没那么简单，我们来听这首歌。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传递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5: 打卡成功，
6: 下班了，
7: 接孩子放学，
8: 点个外卖，追个剧，
9: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0: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9: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5: 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9: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九七欢乐秀。刚才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带来的一首《若你碰到他》。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啊，这个昭通巧家双胞胎兄弟一起考上了北大同一专业，哇，真的是这个可喜可贺，也是一件很罕见的事情。那么就在昨天，昭通本土的学子杨涵、杨东啊，这名字韩东，双胞胎兄弟啊被北大录取，并且就读同一专业，那真的是新闻啊！两兄弟呢来自昭通市巧家县的大寨镇的耀峰村，就读于巧家县实验中学。在26年高考啊，弟弟呢是这个杨东考出了644分，哥哥杨涵取得636分。两人填报了同一所向往的大学，就是兄弟俩的大学梦。优异成绩的背后是他们十几年来始终如一、持之以恒的自律和坚持。他们有什么诀窍吗？从小学起，两人就养成了放学先写作业的习惯，书包一放，板凳一拉，趴在堂屋八仙桌上就开始写，不写完绝不玩啊，绝不出去玩。那么高考前一个月呢，杨东的压力大，睡不着觉，杨涵就拉着他到操场来散步，边走边聊，那平时该练的都练到了，这个考试呢把会的题答对就行，冒瞎台读个。这个在哥哥的带动下呢，杨东也渐渐的放平了心态。那么谈及取得好成绩的秘诀，哥哥杨涵笑着说啊，妈的那秘诀啊，就是每天啊该做的事情都做到位，别把分数看得太重，学得扎实，心态放稳。学习上肯下苦功，但兄弟俩可不是只会读书的书呆子，两个人都特别喜欢打篮球，休息时间呢，球场上总能看到他俩奔跑的身影。用杨东的话来说，刷题刷累了，打一场球出一身汗，回来脑子更清醒，学习效率更高了。从耀峰山村的堂屋八仙桌到并肩走进理想的大学，杨涵、杨东用十几年的坚持告诉我们，学习没有捷径，把每天该做的事情做好，就是离梦想最近的路。这份刻进日常的好习惯，终将带着他们走得更远更稳。

0: 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走进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2: 今日主播推荐。
3: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的好物。这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肌肤就开始疯狂的泛油。那么其实出油啊，等于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呢就会拼命的分泌油脂来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越干，那么直接陷入死循环。想打破缺水啊，就出油的这个恶性的循环。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完了是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呢，减少了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它的质地啊，就像冰淇淋的这个乳霜，

软乎乎，超好推开，一抹化水啊，吸收特别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配方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还有这个换季敏感啊，都非常的实用。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瓶125毫升，97元商城夏日特惠，两瓶到手啊，只需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可查。当然今天除了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还带来的是纪梵希的口红，三种色号可以选，有 N16 的杏仁啊杏豆沙色，还有 N17 的这个摩卡红棕色， N37 的蓝调正红色。那么现在97元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以自选，每支是3.4克，有效期到明年2027年的4月份。现在两支价格超级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蚂蚁链可以溯源可查，库存有限。那么喜欢的朋友呢，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赶紧来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月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刻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提到无量山，很多人会想起金庸笔下的武侠秘境，可真正藏在群山深处的珍宝是独属于这里的林间精灵西黑观长臂猿。无量山横亘云南普洱大理交界，连绵百里原始常绿阔叶林，层峦叠嶂，云雾常年萦绕山谷，完整的原始森林隔绝喧嚣，充足的野菜嫩芽清泉造就了它绝佳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这里远离城市，生态系统保存完好，是滇西南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成了全球西黑观长臂猿最大的家园。西黑观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列入世界极危物种，全球种群仅有1500只左右，其中啊近四成的生活在景东无量山，上千公顷连片密林稳定地供养100多群长臂猿，景东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黑冠长臂猿之乡。长臂猿外形极其独特，没有尾巴，四肢修长，依靠双臂在10几米高的树冠间腾空穿梭，一跃就能跨过10米远的山谷。雌雄毛色反差鲜明，成年的雄猿通体乌黑，头顶竖起标志性的黑冠，雌猿身披柔和的浅黄皮毛，幼猿刚出生通体雪白，成长过程中啊会数次变换毛色，十分奇妙。它们有着独特的家庭结构，

多数的猿群以一夫两妻的形式生活，这在全球灵长类动物当中啊十分少见，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科研人员前来研究。每天破晓时分，猿群集体放声啼鸣，清亮悠长的叫声穿透层层山林，是无量山独有的晨间天籁。它们对生存的环境要求极高，只要有稳定的长臂猿种群，就代表这片森林生态健康完整。但长臂猿繁殖缓慢，8岁左右才成年，3、4年仅繁育一只幼崽，种群自然增长十分不易。曾经啊，砍伐盗猎让它们的数量锐减。多年来，当地建起了自然保护区，聘请了彝族村民担任护林监测员，布设红外相机持续观测，修复石原植被，严控进山活动。如今啊，无量山长臂猿数量实现了稳步增长。想要亲眼看见长臂猿，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大寨子观测点。清晨5:30到8:00是最佳的观测时段，跟随着向导安静徒步，不喧哗，不投喂，不开闪光灯，远远地欣赏树梢灵动的身影。私自闯入核心的密林，不仅很难见到猿群，还会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武侠故事赋予无量山浪漫传说，长臂猿则赋予这片大山鲜活的生命力。连绵青山藏生灵，深深猿鸣诉自然。来到无量山，静下心来聆听山林的回响，感受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守护这片山林与可爱的树冠精灵，让猿鸣永远回荡在无量群山之间。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4: 3、2、1，
1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

0: 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打卡成功，
6: 下班了，
7: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8: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9: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0: 为什么
11: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2: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3: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九七欢乐秀。下面我们来说一件非常奇葩的事情啊，这个说一个女子玩梗下单了一艘90万元的游艇，这到底怎么回事？就在7月20号，浙江一个女子呢玩梗下单了一艘90万元的游艇啊，应该是拍卖的那种游艇啊，卡里余额不够，没有付款成功，结果啊支付账号呢被限制使用。平台提示啊，这个恢复账号呢需要去银行打印流水，盖章办理相关的手续。对此呢，支付宝客服回应称，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啊，是不一样的，也可能是因为他突然进行一笔大额交易，被系统检测到有资金损失的风险。啊，网友非常好奇，游艇呢竟然可以网购，本人回应其实还有直升机。哦，真的，说自己呢再也不手欠了。不觉得好玩，去干这样的奇葩的事情了。

0: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1998年，许茹芸的专辑《我依然爱你》获得第5届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 TOP 20歌曲奖。但在这张专辑中，我喜欢的却是这首《我们都寂寞》。这也是许茹芸情绪最饱满的一段时期，因为公司给的压力太大，专辑筹备期间她每天都在哭，而专辑里的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关于爱，关于错过，关于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粒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5: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九七悦商城为您推荐的好物。这个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肌肤就开始疯狂的泛油。那么其实出油啊，等于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呢就会拼命的分泌油脂来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越干，那么直接陷入死循环。想打破缺水啊，就出油的这个恶性的循环，那么今天九七悦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完呢是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呢减少了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它的质地啊，就像冰淇淋的这个乳霜啊，软乎乎，超好推开，一抹化水啊，吸收特别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配方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还有这个换季敏感啊，都非常的实用。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瓶125毫升，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两瓶到手啊，只需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可查。当然，今天除了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还带来的是纪梵希的口红，三种色号可以选，有 N16 的杏仁啊杏豆沙色，还有 N17 的这个摩卡红棕色 ，N37 的蓝调正红色。那么现在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第二支是半价，两支到手148.5元，色号可以自选，每支是3.4克，有效期到明年2027年的4月份。现在两支价格超级划算，一支自用，一支送人，刚刚好。蚂蚁链可以溯源可查，库存有限。那么喜欢的朋友呢，趁着价格合适，抓紧时间赶紧来下单。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3: 好嘞，我走啦。
6: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3: 妈，发烧好难受。
6: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6: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5: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6: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5: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6: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5: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6: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6: 嗯，不错啊。
16: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4: 行，好，
16: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5: 用爱温暖时光。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8: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2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2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23: 云想衣裳花想容，
2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4: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1: 旅行封印解除。
1: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着歌谣行着。
1: 北京时间20:00。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和3.23亿人。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7月21号，一架飞机尾号为 B659G 的国

0: 大飞机 C919 飞抵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标志着第12架南航 C919 正式入列，这也是今年暑运期间入列南航的首架 C919。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应急常识365。
2: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3: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5: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8: 有一种声音，只要听过一次便再也忘不了，那是草原的隆冬，寒风呼啸，白毛风卷着漫天雪粒，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呼啸而过，天地之间一片苍茫。然而就在这片看似死寂的雪原深处，突然传来一声悠长苍凉，透着孤傲的嚎叫。一声长嚎刚落，远处山脊背后便此起彼伏地响起千百声回应，那是狼群在呼唤同伴，在宣告领地，在用他们独有的语言与这片亘古不变的天地对话。每一个听到这声音的蒙古老牧民都知道，草原上最自由、最智慧、最不可征服的灵魂正在风雨中集结。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我要带你走进的是一个北京知青在内蒙古草原上与狼共舞的真实故事。1967年，他作为一名城市少年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11年后，他带着一段刻骨铭心的草原记忆与一部惊世骇俗的手稿回到城市。2004年，小说一经出版便震动文坛，引爆全国讨论的热潮，也让无数读者彻夜难眠，热泪盈眶。它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与尊严？他就是姜荣先生的《狼图腾》。我们先来认识《狼图腾》的作者姜荣，本名吕佳明， 1946年出生于北京，1967年，21岁的他作为北京知青，奔赴内蒙古鄂伦草原插队，在那里他整整度过了11年。这11年里，他与蒙古族牧民朝夕相处，一起牧羊、打狼，亲眼见证了狼与草原、狼与牧民之间既对立又共生的复杂关系。可以说，草原上的11年彻底改变了姜荣的一生。在草原的日子，他跟着蒙古族老猎人学会了骑马、摔跤，说一口流利的蒙古语。更重要的是，他亲眼见证了草原生态最后的黄金时代，也经历了草原文明走向衰落的全过程。在那段岁月里，姜荣对草原狼产生了近乎痴迷的热爱。他研究狼的习性，观察狼的狩猎，探索狼与草原生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曾经冒险收养了一只小狼崽，日日与它相伴，亲手记录下大量关于狼的第一手珍贵资料。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成为他日后创作《狼图腾》的源泉。离开草原后，姜荣沉淀30余年，反复打磨修改。2004年，《狼图腾》正式出版。出版之后，连续多年位居畅销书榜首，也被翻译成了数十种语言，远销海外。还获得曼氏亚洲文学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书中，一起去认识草原狼。小说的主人公陈震是一个从北京来到草原的年轻知青。起初，他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对狼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狼是凶残的，邪恶的，是牧民的天敌，应该被消灭的害兽。然而，草原上的第一场狼群围猎就彻底颠覆了陈震的认知。那是一个深冬的黄昏，毕力格老阿爸带着陈震悄悄登上山顶，观察狼群的冬季围猎。陈震屏住呼吸，亲眼目睹了一场自然界最壮观、最精密的战术写作，这也是书中最经典的场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上千只黄羊成群来草原觅食，它们体型肥硕，警惕性不高，而狼群早已在雪窝中埋伏就绪。狼群没有贸然出击，而是耐心等待，利用风雪掩护调整阵型，分工明确。有的侦察黄羊动向，有的迂回包抄切断退路，有的潜伏待命。当黄羊低头啃食草根，放松警惕时，头狼一声长嚎，狼群瞬间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配合默契，动作迅猛，没有一只狼擅自行动。黄羊惊慌逃窜，却早已陷入包围圈。最终，狼群凭借高超战术和顽强毅力，成功围猎大批黄羊，为寒冬储备了食物。毕力格阿爸告诉陈震，狼群围猎从不盲从，他们懂气象，懂地形，懂战术，更懂团队协作。而且狼从不赶尽杀绝，只猎杀年老体弱的黄羊，留下强壮个体，既保证自身食物来源，也维持黄羊种群健康，避免过度啃食草根，破坏草原生态。陈震这才明白，狼不是简单的害兽，而是草原生态链中不可或缺的守护者。除了围猎黄羊，书中还有很多震撼人心的关于狼的故事。有一次，陈震单骑独人，赤手空拳误入狼阵，恐惧让他失去知觉， 就在他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他的大青马凭借勇气和智慧蹬踹狼群。毕利格阿爸的教诲也突然浮现，他鼓起勇气模仿狼嚎，竟意外吓退狼群，侥幸脱险。还有一次，沉睡的陈震被惊醒，看到嘎斯麦大嫂拖着巨狼长尾试图将其拖出羊群，九岁男孩巴雅尔奋不顾身帮忙，最终威猛的大狗巴勒制服了巨狼。这些故事让陈震越来越着迷于狼。在草原上，牧民对狼也有着复杂的情感，为了保护牛羊，他们不得不打狼杀狼，但同时他们敬畏狼的智慧和力量，认为狼是草原的灵魂，是腾格里派来的守护者。毕利格阿爸常说，草原是大命，人和动物都是靠草原生存的小命，所有小命都必须依托大命才能存活。狼的存在不仅维持草原生态平衡，更塑造了草原民族强悍、坚韧、自由不羁的性格。故事还在继续。陈震在草原上收养了一只小狼崽，日日与它相伴，也因此对小狼产生了复杂的情感。当小狼渐渐长大，草原上的政策也悄然改变。农区开始大规模开垦草原，拖拉机开进了牧场，而狼被列为了必须消灭的海兽。草原的命运将何去何从？陈震与小狼之间又将演绎怎样的悲欢离合？狼群的消失会给草原带来怎样的生态灾难？答案就在下篇中。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先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交通91.8，平安贝贝。
17: 露营别选河滩溪边低洼处，雨季河水说涨就涨，半夜可能被冲走，选高处平坦背风的地方，帐篷防风绳一定拉紧定牢，别嫌麻烦。
1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8: 这么便宜我也要。
19: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8: 我是娜娜，继续和你分享狼图腾。北京知青陈震在内蒙古草原生活期间，对狼的认知经历从恐惧到震撼，从偏见到理解的根本转变。他亲眼目睹了狼群精密的围猎战术，进而聆听了草原老人关于草原是大命的生态教诲。他被狼的精神深深吸引，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养一只小狼。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陈震的生活，更让他对狼、草原、生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陈震给小狼仔取名小狼，精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用狗奶喂养，搭建温暖的窝，试图让他适应人类的生活。但他很快就发现，狼的天性是自由的，无法被驯服。小狼从小就展现出强悍与骄傲，拒绝被束缚，拒绝像狗一样摇尾乞怜，哪怕被铁链拴住，也始终保持狼的尊严。它会用锋利的牙齿啃咬铁链，会对着天空发出悠长悲壮的狼嚎，那声音里满是对自由的渴望，对草原的思念。他无私自通地挖洞躲避酷暑与袭击，模仿狼嚎试图联系远方的狼群，哪怕只有一点点食物也能顽强地活下去。陈震从小狼身上看到了狼性中最珍贵的品质，自由、坚韧、不屈不挠。随着小狼长大，陈震越来越感受到骑狼难下的困境。他深爱这只陪伴自己的小狼，小狼也会对他撒娇，会在他靠近的时候轻轻用头顶他的手，会在他吹口琴时竖起耳朵倾听，有时还会发出温柔的呜咽，像是在撒娇，也像是在倾诉。但他也明白，将狼囚禁在身边是对其天性的亵渎。就在陈震与小狼相依相伴时，草原的宁静被彻底打破。外来户打着建设草原的旗号涌入鄂伦草原，他们无视毕力格阿坝给狼留下过冬肉的叮嘱，偷偷挖走狼群围猎后留下的黄羊。场部恢复了掏狼仔的活动，还下达灭狼命令，认为狼是草原发展的阻碍。场部负责人包顺贵盲目自信，不顾草原生态规律，执意要将狼赶尽杀绝，甚至用火围攻脚逃进尾地的狼群。这也是书中最为沉重的篇章，草原生态走向崩溃的真实记录。随着政策的推进，草原开始大规模开垦，拖拉机开进了牧场，曾经碧绿的大草原被翻成了裸露的土地，而狼群则遭遇了有组织的围剿。猎人开着吉普车追击狼群，用套子、用毒饵、用飞机，几乎将草原上的狼赶尽杀绝。草原生态崩溃的速度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没有了狼， 黄羊和野鼠疯狂繁殖，将草原啃得满目疮痍。加上过度放牧和开垦，草原开始沙化，曾经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丽景象一去不返。漫天黄沙开始袭击牧民的生活家园，曾经炊烟袅袅的蒙古包被一场场沙尘暴掩埋了半截儿。而小狼的结局令人心痛，由于从小被人类收养，他无法与狼群正常沟通，即便狼嚎引来远方狼群也无法被接纳。他被铁链拴住，失去了自由与在草原奔跑捕猎的权利，最终在一次挣扎中被铁链勒死，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书中有一个特别令人心碎的场景，老猎人毕利格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望着日益沙化的草原，喃喃地说：草原没了，狼没了，我们的根也没了。姜荣用冷静而克制的笔触记录下了草原文明消亡的全过程，这不是小说家的虚构，而是对一段真实历史的忠实书写。正因如此，《狼图腾》才具有那种令人无法承受的重量。不仅累计销量超过数百万册，也成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文学作品之一，更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大讨论。不同的人从《狼图腾》这本书里能够读出不同的内容，有企业管理者从中读出了狼性文化，将其引入商业竞争法则，掀起了一波管理学的热潮。有环保主义者从中读出了生态警示，呼吁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家园，推动了多个环保公益组织的成立。学者们则从中读出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对话，重新审视中国历史的多元脉络。而更多的普通读者则是从陈震与狼的故事中读出了对自由的向往，对生命的尊重和尊严，以及对现代性的一丝反思。狼图腾告诉了我们，有一种自由叫宁死不肯屈服，有一种智慧叫与自然和谐共生，有一种精神叫尊重每一个生命。如果有机会，我也想亲自走进那片辽阔的草原，去感受狼的精神，感悟书中的智慧。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7月23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今年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
23: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天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4: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8: 那边还有
26: 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

0: 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新一代理想 L6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4.98到27.98万元，定位中型六座增程 SUV。新车电池容量升级 ，CLTC 纯电续航提升至300公里，搭载自研马赫 M100 智驾芯片，全系标配静音电吸门，主打家用舒适出行市场。日前，长城 H10 方盒 SUV 开启预售，现时全溢价21.48万元起，车长最高5299毫米，轴距3000毫米，搭载第二代 HI4 电混四驱，综合续航1404公里，全系标配激光雷达与电磁减震底盘。加长插混版坦克300正式上市 ，HI4T、HI4Z 两款版本，售价25.98万、26.98万元。车身轴距加长，完成500余项优化，兼顾硬派越野脱困能力与城市低能耗通勤需求。7月23号，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预售19.98万元，定位中大型六座家用 SUV。20万价位标配华为 ADS5.0 智驾，激光雷达与鸿蒙座舱，主打高配置大家庭出行车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很多人认为啊，年龄增长会导致牙龈线后移，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一些成年人的牙龈线确实会不断后移，甚至啊，牙根和牙根之间都出现了三角形空隙，这在医学上被称为牙龈退缩。不过呢，这其实跟年龄增长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牙龈退缩最大的原因是牙周炎症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牙龈退缩往往是牙周炎发展到比较严重阶段的表现。牙周炎初期呢，多表现为牙龈发炎，如果及时治疗并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通常不会导致牙龈退缩。但如果牙龈发炎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牙周疾病长期存在，牙龈退缩便会随之而来。导致牙龈退缩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刷牙方式不当，大力横刷配合较硬的刷毛有可能造成牙龈受伤，长期的慢性磨损之下，牙龈也会发生退缩。刷牙的主要目标呢，是附着在牙面上的牙菌斑，这牙菌斑虽然比较顽固，但实际上要把它从牙面上清洁下来并不需要很大的力量，软毛牙刷就完全可以胜任了。总结下来，保护我们的牙龈线有两个关键点：第一，有效地控制牙龈炎症；第二，使用软毛牙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4: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嘉阳。在虚拟世界愈发高歌猛进，数字化几乎入侵一切领域的今天，身体这个词却再次站到了聚光灯下，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即使是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领域，具身性也是其探索重点之一。 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不断在公众面前强调，人工智能的未来趋势将会是具身智能，故而审视认知我们的身体以及附着于身体之上的文化是极其必要的。想要认识身体，首先需要解除的第一道屏障自然是服饰。穿什么以及怎么穿，不仅仅是个人审美的表达，更是社会观念的投影。人在选择衣服时，并非选择衣服本身，而是在选择衣服背后的象征含义。维多尼克·海兰《穿衣自由：时尚背后的文化与抗争》这本书就提到了聚衣认知。让学生穿上白色长外套，并告知他们这是医生的白大褂，结果学生在需要专注力的任务中表现出了显著的提升。同样的白外套被描述为画家的工作服时，研究人员并未观察到类似的效果。具身社会属性的服饰莫过于是制服，正如维罗尼克所言，机构常通过着装要求来强化自身的价值观，控制你的穿着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行为约束，让你服从于组织。这种约束从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所以某种意义而言，并不是身体在穿制服，而是制服在穿身体。穿制服有时也意味着穿权力，比如警察、军队等机构的制服都有比较鲜明的等级符号，有时甚至不用十分高阶，仅仅是穿着制服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权利。《穿衣自由》这本书提到，1947年的一项研究当中，实验者在街头请路人完成一些简单任务，比如捡起地上的物品。结果显示，当实验者身着警服时，路人的服从率远高于穿着送奶工制服或者是日常服装的情况。当然，制服文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以我国为例，一向被认为拥有深厚且典型展现美丽制服文化的航空界，有关着装的要求逐渐向着更安全、舒适和专业的方向靠拢。2021年，民航客舱乘务员职业形象规范发布，规定着装应该以方便乘务员工作为主，最大限度降低不安全因素。自2024年以来，多家航空推行了便利安全的平底鞋代替过去的标配高跟鞋。在美国，科技行业巨头比起西装革履的工作制服更喜欢休闲舒适的穿搭，用来彰显企业的创新和冒险精神。不过，维罗尼克提醒读者注意，大家都穿着帽衫，职场不会因此奇迹般的变成公平竞争的场所。马克扎克伯格最爱的 T 恤是普通员工买不起的意大利高级货。对于普通职工来说，制服体系的松动不代表着着装权力的增加，下班之后穿衣就会更自由吗？维罗尼克认为，看似休闲松弛的法式风格实际上只是美国一厢情愿的集体想象，这点国内亦有相似的情况。互联网上的法式风格及其衍生出来的知识分子穿搭、老钱风、南法度假风，无一不是营销符号。人们希望通过服装来形塑身体和社会地位，结果反被服装控制，变得失去了个性。服装风格越多元，人们穿的却越相似。最为吊诡的是，当人们已然接受了服饰的秩序，毕竟连不时尚现在都是时尚的一个分类，时尚界又提出了新的口号，身材才是最好的衣服。穿衣自由最后一章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服装变得更为自由，对身体的限制却悄然的增加。我们看似拥有更多的自由，但实际上只是将审美标准从时尚界转移到了其他领域。目前身体形象的流行趋势几乎已经超越了服装的流行趋势，无论是健康饮食文化还是健身运动文化，都在强调身体的重要性。纤瘦健美的身材比奢侈品华服更能够彰显阶级品位和权力感。整本书包罗万象地列举了各种时尚背后对人的规训方式，破除了时装带来的障眼法，最后却抛给了读者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如何直面身体，并与其达成和解。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蒋经琴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某些仪式感，就可以很快乐。彼此也像是对方的便利店，随时供应对方的一切所需，一直为彼此营业。洪佩瑜，日租便利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
3: 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欢迎收听月色书香，我是佳阳。诗与远方是当下最为火爆的主题，人人向往。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地质工作者手记就是一册讲述中国西北巍巍群山故事的地质科普佳作。这本书的主题的范围是中国西部的西部，多数国人终其一生也未必会踏足其间。那里是群山之祖，雪山冰川，瀚海沙漠，高原盆地，峡谷大江，是地球表面海拔最高之地，地形最崎岖之地，峡谷最密集之地。其雄浑壮美，阔大高迈，即使穷尽所有形容词，也不能够道尽其中的奥秘，值得最伟大的诗人，最动人的歌咏。西北山地是好游者最好的诗与远方，足当卧游。作者李中东是中国国家地理的资深撰稿人，自然资源部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一共有27篇作品，分散阅读，各有精彩。其为一册，力量磅礴。这磅礴的力量表现为三个方面：一、高海拔。书中所写，即使海拔略低的阿尔泰山、天山、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帕米尔、四川盆地、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也都在中国的第二阶梯，更别说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二、大范围，藏、新、青、川、云全部，桂、榆、甘、湘部分，中国版图的半壁。纵观24个维度，跨越中国西部几乎所有的重要山脉和重要河流。三、长时段，书中描述的那些山脉，山水相接，峰谷连绵，浑然一体，构成中国地理单元的西北屏障。但在亿万年间，它们却属不同大陆，之间隔着浩瀚的海洋。书中的单位时间是地质时间，地质时间上的沧桑，舞台空阔无边，剧情绵长细腻，高潮迭起激越，人以百年的渺渺之身，就如提拜止于沧海，在淡出淡入的大雾当中，完全无法觉知风水搬移的细微沙粒在沉积造岩。借由作者的地质专业眼光，就读保留在岩石结构中的信息，普通读者得以窥探一点西北大山大水其表的来龙去脉。虽然作者有言在先，称该书并不是一本有关西部旅行的路书，不具备引导大众出行旅游的功能，但是书中任何一篇都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旅游信息。只要准备上路者对某区域、某主题、某侧面有兴趣，从作者的叙述当中就能够摘取足够的关键信息，甚至可以直接追随作者的考察步履，以其行文作为导览。比如要去禹城雅安，云峰寺前那两棵树龄达到1700年的古真楠树，以及由此引出西南地区明清长达400年的黄木彩瓣，因了云峰寺而距雅安1/3以上的古楠，否定了楠木是否成林树种的疑问。这组信息足够成为雅安古树游的基底。作者猜测，这片古真楠群落之所以逃过了历朝历代的刀劈斧锯，和云峰寺一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旁证其实不少，如韶关有供奉着唐六祖慧能、明憨山德清和尚、丹田和尚三具不腐肉身的南华寺，寺内四周古树参天，去寺左右数百米后来种植的单一树种就界限分明，形态迥别。那么大时空尺度上的叙述，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可谓是知识密集型读物，动辄数百上千公里的断裂带，绵延数千公里的山脉河流，覆盖甚至数万十数万平方公里的地理地貌类型，要跟上作者的叙述，必须的补必要的补课是一定的。对于曾经踏足者来说，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的相关部分能够激活当年游历的记忆，显影观察的模糊之处回答当初埋下的未知其解的疑问。
任何翻过大雪山进入咸水河谷的人都会知道，咸水河谷水草丰美，阡陌纵横，村舍俨然，到处飘荡着田园牧歌的高原农耕而惊叹。毕竟那儿超过3500米的海拔早已超出了农业生产的极限高度，冲积、湖积、洪积沉积丰富，填满炉火断裂带去震制造的断陷谷地，堆积厚度甚至达到数百米，群山环绕的盆景最终成为了高原最为丰腴肥沃的聚宝盆。书中的地理范围我去过的也就是横断山脉云贵高原这部分。作者分析环崖丹霞的成因，也让我们忆起了南太行石板岩的飞瀑，水穷处往往也有半圆形的环崖，湖壁居中，飞瀑一线，丰水期、枯水期，线状瀑布冲刷的后退速度的差异形成环形绝壁。从阿尔泰山到横断山带来的时空想象、审美体验和知识趣味极具智性，值得也必须反复咀嚼，否则难以消化。但是作者批评中国古代文人群体注重人文而忽略自然的观点，我不认同。像中国这样，山水早早就已经成为了独立审美对象，行之吟咏，国画三棵山水居首，并是曾无二家呢。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夏天车内的温度几分钟就能升到5-60度，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锁车前检查后座，养成下车查看锁门的好习惯。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应急常识365。
9: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10: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奶奶嫂嫂，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11: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0: 91.8哈巴拉。
12: 哎，小妹妹啊，现在不管是阿爸还是过日子啊，烦心事一大堆啊，好多人只会硬扛，让不得找个调节心情。今天我们就要大家讲讲让人感到快乐的10个习惯。
13: 来来来，快老哥，我们大家介绍第一条，就是给身体提供快乐基础。
12: 身体是我们感受世界的载体，当在疲惫肌肉不舒服的时候，我们的感觉自然就会变差的了。按时吃饭，多出门晒晒太阳，抽空多走两步，身体舒服，心手才不容易动嘛，这个是快乐的底子嘛。
13: 第二条就是来学会微笑，大脑呢也会分泌舒缓情绪的物质，算是最便宜的一个解药方式了。第三呢，就是每天做一件只为当下的小事。
12: 剩下几条也相当接地气，其中有条是每天留10分钟放空，
13: 就是放下工作和烦心事，单纯的享受当下，绕路看看晚霞，安安静静的听歌，看看花花草草，不带任何的目的，纯粹放松自己。于是爱纠结的人呢，学会给情绪减负，问自己一年之后，这件事该重要呢？不重要嘛，就放下，少内耗。
12: 还有保持休息，远离消耗自己的人，这点呢我深有体会啊。
13: 没得事嘛，就是学到新菜，了解点新知识，人会有充实感，不容易空虚。另外呢，少按天天泼冷水消耗你的人来玩，按时间留个舒服的人和事。遇到难题莫逃避，专心解决过后，会有满满的成就感。日常呢，再多留一些小美好，一杯好喝的奶茶，路人一句感谢，多感恩的这些小事。
12: 还有就是做自己热爱的事，也能快速的缓解坏心情了嘛。
13: 对呢，养花、跑步、听歌都可以。投入爱好的时候，焦虑会自动消失。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磨逼自己，时时刻刻的开心，情绪有好有坏很正常嘛。允许自己难过一小下，接纳负面情绪，反而更容易走出来。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很多人认为啊，年龄增长会导致牙龈线后移，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一些成年人的牙龈线确实会不断后移，甚至啊，牙根和牙根之间都出现了三角形空隙，这在医学上被称为牙龈退缩。不过呢，这其实跟年龄增长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牙龈退缩最大的原因是牙周炎症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牙龈退缩往往是牙周炎发展到比较严重阶段的表现。牙周炎初期呢，多表现为牙龈发炎，如果及时治疗并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通常不会导致牙龈退缩。 但如果牙龈发炎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牙周疾病长期存在，牙龈退缩便会随之而来。导致牙龈退缩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刷牙方式不当，大力横刷配合较硬的刷毛有可能造成牙龈受伤，长期的慢性磨损之下，牙龈也会发生退缩。刷牙的主要目标呢，是附着在牙面上的牙菌斑，这牙菌斑虽然比较顽固，但实际上要把它从牙面上清洁下来并不需要很大的力量，软毛牙刷就完全可以胜任了。总结下来，保护我们的牙龈线有两个关键点：第一，有效地控制牙龈炎症；第二，使用软毛牙刷。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2: 嗯，
1: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露营别选河滩溪边低洼处，雨季河水说涨就涨，半夜可能被冲走。选高处平坦背风的地方，帐篷防风绳一定拉紧定牢，别嫌麻烦。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7月23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今年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新一代理想 L6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4.98到27.98万元，定位中型六座增程 SUV。 新车电池容量升级， CLTC 纯电续航提升至300公里，搭载自研马赫 M100 智驾芯片，全系标配静音电吸门，主打家用舒适出行市场。日前，长城 H10 方盒 SUV 开启预售，现时全溢价21.48万元起，车长最高5299毫米，轴距3000毫米，搭载第二代 HI4 电混四驱，综合续航1404公里，全系标配激光雷达与电磁减震底盘。加长插混版坦克300正式上市， HI4T、HI4Z 两款版本，售价25.98万、26.98万元。车身轴距加长，完成500余项优化，兼顾硬派越野脱困能力与城市低能耗通勤需求。7月23号，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预售19.98万元，定位中大型六座家用 SUV， 20万价位标配华为 ADS5.0 智驾，激光雷达与鸿蒙座舱，主打高配置大家庭出行车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琴的女孩能否告诉我，那袅娜的琴音怎么老是喜欢在日落后随着密寻的歌曲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

0: 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
0: 圣贤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5: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

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探索基因奥秘，还您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一次和大家相约在21世纪二次基因医学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的栏目当中。谈到二次基因医学呀，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或多或少对基因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我经常说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就是基因遗传。那基因作为我们人体的重要的遗传信息，同时呢，它也在主宰着我们的生老。就拿我们身上的疾病来说啊，所有的疾病啊，在基因学当中都会存在这个过程。就是说呀，如果一个人最初发病的时候啊，比如简单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骨关节疼痛、呼吸困难、憋闷、胃肠道不适，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基因的损伤导致了细胞结构功能的异常。那 等到基因损伤严重之后啊，它就要经历一个突变的过程，我们简称为基因突变。啊，基因突变可能大家不好理解啊，我给朋友们举个例子，朋友们就明白了。比如说呀，我们人呢是从猿猴啊进化过来的，那尾巴呢逐渐的在进化过程当中啊就消失了，没有了。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基因的突变。那么基因突变呢也分为好方向和坏的方向。好的方向呢，就像哎呦这孩子呀越来越漂亮，那长得像明星似的，这是好的突变。那坏的突变呢，就是说你从一个疾病不断的演变，演变成一系列的疾病，就像我们的一体多病一样。最开始我们可能出现的就是高血压，但慢慢的基因突变了怎么样，我们的心脏也不好了呀，哦，大脑也受到影响，出现脑梗心梗，这就是基因突变。再有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说为什么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降糖药，扎了这么多年的胰岛素，最终还是没挡住并发症呢？这就是基因突变的结果。啊，在节目当中我经常说呀，基因呢，它是我们人体当中串联着五脏六腑、血液血管、四肢百骸的一个链条啊。啊，就像我们房子外边给我们供电的高压电线一样。那你说如果它坏了，我们屋子里的所有家电还能不能正常工作了？那当然不能啊。虽然家电本身没坏，但是呢它不能亮了呀。所以我们对于基因的认识啊，不仅说要局限在只遗传你的长相啊、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血型，那不仅局限在这几方面，我们一定要明白基因呢，它还决定了我们的生老，尤其就是各种的慢性疾病。不管你的病灶是在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是骨骼上，那么事实来讲，都是我们内部的基因出现了问题。那像我们常见的高血压，啊，不管你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只要是高血压啊，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出现损伤造成了。而这个基因呢，它有15种不同的表现，所以啊，每个人的血压状态也不相同啊。有的人呢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啊，有的人是这个两个血压都高，还有的是脉压差大。你血压不稳定，你记住，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受损伤了。那既然是血管上的基因出问题，你如果不及时的进行重组它们，那你吃什么降压药啊、扩张血管的、软化血管的啊，今天换一种药，明天换一种药，我告诉你都白费呀。啊，血管都变薄变脆了，肯定会发生基因链断裂、爆血管的病啊，叫脑出血。糖尿病也是一样啊，大家都知道糖尿病也可以是基因遗传、家族遗传。糖尿病的本质就是多基因受损，那胰岛基因呢、胰岛素受体基因呢、葡萄糖激酶基因呢、线粒体基因啊，共同损伤引起的人体内糖代谢紊乱。而风湿类风湿呢，就是骨桥蛋白基因出问题了呀，所有的病组织器官内的基因损伤造成的。所以我经常说呀，人呢得病就一个原因，就是你的基因受损，你的基因链出现损伤断裂了。包括像各种的增生啊、肌肉啊、囊肿啊、结节啊，本来这些不该长出来的东西它长出来，你记住 这就是基因病变。所以任何人的疾病啊，就是一种病，基因的病啊。你像前几天啊，有一位患者，姓李，今年呢72岁，他是患有脑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情况呢比较严重，也没多长时间呢，就2年多，他的婚姻呢就出现问题了。本身呢，他爱人就比他小12岁啊，他们呢是后来组建的家庭，一开始啊，爱人还照顾得不错。后来呢，哎，慢慢的，哎呀，老伴儿就不太愿意照顾了，天天的呀，把他自己放屋子里不管他，啊，然后老伴儿一个人呢，出去跳广场舞、逛街去了。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啊，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那更何况是半路夫妻呢？后来这位李大哥呀，连饭都吃不上啊。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而且有时候呢大小便失禁，难免说弄到床上啊裤子上，避免不了。后来老伴儿只要回家看见啊，就先是一顿破口大骂，什么难听啊骂什么。有一段时间呢，这李大哥是真的被逼得不想活了。本来呀，他跟后老伴儿结婚的时候，女儿儿子都坚决反对，那你看现在这情况，他也不好意思把自己心里的委屈说出来呀。有一次啊，儿子来看望他的时候，他再也憋不住了，嚎啕大哭啊，哭的是伤心欲绝。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啊，父子连心呐。那儿子看见从小疼爱自己的父亲这个样子，眼泪也控制不住了，哗哗的就掉下来，什么也没说啊，就把他接回自己的家里，然后四处打听给父亲治病。通过一个医院朋友的介绍，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然后朋友跟他说了，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是最新的基因药啊，效果好啊，这儿子女儿都同意啊，就开始服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用了没2天的时候啊，血压就下来了，胳膊腿啊就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啊，一点点的自己也能用上点劲儿了。现在呢快2个周期下来，李大哥自己啊也可以走路了啊，生活恢复自理能力没问题了。可以说在过去啊，没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时候，脑中风后遗症啊、偏瘫啊、卧床啊、全瘫啊这一类的患者啊，说实话那就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啊，熬一天算一天。但是自从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研发成功以来，我说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他曾经创下的是1500万例病患治愈疾病之后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啊。而且就目前来讲啊，服用最大年龄的2位患者呢是在德国。2位老人呢今年已经是108岁的高龄，还能天天出去打球，去公园锻炼身体。所以啊，这一个一个的康复奇迹就是最好的见证。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能创造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呢？老患者都知道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里边毒含了一种叫 5S 核酸基因的物质。这种物质啊，是我们利用疫苗的基因重组方式，从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材当中提纯出来的。核酸我想最近这2年我们大家不陌生啊。为什么核酸技术这么强大呀？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核酸是基因唯一的载体。 同时啊，也是基因的能量工厂。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这里边有高达5000种的核酸基因。那么这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就像一个个狙击手一样，能够针对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同时进行修复并且重组。可以说 5S 核酸基因是什么呀？它就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核心呢。而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当中， 5S 核酸基因呢被誉为基因的能量工厂、化工厂。我经常说呀，一个周期60天的时间，基因修复，细胞功能正常，能够让你临床的症状消失，不疼不痒，浑身舒畅。两个周期，基因重组，恢复整体的新陈代谢，就能够让你治病断根儿，真正的做到再活一次的状态。所以今天的节目啊，我在这里呼吁大家，我们收音机前正在被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泌尿系统疾病方面啊各方面病症正在备受折磨的朋友们，别再一把把的吃药了。我们这个时候要拿起科学的武器，利用人体基因重组医学，我们来享受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现在来讲，正是因为药效突出啊，已经被人类基因计划组列入推广用药。目前呢，正在举办的二次基因推广工程啊，在全球举办。而我们中国呢，作为研发国，我们享有优先使用权。所以第一个首发国家就是我们中国。而且我们的老百姓啊，比国外的老百姓更具有优势。我们能够享受的是直接大病补贴90%药费的政策。那也就是说呀，只花10块钱，我们就能实现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在接听热线之前，我希望大家一定抓住这样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这样的机会一旦错过，那就不是说呀花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你能不能买得到了。好，时间关系啊，下面我们留给听众。
3: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主任您好。
2: 哎，您好啊，欢迎您。
4: 哎，吴主任呐，我是受益者。
2: 哦，
4: 我马上就用完一个周期了。
2: 哦，那好啊，效果怎么样？
4: 哎呀，吴主任呐，太好使了。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听说现在这不有补贴90%的药费的推广活动吗？
2: 对，
4: 我就想再定两个周期的。
2: 哦，可以，那你先把你的用药情况跟我讲一下啊。
4: 啊，好，吴主任，我呀，我是脑供血不足，血脂高，这个甘油三酯还高。
2: 哦，
4: 那时候啊，我这个甘油三酯都5.7了。哎呀，我这血压呀特别高，你说高的时候，最高的时候都将近190，低压就有时候都100或者110。
2: 你这不光是血压高，关键压差大，很危险呐。
4: 嗯，是是是，是。你说我以前呐，哎呀，头晕迷幻，你说走道啊，呀，就跟踩棉花似的，深一脚浅一脚的，轻易的我自己都不敢出屋。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心慌啊，胸闷，有时候哎呀，就这一口气儿啊，就像， 哎呀，背个大石头似的，也特别沉呐、
2: 啊
4: 哎呀，心都堵得慌啊，气儿也不够用。
2: 嗯，
4: 完了呢，睡觉时候总憋醒，一整就憋醒。哎呀，以前呐，吴主任，我跟您说实话吧，以前我没少走弯路。哎呀，谁说这儿好我就上这儿，谁说这个药好我就那啥，哎呀，没少花钱买药啊。
2: 嗯，
4: 你说这些年呐，哎呀，真事儿，哎呀，吴主任，真事儿，真没断了治啊。哎呀，越治效果都不好。医生这个大夫告诉我，就我这样啊，容易得脑出血、脑中风、心梗什么的。啊、
2: 嗯，很危险啊！确实是，因为有三高症的人呢，他容易发生心梗啊，也特别容易脑中风、脑出血，偏瘫在床，甚至说呀，吃喝拉撒都得让人伺候着啊。的确，那只要有了三高症的人、
4: 嗯，
2: 情绪上有点波动，着急了、上火了、挨点累、憋点气，坏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基因突发性的病变啊，病人非常容易出意外呀。而且因为高血压本身呢就属于先天基因的遗传疾病，所以高血压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造成的。那么这个基因的损伤呢会有15种不同的类型，所以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有的人呢是收缩压高，有的人是舒张压高，有的人呢是双压都高啊，还有的人是低血压。哎，你像我们上一个患者他血压低啊，也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造成的。那么既然是血管上的基因出问题，我们不及时进行修复，即便说呀你吃多少降压药，你换多少种都没用，早晚出事儿。所以必须就要重组基因，包括你血脂高那都是基因损伤的问题，时间一长了容易出现动脉硬化，那慢慢的管腔变得狭窄，心脏就会缺血呀，那血液灌注量就不行了，血液本身就很粘稠，你这个时候来讲就很危险啊。我说句实话，
4: 嗯，
2: 有多少患者呀说头一天呢活蹦乱跳，有说有笑的跟别人聊天呢，结果第二天人就去世了啊。你呀就属于这一类患者，特别危险。所以说幸亏你用上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很幸运。你是用了多长时间觉得见效的？
4: 哎呀，吴主任呐，我跟您说吧，我用上当天就见到效果了。我用的当天晚上，你说睡觉就睡得踏实多了，一晚上没做乱七八糟的梦。
2: 嗯，好，很好啊，当天就见效。我说过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它毒含的五 S 核酸基因呢，是能够应对我们多基因损伤问题的。那你想象一下呀，5000种的核酸基因同时帮助我们定位受损基因，那它的致病效果能不快吗？啊，所以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患者永远都不会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突发性病变的危险。啊，咱们很多老患者都说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是治病的药，更是保命的药啊，对不对？
4: 是是，我感觉也是。你说现在多好，这基因技术发达了。
2: 对，
4: 你说我儿子啊身体不太好，儿媳妇儿怀不上孕、
2: 嗯、
4: 我儿子和儿媳妇儿就去做了几次这个基因试管婴儿，这不后来怀上了、
2: 哦、
4: 哎呀、
2: 啊、
4: 还给我们家生了个龙凤胎呢，一步就到位了。
2: 恭喜啊。
4: 所以 啊我们家还是真是挺相信他的啊。
2: 嗯嗯，的确啊，这受益了哈。
4: 啊、
2: 谁也没想到，你看40年前基因试管婴儿的技术应用刚开始啊，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啊，说人呢、
4: 啊、
2: 应该遵照自然法则繁衍后代。那现在呢，这变成了今天的送子观音一样的道理、
4: 啊、
2: 这就是基因科学的力量。现在的基因技术啊，那器官都可以移植了，慢性病、重病、大病、老毛病，只有应用基因治愈疗法就可以治好，这是事实。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毒含的药物成分5S 核酸基因就是基因的化工厂，能量工厂，它能够对人体从头到脚5000个患病基因呢同时修复和重组，靶向性非常强大。这样我们不再说用一把一把的吃药， 哎，病根儿就在基因。你天天吃一推药，花着钱不治病，还把自己折腾够呛。你说真有一天基因恶性病变了，一切就都结束了，是不是？
4: 是是。哎呀，以前不是没招吗？哎呀，
2: 嗯，
4: 就明明知道这治的不好使，那药，哎呀，我也舍不得扔啊，都不好使，药也舍不得扔啊。
2: 哦，
4: 你说，这不都是花钱来的？哎呀，什么时候都放过期了，哎呀，都什么时候再说吧？你说我现在想想自己，哎呀，真是挺傻的，是不吴主任？我现在我心也不慌了，睡觉你说也睡得呼呼，睡得可香了。完了，高血压呢，血压呢也降下来了。我现在高压才136，低压87。你说走道啊？啊，腿也有劲儿了，也不发飘了，不像以前你说像踩棉花似的，哪儿也不敢去啊。你说就是心脏方面，这心也不慌了，不像以前那样。你说热天也行，冷天也中，下雨阴天总以前呢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心慌上不来气儿，这感觉这一段啊，哎呀，你说心绞痛一点没犯呐。
2: 那多好，
4: 哎呀，基因用药真挺好啊。你说我就寻思啊，吴主任呐，啊，趁着现在这不有优惠活动省钱吗，
2: 嗯，
4: 我是不是还得定2个周期治彻底好利索得了
2: 啊？不用不用啊，用不着，你再有1个周期就够了，
4: 啊，
2: 保证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你就尽管放心
4: 啊，
2: 啊。而且你用完我们2次基因特效药2个周期停药，咱什么药都不用吃了，明白吧？
4: 啊，
2: 基因健康人就健康，我从根本上给你治，跟那些常规用药完全不同。所以说现在一定得抓住机会啊，疗效验证推广活动也接近尾声了，别的我就不多讲，你吸收也都很正常，你就定1个周期的啊。
4: 啊，哎呀，那我算了，一会儿我还是定3个周期的嘛。你说咋的，
2: 啊，
4: 我给我哥也买一份儿，我哥他是萎缩性胃炎，
2: 哦，
4: 可重了，嗯，我给他也订一份儿得了。
2: 啊，是这个胃炎呢，
4: 啊，
2: 胃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啊，效果都有保证，可以用。行，你打场外电话报名啊。好，我们聊到这儿，
4: 啊，
2: 再见。
4: 啊，那行，谢谢您了吴主任。
3: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吴主任。
2: 嗯，你好啊，是你的电话接通了。
5: 哎呀吴主任呐，我得感谢您呐，给我第2次生命啊，这是啊。
2: 哎呦，第2次生命， 这话从何说起啊？你用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是吗？
5: 哎，是的，是的。哎呀，我现在呀，跟您说话呀，心里呀特别激动。原来的时候那可真是，
2: 哎呦啊！
5: 那时候啊，有这个严重的冠心病，家里把寿衣都准备好了，已经是啊。
2: 哎呀，啊。
5: 他们以为啊，我这不知道呢，以为我其实啊，我什么都知道，就是我没说出来，没说的明白。
2: 哎呦，都到这个城之前都这样了，
5: 可不是嘛？到现在呀、
2: 啊，
5: 我这个冠心病吧，查出来了15年了。
2: 哦哦，
5: 我这是2018年的时候啊，一次心梗得了一次。
2: 嗯，
5: 心梗这也算幸运吧，抢救的挺及时的。当时呢跟我说，人家说我的一根血管啊已经堵了89%了，已经是。
2: 哎呦，堵这么多
5: 了。有一根啊堵了93%了。然后呢就做支架呗，就。
2: 啊，对。
5: 当时啊做完支架命倒是保住了倒是。但是这以后啊还是心口老是出现疼的这个情况。
2: 嗯。
5: 一个月基本上就得住一次医院。哎呀、天天吃这个抗排斥的这个药啊，这一年呢光住院呢就住好几次。
2: 是啊，要么说这支架啊，它支不起生命，架不起健康啊，它解决不了疾病的根本问题，哎，就是救急的，治不好冠心病啊。
5: 为了治这个冠心病啊，家里人前前后后啊给我花了30多万。全国的这个三甲级的大医院，那基本上呢都去过了，已经是
2: 都去了。
5: 后来呀、
2: 嗯，
5: 我都不愿意去了，我跟你说，没信心呢，去一顿呢。
2: 哎呀，
5: 这后来是在上海的医院，一个心内科的专家告诉我的，说你这么严重的这个冠心病啊，肯定得二次心梗啊。你用这个试一试吧，临床效果还挺好。这么着我才知道咱有这个好药的。
2: 哦，是在上海知道的啊，那您还挺幸运的。
5: 是，本身呢我母亲呢她就是心脏病没的，她这个心脏啊就特别不好。然后我这一代啊、又是这个毛病啊。
2: 哎呦，
5: 我这不就是基因遗传的呗，这就是。
2: 没错没错啊，您这是听明白了。
5: 我呢去愈合的时候心口这一块就不那么疼了。心口不那么憋闷了，一个月的时候吧，就觉着吧浑身舒坦了不少。这胸口憋闷的情况啊没了，没有了。
2: 好，
5: 晚上睡觉吧，一觉啊能睡到天亮没问题。
2: 睡眠也好了啊。
5: 这吃到1个周期的时候吧，那就更好了，能干的家务活，能轻松的家务活能干了。能帮忙了。再出去溜达溜达呀，一口气啊能在这个小圈这个小区里能走一大圈没问题。
2: 哦，这力气可以。
5: 效果确实比以前的药要好得多呀，好太多了。真是。
2: 那当然了啊，你到现在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5: 现在这不用1个周期了吗？现在是。
2: 哦，1个周期，那恢复的挺快，这以后啊不用担心二次心梗了，安全了。
5: 对对对，现在啊我这个心理上没有压力，没有包袱了，现在是。而且啊不仅是个大病啊给我治好了，心脏不担心你罢工了。原来呀、有很多小毛病呢，还另外这个胃肠啊、也不大好，还有胆囊炎，还有脂肪肝。我都没想到啊，现在啊胃也舒服了，也能吃饭了，也能睡了，就是这个关节也舒服了，感觉倒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吧，关节也不凉不疼了。就连这个脂肪肝，我跟你说呀、跟您讲，这都见好见轻啊。
2: 那肯定是，肯定是啊。
5: 以前的时候啊，吃点饭呢油腻大点啊不行。现在啊什么都能吃。这能吃出香味来了，而且吃了以后吧它不难受。
2: 这就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最强的地方，能够重组替换全身的患病基因，这也是核心呢。我们先修复保命，然后呢再重组啊，彻底断根儿。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最大的亮点就是5S 核酸基因， 因为医学证实啊，只有核酸才是我们人体基因最需要的物质啊。就像我们最近这几年大家都了解核酸检测的强大一样，是不是？那 5S 核酸基因呢，就是5000种人体患病基因核酸入药，通过一对一的精确的治疗，把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替换重组，从而呢实现一体多病的根本治愈。所以我建议您啊，在用一个周期之后呢，可以到医院做个全身的体检，保证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大家都放心了啊。
5: 好，好啊，
2: 嗯，
5: 谢谢您吧。我刚
2: 不客气，不客气啊。
5: 哎，我刚才啊让孩子已经是打那个场外电话了，已经是、
2: 哦、
5: 这次活动啊一下省了90%的药费啊，这是。
2: 对呀、
5: 啊。我让孩子呀、啊。跟着家里不好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亲戚朋友吧，
2: 嗯，
5: 都订了一份，
2: 嗯，
5: 哎，如果不订的话呀，我的心里不舒服啊，感觉到是啊，肯定得后悔呀、
2: 啊哎。是啊，这回亲身验证了，也谢谢您的信任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再随时联系，好吧？我们再见啊。
5: 好的，好的，好的，我非常感谢您呐、
2: 嗯，
5: 真心的啊，谢谢吴主任吧，再见，吴主任。
2: 哎、好，再见。
3: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吴主任吧？
2: 嗯，是我啊，你好。
6: 哦，你好，吴主任。哎，跟你通电话呀，真的是不容易啊。高兴的我都不知道说啥了。
2: 打通电话了，很高兴啊。好，有什么事儿啊咱们慢慢说啊。
6: 嗯，是这样的，吴主任呢、
2: 啊、
6: 我最近呢也是挺高兴吧。
2: 嗯，
6: 哎，身上的病啊一个接一个的都好了。
2: 都好了。
6: 啊，这种啊我又报名参加上了。
2: 嗯，不错。啊,
6: 啊，真的不尊了、啊、你真的是我们的就是活菩萨呀，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就是。
2: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老人家，这个我可不敢当。其实作为医务工作者呀，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呢，就是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病患。你看你现在不仅病好了，这活动又抢上了，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啊。
6: 哎，是双喜临门的。
2: 嗯，
6: 我以前嘛那就是来了2个周期了。
2: 啊，
6: 哎，我现在用了1个多周期了。
2: 哦，怎么样？
6: 啊，你看我这是那个身体啊，像出纹呐、下棋啊、流汗呐、哎，你看打扑克啊，都没事儿了。
2: 好。
6: 哎，为啥这又冒上云呢？
2: 啊，
6: 这不是那个老伴儿也制止嘛？
2: 哦。
6: 啊，管我好，不行呐、啊，哎，这老伴儿啊，就不管他，有一天他又不管你呀、
2: 啊，
6: 是吧？
2: 嗯，没错啊，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 咱们老两口都健康的活着才是最大的幸福啊。那你说说原来是身体什么情况，为什么用上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啊？
6: 哎呀，都不知道啊，原来啊我这个病啊可幸福了。
2: 哦。
6: 哎，是家族那种遗传的那个哮喘嘛，喘不上气儿来。
2: 嗯。
6: 啊，有时候嘛就是憋的呀，就是一脑袋的汗。连着憋的都发青发紫那种。
2: 哎呀，这么重啊。
6: 啊。再一个心脏也不行。
2: 嗯。
6: 啊，心脏吧有时候啊他那个心脏疼吧。这个一疼的时候啊，那个疼的一身都是汗，动在地上啊，
2: 嗯、
6: 就是有时候打滚呐、
2: 啊。哎呀，
6: 你不动也不行，都疼的，就是那种直不起腰啊，就是这样子。
2: 嗯，真遭罪啊！
6: 啊，那个大夫就是说嘛，他说这个是肺心病。
2: 嗯。
6: 有的时候喘的嘛，就是那个，像这个想抬下胳膊呀、啊，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都没有力，走到那种程度了。
2: 哦。哦，你这个情况啊，说明已经到了基因损伤的第二步，基因突变了啊！我和你讲啊，这情况太危险了啊，知道吗？
6: 哎，是啊是啊，你像就那个救生丸，那个救生丸嘛是吧？那个家里哪儿都放，就怕什么时候犯病了。但我现在就感觉啊，我过去用那些药嘛，跟现在这个比啊，那真的是太落后了。
2: 那、太落后了啊，的确。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可以说这是改写慢性病历史的医学药物啊！你看我经常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呀，它成为我们医药界一颗璀璨的明星。之所以能创造奇迹，那一个主要核心呢，就是它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核酸是什么呢？经过医学证实，人体年龄增大和环境污染都会导致核酸的减少啊！核酸呢，就是基因的载体，它能给我们的基因提供能量，所以我们就是要利用一种能为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提供一种核酸，让这 5S 核酸基因能够彻底逆转基因的突变，替换掉这些病变的基因，从而呢，达到一个基因重组人体健康的目的。那如果说我们基因损伤或者说基因链断裂，那对应的细胞结构啊就会出现异常，所以我们脏腑器官呢才会出现病症。那你看，那人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啊？就在基因上啊！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的哮喘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肺心病，都能一样的有效治疗。那你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出现好转的？
6: 记得。
2: 嗯，
6: 我刚用了一个月，好像就是4天，第三四天吧，就是
2: 啊，三四天啊，那什么感觉？
6: 哎呀，那个是感觉有用嘛？为啥这么说啊？就是我原来嘛有那个老便秘嘛，就是
2: 啊，
6: 你像一坐嘛，就是30分钟、30分钟啊都出不来。
2: 哎呀，
6: 啊，我现在大便一憋一口气嘛，要运气的时候啊，不正像不像那个心脏啊。肺有些喘不上气了，这么严重的嘛？
2: 嗯，
6: 那个现在那个时候也不难受了嘛？现在
2: 哦，对，便秘好了，那呼吸就能顺畅一点了，对不对？
6: 啊，就是，都不敢关那个卫生间门呐、
2: 就是。
6: 我老伴儿说我这那个真的是那个茅房拉屎连朝外的人呐、就是。
2: 哎呦，
6: 以前呐、上厕所嘛、我都是用那个要先喷那个喷剂嘛，就是你想呼吸好一点的、然后才去嘛。哎，从用这个开始嘛，就没有喷过了，就是。
2: 嗯，就不用了啊，以后更不需要它了、
6: 啊。
2: 你记住，不管你任何疾病，都是基因病变所导致的细胞结构异常，啊，你像你以前用的什么喷剂，那只是缓解。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能干什么呢？5000种的核酸专门针对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修复和重组。那你说你没有患病基因了，你细胞结构正常，新陈代谢能力也提升，那你还用喷剂吗？对吧？像老慢支啊、哮喘病、肺心病啊，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就保证你全身的基因进行一次重组，让你整体的新陈代谢来恢复，让你摆脱一切药物的依赖。现在也用了一个多周期了，那跟我说一下现在的恢复状况怎么样？
6: 嗯，还可以。 就是现在啊，我你想又能活动了，又能下棋了。
2: 好。
6: 在家里嘛，我能做菜了，这些我也爱炒菜了，爱做饭了。你看我炒的鸡蛋炒辣椒啊什么的，现在那个我能问那个辣椒问了，就是关键是，那个问了没事，
2: 不怕呛了啊。好，
6: 哎呀，就是原来你炒嘛，就呛到啊，咳起嗽来嘛，就是那个一口接一口的，而且咳嗽那个咳的心慌啊，那个肺啊都要好像是咳到嗓子眼了，都快吐出来了那种，现在就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变化，现在没事了。
2: 好，没事了啊，不错。恢复的不错，
6: 另外啊，就是晚上吧，他也不发作了，你看过去啊，哎呀，那个心口啊，一到晚上就睡觉的时候就觉得那个都疼了，就是，那现在晚上时间倒下去就感觉睡眠好了，他也不咳了，就是，那心口他也不憋，那种不闷了，就是，你看心那个也不疼了嘛，就是，另外没想到还有一个就是我原来嘛那个腿呀、啊，就是还肿了，就是。你看那个有一条腿嘛，那个右腿那个有滑膜炎嘛，就是。你看现在从用它那个开始，它一点点往下消啊，就是现在总要消了，就是，现在都消透了，就是，现在走到了这些可轻松了，打弯了什么这些，哎呀，就感觉这个浑身那个零部件嘛，好像就确实像那个修车一样，大修了一样。
2: 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嘛，是治疗疾病的根本啊。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啊，可以应对人体5000种基因突变疾病啊。所以你说能不健康吗？对吧？
6: 就是。所以说我寻思啊，也给老伴儿也定上。你说这老两口啊，都，好好多活几年。没事啊，你看这都嘴呀也挺有逻辑的，是吧？
2: 是啊，这老人呢没病没灾的，儿女家庭和睦，这就是福气啊，我们就可以享福了。老伴身体怎么样？你说一下。
6: 我老伴啊，他就这样的，他一个就是那个肠胃不太好
2: 啊，
6: 他的爱拉肚子吧，以前要去3、4次，有时候5、6次，再有他有一个有那个腔梗的，
2: 腔梗
6: 就是。那种一整啊，脑袋又迷糊，有时候，哎呀，就是说转着转着，就是说天旋地转的，就是。
2: 抓紧呢、啊，他这个情况也很危险，因为腔梗不怕别的，就怕一犯再犯，抓紧时间。尤其现在天气冷了之后啊，让老伴儿呢生活当中啊得注意小心，基因链突然断裂，他就会再次复发腔梗啊，一次呢会比一次重。所以说只有彻底的修复基因，重组基因，才能够真正的保住我们的命。而且现在啊，100块钱自己只花10块钱，抓紧时间去打场外电话。刚才你说你已经登记上了，那你还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6: 我这次给你打电话嘛，我也就是想问问你啊，就是还用不用
2: 啊，
6: 就是再巩固一个周期啊，就是800个周期的嘛，是吧？就是然后嘛，就是。我和我们这个下棋的。

0: 真的，哎，你是我的当恩人了，就是。
1: 不客气，不客气。
0: 以后有机会啊，就是这样吧，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发鸡蛋。
1: 哦呦，不用不用啊，心意我领了，我领了，鸡蛋就不用了。谢谢啊，咱们老年人呢，煮鸡蛋少吃，每天呢一个蒸鸡蛋糕就够营养需求了，也别吃太多。你和老伴儿继续用药，好吧？我们再见啊。
0: 哎呀，谢谢谢谢两位主任呐，你真的是太好了，你对我们太好了，真的是。
1: 不客气，不客气啊！
0: 感谢你一下呀。
1: 好，再见。
0: 哎呀，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了谢谢了，再见啊。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是吴主任啊。
1: 哎，是我啊，你好。
4: 哎，你好啊。哎呀，跟您同时这个电话啊，哎，我是又高兴又激动啊。
1: 不用激动啊，我呢也是普通人啊，你就把我当成是朋友就行，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啊。
4: 哦，吴主任，哎呀，我拿你呀不是当朋友，是当那个救命恩人啊。
1: 哎呦，那您这话可严重了啊。我想知道你是老患者是不是？过去什么情况啊，让你说的这么严重？
4: 哎呀，老师啊，您不知道，我这个便秘啊，从小就开始便秘。
1: 哦。
4: 光那个痔疮啊，做手术就有好几次了。
1: 哦哦。
4: 就用了1个星期啊，就给我解决了。
1: 哦，对，见效啊，就是非常的快速啊。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它能够同时修复我们人体5000种的患病基因，啊，靶向性是非常好的，所以它的见效呢一定是非常快的，就像洲际导弹一样，是指哪儿打哪儿的。
4: 哎呀，就是这么好的效果，我太激动了，吴主任。
1: 啊，
4: 我主要就是治我这个骨质疏松。
1: 哦，骨质疏松，
4: 哎，这个病吧，折磨的我，我这腰啊，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啊，哎，就折了有4-5次了。
1: 哎呦，
4: 严重的时候有一次打喷嚏啊，这个肋骨就骨折了。
1: 哦，哎呀，
4: 哎，你说这可咋整呢？药可是没少吃，钙片啊，成堆成堆的吃啊。
1: 我跟你讲啊，你吃多少药都没用，你没治到病根上，你就算治好了，你再一咳嗽，它还会那样。
4: 哦，是，这不去年啊，腰又折了，哪儿也去不了了，就在家里头躺着呢。
1: 哎呀，得多遭罪呀！我听你这应该年龄也不算大，多大岁数？
4: 我今年才56啊。
1: 哟，才56啊！你瞧瞧， 哎呀，那就变成真正的老胳膊老腿了。

0: 哎，是的，要不真要说是岁数大了，我也就不休息了。
1: 哎呀，其实多大年龄也不应该这么想啊，有这种想法就不对。
0: 哎，吴主任，你说我年龄不大啊？你看我跟我同龄人晚上都出去干活啊，工作，你说我这是个废人啊？你说我这心里头啊，多难受，多憋屈呀！
1: 我理解啊，但是咱们呢要有一颗战胜疾病的信心呐。其实在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推广出去的这几年呢，我遇到过很多治愈的患者，那他们又给我锦旗呀，又给我拿这个，给我拿那个，虽然是普普通通的一袋大米呀，但是都让我觉得，其实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呢，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就
0: 哎，
1: 像收
0: 是
1: 音
0: 的。
1: 机前的大病重病的患者一样，啊，我非常理解你们。所以说，现在我们既然患有疾病，那我们就要用科学的武器。啊，你像现在大家拿着手机就能支付了，对不对？那咱们的人造卫星都发射到外太空了，那这都是什么呢？都是时代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啊。那我们的医疗手段不也在提升吗？啊，就像你一样。那现在用上了高科技的基因重组特效药，你就是幸运的，因为你这一回是切身感受到科技的力量了，是吧？
0: 哎，是的，我当时啊都没有犹豫啊，我就买了。
1: 哦，没犹豫，
0: 我用的非常好啊，这不是用了一个周期啊，用了这有一个月了吧？哎呀，这个用药啊，哎，真让我感觉啊，浑身轻松了
1: 哈
0: 啊，
1: 哈，浑
0: 现
1: 身
0: 在这
1: 轻
0: 个
1: 松
0: 腿
1: 啊！
0: 啊，
1: 好，
0: 哦，也不疼了，腰上也有劲儿了，手也暖和了。哎，第一个啊，这受益最快的就是这个睡眠好了。
1: 哦，睡
0: 那
1: 眠
0: 第
1: 好，
0: 二个就是让我闹心这个便秘给解决了，再有你说我这个腰有毛病啊，你看我这个腰啊不行，另外我这个脖子也不行，以前呢嘎嘎的响，而且还麻，哎，有时候一上来那个劲儿哇，就嗡的一下天旋地转的，这不现在啊，这不是那脖子也不麻了，也不难受了。另外，那个转头的时候也不嘎巴嘎巴响了，哎，脑袋晕的情况啊，哎，不知道多会儿啊，就彻底没有了
1: 彻底没有了啊，非常好。你接着进行治疗，还会越来越好。咱们整个的基因全面重组之后啊，你体内的核酸载量上来了，那么以后呢，你也不会出现疾病。因为有核酸来给我们做护盾呢，帮助我们随时的进行基因重组啊，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不行，就是两个周期。给你重组完了之后，那很多患者都说呀，叫脱胎换骨，哎，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说你还得再接再厉啊，中间别断药，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用就行。一个周期去病，两个周期断根儿啊。
0: 哎呀，吴主任，我这谢谢您啊，关键是我这不是还差一个星周期嘛啊，我这参加是活动的，不能把我给落下呀。
1: 在我这儿呢，肯定是不能帮你登记啊，因为我们有严格的规定，必须是实名登记，而且要详细的说出你的病情，才能享受100块钱大病补贴90块钱，个人承担10块钱的优惠政策。现在我们不多说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啊，再见。
0: 哎，好好好，那我就跟你说到这儿吧，我赶快去打电话把这个名儿报上
1: 对
0: 啊。
1: 对，报上名啊，好，再见。
0: 哎，谢谢您了，再见。
2: 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 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完。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

0: 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很高兴又和大家相约在二次基因医学科普节目走进科学的节目当中。行医多年呢，我认为上天从不偏爱每一个人。疾病不会因为你贫穷就永不降临。就像现在社会的污染太严重，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劣，食品安全问题过分严峻，加上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习惯差、遗传疾病等等的因素，重大疾病的发生率啊，越来越高啊。所以我们呢，千万别有侥幸的心理啊，说疾病啊总能躲着你走。在病魔面前，众生平等，不同的只是留给我们多少时间去治疗而已。我们的身体健健康康啊，千万大家要记住的呀，就是慢性病要快治。慢性病如它的名字一样，缠绵日久，难以根治，但是却不像它的名字一样温和无害。它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极其凶险的一面。所以治疗慢性病，一体多病，一定要快治。因为不管是细胞也好，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被串联在一条完整的基因链上。所以基因决定的不仅仅是你长得像父亲还是母亲，更重要的是啊，它决定着你细胞功能的是否正常。基因它所决定的不仅仅是我们的 DNA， 更重要的是它决定了我们人的生老。基因医学可以说是目前我们21世纪唯一能够针对疾病、解决疾病的唯一方法。那就在我们科技发展的今天，我们从20世纪的基因疗法到现在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可以说又有了一次质的飞跃。对于那些患有陈年重病、大病、久治不愈的患者来说呀，在国外，二次基因重组医学让很多肾衰竭等等很多顽疾都逐一解决。更何况我们简单的高血压、脑血栓、风湿骨病、糖尿病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医学水平不断的提高，可以说呀，我们已经有办法去攻克一体多病了。而且我们不用再一把把吃药了。不管你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是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中风后遗症啊、老慢支、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等等等等啊，不管你的并发症有多重，你的病情有多可怕，你没有尝试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你就永远不要把你的人生画上句号。从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一天开始，就是创造医学奇迹的开始。你的身体啊，会随着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而逐渐好转，最终达到彻底康复。我经常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这也是当初我们为它起这个名字的原因。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所利用的独特基因重组核心技术是世界首创，而且我们通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利用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人体实现了5000种患病基因的重组。替换之后，我们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治疗疾病，更重要的是 我们改变了基因，让你的患病基因彻底消失。所以说，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是创造医学奇迹的缔造者，我觉得呀，一点不为过。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不是给你降压的啊，不是给你通血管，也不是单一给你降血糖，更不是给你止痛，也不是给你消炎的。那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从基因入手，利用重组患病基因的方法，去除病根的治疗手段。所以认真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试一试就是给自己争出一条活路。而就目前来讲，可以说我们庆幸的是什么呢？世界唯一利用 5S 核酸基因入药的二次基因重组用药被列入了人类基因健康计划的推广项目，面向全世界来推广。尤其作为我们中国，作为唯一拥有 5S 核酸基地和唯一的 5S 核酸基因重组提取技术，我们享有的是优先享受的特权。我们不仅能用到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更重要的是啊，我们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基因重组，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重获健康。我实事求是地说呀，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成本真的特别高。就像我提到的 5S 核酸基因，这种核酸物质啊，是从地球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体内提纯出来的。不死水母啊，有条件的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进行细胞自我分裂的生物啊。它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它能把自己的细胞啊分裂出无数新生的细胞，这样呢它就又重新回到了婴儿状态。而且不死水母每一次分裂都会再生出很多和自己的基因一模一样的水母。我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经过我们长达10年的科技攻关，最终啊，我们发现不死水母体内正是含有了 5S 核酸基因，才让它们实现了细胞的无限制的分裂再生。所以可以说 5S 核酸基因的加入就是帮助我们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实现基因重组、细胞再生的唯一手段。核酸是什么呢？我想最近这2年呢，大家已经特别熟悉了。为什么核酸检测这么厉害呀？短短几分钟就能检测出病毒啊？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核酸是基因唯一的病毒载体。病毒我们都知道啊，它是千变万化的呀，但不管它怎么变，它都离不开核酸。所以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5000种核酸帮助我们靶向性定位损伤的基因和突变的基因，那你说它的致病效果会差吗？所以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是中国医药界的骄傲。这里边所提取的每一滴 5S 核酸基因都要比黄金珍贵。你说一个能帮助你彻底解决疾病、彻底摆脱药物依赖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你不值得试一试吗？不管你是基因先天遗传病的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肾病、胃肠病、胆囊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所有的病只有一种病因，就是基因。因为基因遍布于我们人体的全身，储存在细胞当中。那我们的细胞啊，分为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 基因在哪里呢？基因就在细胞核内。人的每个细胞里边呢，都含有20000个基因。目前科学已经证实的啊，你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都是由基因来操纵的。基因支持着我们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等等过程的全部的信息。但是大家看呢，过去的中药、西药、细胞类药物都做不到啊。那么咱们吃的那些常规药，不管你花多少钱，我告诉大家，都是无法做到所有的基因损伤同时修复啊。充其量啊，就是控制一下症状。但是当你感觉自己的指标在好转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基因链还是不断的损伤啊。老百姓有句话叫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啊。关键不是你白养不白养的事儿啊，你就是花钱了，你的病最后还是会要你的命啊。我记得我遇到过一个患者啊，之前呢是运动员啊，因为长期训练嘛，争分夺秒，所以吃饭呢呀吃的狼吞虎咽，患上了胃炎啊，常见病啊。但是因为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长期的吃着西药，这样的人呢太多太多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所以说真正能够捍卫我们生命和健康的，不是那些顶药，而是现在最新高科技的基因用药。我想告诉大家，药不能滥用。找我看病的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呀，都是一把把的吃药，其中消炎药、止痛药最多，降压药、降脂药、抗凝药、扩血管的药，这些药物啊，大多数都是西药，长期服用啊，副作用太大了，造成严重的肝肾功能损伤啊。可以说，人就只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病。基因就在人体的细胞核里，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有20000多个基因，那细胞的好坏、细胞的活性、细胞是否健康、细胞的生长死亡，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之后，身体器官组织发育是否健全，什么性格、什么血型、什么肤色、身高多少、天赋特长、遗传类疾病、寿命的长短等等。而因为毒素污染、饮食习惯、不良习惯等因素造成基因损伤，人才会生病。基因损伤程度越大，病就越重。可以说基因呢直接控制着人的生老，而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就像给我们全身呢换了一遍零件一样，让我们全身的细胞、血液、血管、骨骼全都强健起来。你说你全身的组织器官都强大了，你的病是不是就没了？那现在庆幸的是什么呢？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得到了人类基因计划组的支持，特别在我们国内开展一次大型基因救治补贴活动，在推广期间，我们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享受的是直接大病补贴90%的政策，也就是啊，100块钱，我们自己只需要花10块钱。这个机会我希望大家把握住，因为下一步呢，我们就要面向世界推广，去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推广。到时候啊，就不是你花多少钱了，而是我们能不能买到的问题。
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0: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3: 哎，你好吴主任。
1: 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3: 我今天有个事呢，想问问您呢。
1: 嗯，你说。
3: 是这样的，我爸呢，现在用的快有2个周期了。我真的就像您说的吧，见证了奇迹。我真的都没想到，你说我现在我爸这么短时间呢，就恢复的这么好。
1: 哦。
3: 这是重组基因啊，就是比那个修复厉害。
1: 对呀、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为什么能见证奇迹啊？啊，它是分2步帮我们治疗基因的。第一步啊，我们利用 5S 核酸基因对人体的患病基因呢进行靶向性的定位。你想象一下哈，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同时帮助你治病，那你说效果能不快吗？当 5S 核酸基因帮助我们实现了基因修复之后，也就是1个周期60天，我们能够实现的是摆脱药物依赖，消除一身的临床症状。首先呢，让你不疼不痒，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第二步，我们稳定病情之后啊，要做深入治疗，也就是我们要对基因进行二次重组。换句话说呀，这个过程就像给我们汽车全部换新一样。那这样我们保证的不仅仅是治疗疾病，而是治愈疾病之后的不复发不反弹。所以你看哈，你父亲呢就见证了一个医学奇迹啊。那我问一下，父亲是什么情况，感觉到了哪些变化，你谈一下。
3: 哎好，我父亲呢他是脑梗。
1: 嗯，
3: 有之前呢就是说话吧就是那种结结巴巴的听不清楚哈。但走路呢也是磕磕绊绊的，老是摔。半个身体吧也不好的那种，就是使不上劲，就连上厕所吧提个裤子都特别费劲。我会有那时候吧，就是我妈呢走得早，我妈是10年前吧就因为那个脑出血去世的。
1: 很多人呢都感慨，但是没办法。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基因疗法啊，我觉得我们把握现在就足够了，是不是？
3: 是，这确实早。其实我妈走的时候吧，不瞒您说呀，我那时候有的时候一有空啊，人想到这个吧，那时候就想到会哭。那两年呢，就整个人那个精神状态吧都不好，都有点那种恍惚的。这种打击吧，弄得我整个人都快那种崩溃的状态的。
1: 理解理解。
3: 我心想，就是感觉像碎了一样的疼。可是现在吧也没想到呀，我爸还得了这种病。你不知道前呀，我爸这个病特别严重的。那时候都瘫痪在床上了。 而且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呀，他这个脾气还。

0: 特别不好，那动不动啊就发火。
1: 嗯，
0: 但我嫂子有时候去伺候他吧，他就摔东西啊。
1: 哦，
0: 你说他跟我们摔吧，你说也就这么过了。
1: 嗯，
0: 可是我嫂子吧，毕竟是外姓，人家心里能好受吗？对吧？嗯，不过确实我嫂子这人挺不错的。
1: 嗯，
0: 他也没跟我爸计较这个，一直跟我哥呢，就这么好好照顾着他。
1: 啊、哦，不容易啊，这老人得病啊是不幸的，但庆幸的是他们有你们这么孝顺的儿女、
0: 嗯、
1: 不离不弃的照顾，很难得。
0: 嗯，也没办法，你说吧，现在就我爸一个人了。
1: 嗯，
0: 你说有他呀，才有家呀。
1: 是。
0: 过年我们还能回家一起再聚聚嘛？哈。
1: 嗯。
0: 这个不是后来也是听我们邻居介绍的吧，才知道你们这个药，才知道只要就是说把我爸这个基因那个基因链呀修复上了，这个病就能好。
1: 对对，人呢不管得多少种病，都离不开基因呢、
0: 嗯。
1: 基因损伤你就会得病。那基因重组医学，可以说现在是全球医学界的一个重中之重啊。并且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已经是站在金字塔的最顶端了。我常说一句话，如果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治不了你的疾病，那其他的药啊你连试都不用试了。尤其像你父亲的情况啊，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只要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这就说明我们脑部基因链缺损断裂。哎，表面上看呢是胳膊腿不好使，但实际上呢它没坏。那是哪儿出问题了呢？是脑部的基因链坏了，连不上了。所以说它肢体方面包括语言中枢啊，接收不到脑部总司令所发出的信号，哎，所以呢就不灵活了。那么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啊，就得修复脑部的基因链。但是脑部的基因链非常难修复啊，因为在我们大脑呢本身它就有一个血脑屏障，平时啊是用于保护咱们大脑，不让它轻易的受到病毒啊细菌的侵袭。
0: 嗯，
1: 那一旦我们内部的基因发生缺损断裂，你想去修复它，一般的药物很难穿透这个屏障。那你要不到你病怎么除啊？啊，对不对？为什么我强调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能穿透？因为它是基因唯一的载体核酸入药，核酸的穿透力啊、
0: 嗯、
1: 非常强大，所以当 5S 核酸基因入药之后、
0: 嗯、
1: 5000种核酸对我们脑部的基因链进行修复和重建，就像一个遭到破坏的城市重建一样。那这个时候它的肢体也好啊，语言也好，各种功能啊、
0: 嗯、
1: 都可以恢复。所以说非常庆幸啊，还是给你父亲用上了。
0: 嗯、
1: 那跟我说说他的被恢复情况、
0: 哎、
1: 啊。
0: 哎，好好好。我父亲上这个药以后呀，那你说现在说话走路啊、
1: 嗯、
0: 哎，就像您说的吧，都强多了。
1: 嗯。
0: 哎，整个人就看不出以前得过那么脑梗的样子。
1: 好、哦、很好啊。就是他自己要不说的话、
0: 啊、
1: 外人都看不出来，是不是？
0: 对，看不出来。
1: 嗯。
0: 现在呀说话清楚了，就是这个语速有点慢一些。
1: 哦，稍微慢一点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关键吧就是说他这个胳膊啊腿呀、啊、现在就好了嘛，能走、
1: 嗯、
0: 能自理。好多事情嘛自己都能自己做了，都没问题了。
1: 哦，生活能自理了啊，那现在肯定是很高兴啊。
0: 啊，是。我爸现在吧心情还特别好。脸上吧就是总是带着那种笑模样的哈。
1: 嗯，不错。
0: 关键的是吧，是我们这个心里吧也放心了。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我爸这个血压嘛，说几乎每天都测，所以这个血压还特别好，都是130-135啊。
1: 哦，
0: 低压呢80-85啊，这样
1: 那很好啊，黄金血压啊，不高不低，很标准、
0: 嗯、
1: 非常稳定。这个血压状态啊，咱们就不担心它二犯三犯了，因为这个病啊不就是在怕再犯吗、
0: 哦、
1: 越犯越严重啊。
0: 对，就是怕这个呀。我听我爸说呀，说您这个学生还告诉他吧， 说两个周期用完呀就可以停药了。
1: 嗯，
0: 哎，可是那个吴主任哈，您说他手上吧还有那个治安片药，那停啊，
1: 嗯，
0: 能停吗？
1: 啊，可能是有点担心啊，就觉得毕竟父亲这个病可不轻，对不对？
0: 对呀，啊，你说现在不是直接补贴90%的药费吗？
1: 对，
0: 100块钱，咱们80块钱哈。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给他说白一点。
1: 啊，用不着，用不着啊！你的这份孝心呢，
0: 嗯，
1: 我是理解的。只要你父亲能好，让他多健康的活几年，
0: 嗯，
1: 啊，多陪伴我们几年，是吧？说花点钱算什么呀？
0: 嗯，
1: 什么都没有，咱们的命贵。而且你看，现在国家补贴完了之后，确实自己花不了几个钱，谁家都能够承受，所以想让父亲多用一段时间啊。但是我告诉你，两个周期完全可以康复。这个呢，是我们对1500万例病患进行临床得出来的结论。因为我们给整个基因链都进行一次重建的话，它现在的基因链呢是比较牢固，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了。所以就像你父亲的这个情况，我的建议呢，就是用完手里的直接停药，日常生活当中啊，注意点保健保养就行了啊。那还有别的事儿吗？
0: 就是还有一事儿，就是我就听你这个吧，我爸这个事儿吧，我也听您的。你要吴主任，你这一句话呀，我也放心很多。
1: 放心吧，啊。
0: 就是还有个事儿呀，我觉得哈，我呢就是还想报个名。
1: 哦，谁用啊？啊。
0: 就是我婆婆我婆婆的情况呀跟我爸呢是不太一样。他呢不是有那个风湿嘛，
1: 风湿
0: 我们知道也是特别着急的那种。
1: 婆婆用啊当然没问题。你看风湿骨病我们治疗很多年都没治好，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风湿骨病的根儿是最难除的吗？因为它的基因链损伤啊在骨头的内部，所以治疗起来呢要困难得多。那在咱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这儿啊，这个问题不存在，因为它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因为这里边的药物成分你知道，它是上百种的中药加上不死水母提纯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这是利用基因重组疫苗的技术提取的。所以帮助你婆婆治疗风湿骨病的话，快速重组骨基因，让骨骼强健，骨细胞再生，完全能够治疗好啊。只要她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们就能保证她的基因不会变异，而且呢会一天比一天好。你像风湿关节疼的症状两三天就能缓解，一个周期60天啊，就能让他过去变形啊，甚至严重疼痛、红肿的关节都恢复正常。两个周期下来，完全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去打场外电话，放心用啊。
0: 哎，好好好，那您说像我婆婆这情况得用上多少呢？
1: 啊，都是两个周期就可以停药断根了，放心用吧啊！好，我们聊到这儿，再会。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 用药三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两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是吴主任吧？
1: 哎，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5: 吴主任，我也想试试。
1: 嗯，
5: 我觉得应该挺好的。
1: 啊，可以。先和我说说你的身体情况啊。
5: 哎，我就和刚才那患者那老婆婆病是一样的。
1: 哦。
5: 风湿20多年了。
1: 哎呀。
5: 最近几年心脏不好。熬心慌，气短，去医院检查说什么右心室肥大，
1: 哦，
5: 哎，总感觉胸口憋闷，想给胸口那开个窗户似的，憋一就没劲。
1: 哎呀，遭罪啊！而且你这样很容易出现心衰的情况啊。
5: 我还有二尖瓣关闭不全。
1: 嗯，
5: 我知道心脏不好治，也治不好。今年年初又得脑血栓了。
1: 哎呀，
5: 这手脚左边不太听使唤，发麻发木，想拿点东西，左边这手硬邦邦的，手腕下边不过血，冰凉，小便的时候没有知觉。
1: 哦哦，那你基因损伤的挺严重啊，现在是离不开人照顾了是吗？
5: 是啊，我没断过药，但是病一点没见好。
1: 哎呀，
5: 本来咱就不是有钱人，越没有钱越有病，这心里头着急，很想换药的。
1: 我理解，我理解啊。你说咱本来好端端一个人，说不能动就不能动了，吃喝拉撒呀都得别人去照顾，谁愿意这样啊？ 是吧？
5: 是啊。
1: 你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基因损伤挺严重，尤其是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基因链断裂造成的疾病突发性脑血栓，所以你治病更是刻不容缓，你只能重组基因，基因链啊才能恢复完整，否则用别的药肯定没用，而且会越来越重，基因链在断裂，你还会发生二次血栓啊，这是很常见的。你像心慌气短，那为什么心慌气短呢？因为供血不足啊。说怎么就供血不足了呢？因为你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那为什么会二尖瓣关闭不全呢？就是你心脏瓣膜内部的基因呢，它也出现了缺损，所以说你就会出现关闭不全或者反流。另外一个，你的脑血栓怎么回事呢？啊，你看肢体语言都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了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脑部基因链的缺损断裂。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由父母亲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基因链串联在一起的。你的各大脏腑组织器官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那咱们现在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就是我们内部的基因链上。所以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干什么的呢？利用核心技术 5S 核酸基因来给你修复基因，重组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因的能量工厂，这是医学界公认的可以应对人体5000种基因突变疾病的药物，你说它能不能治你的病啊？
5: 啊，
1: 肯定能。首先，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给你保命，它就是个保命符，不会让你有发生基因突发性病变的危险。 因为它见效啊极其的快速，修复基因的效果有保证。其次，它修复基因之后啊，能够做到的一个主要核心呢，是帮助我们重建基因，让所有患病基因重新的替换一遍，所以它能够给你真正治病。一个周期60天基因修复去除病情症状，两个周期基因重组疾病断根儿。那完全恢复之后啊，你会发现你和我们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啊，生活自理没问题。
5: 没问题。
1: 而且现在大病补贴90%的药费，100块钱呢咱们只花10块钱的基因推广工程啊，已经迫在眉睫，记住这个优惠啊马上就要没有，自己抓紧。那考虑到你现在的身体状况问题啊，你打电话慢一点，也当锻炼您的手指了，好不好？
5: 行，
1: 争取把活动参加上啊。
5: 哎，我肯定要试试。我最怕我现在这个样啊太遭罪了。
1: 你放心吧啊，如果疗效不满意，你可以把药送回来，绝对保证你的使用效果啊。
5: 啊，我相信你，谢谢呀。
1: 哎，有信心就好。咱们说到这儿，祝您早日身体康复，我们再见。
5: 谢谢，再见。
3: 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吴主任是吧？
1: 对，是我啊，欢迎你。你好。
6: 吴主任，你好。
1: 嗯。
6: 是，你好，你好，吴主任。你看，今天给你通电话。
1: 嗯。
6: 那样，现在心情也高兴了。
1: 嗯，高兴了。
6: 说话也不这么。
1: 啊，看起来是老朋友是吗？
6: 是啊，关键不怎么穿了吧现在。
1: 嗯。
6: 哎呀，这块真的感谢你啊，感谢你们。啊、
1: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
6: 嗯。
1: 说说你的情况啊。
6: 嗯，我现在啊正用这个啊。
1: 嗯。
6: 说实在吧，看起来不用不知道啊，提神精力、眼见为实，用起来真是不错。
1: 对呀、
6: 啊。
1: 嗯。
6: 是，我听说现在这个支贴现在能补贴90%药费。
1: 对。
6: 哎呀，我算两算，这省下来省这么多的钱，哎，这回我又能参加上了，这回、
1: 啊哦、好
6: 准备
1: 又参加上了。
6: 哎、
1: 啊，
6: 是啊，我订了5个周期的。
1: 嗯。
6: 我想让我们一家子人，都让他们换换药。
1: 啊、
6: 哦。不想一天光吃那闹西药片子、西药单子，都把胃都吃坏了，病也没治好。
1: 嗯，
6: 哎，让他们赶紧换换吧。
1: 对，嗯，这我们有句话呀，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6: 哎，
1: 咱们努力治疗好几年了，
6: 对对对，
1: 十几年了，病都没治好，说明什么呀？说明治疗无效啊。然后这个病啊，还怕拖啊？其实它和行军打仗讲究一样啊，兵贵神速，治病也是一样，讲究啊，争分夺秒。慢性病必须重组基因，我们一定要快治、
6: 嗯、
1: 那慢性病还怕拖延时间太久，造成基因的恶性病变，最后啊，
6: 对对，是啊，也就是等到那个程度想治就，我就现在说实在吧，不想别的，只有后身体比啥都强。
1: 对、
6: 现在我用了1个周期了，哎呀，感觉特别好啊，我特别满意、
1: 啊、特别好啊，
6: 真的。
1: 行、
6: 嗯、
1: 我再给你把关，说说你的恢复情况我看一下。
6: 哎呀，一天我老是认为我这高血压治不好了。
1: 嗯，
6: 因为啥？我这个家族遗传性高血压。
1: 哦，
6: 过去的时候你看我女儿 哎，都给我邻居给我买过那个治病，都是不出根的药。
1: 啊、哦。
6: 吃了一段时间，血压下去了，过一段时间上又上去了。
1: 嗯嗯。
6: 哎，最后还不断没好。哎，这吃的血压嘛越来越高了，后来。
1: 哦哦、
6: 哎，
1: 越来越高。
6: 又是喽、
1: 嗯，
6: 又是那个或者蹲到我那儿站起来，这眼前发黑，天旋地转，劲、
1: 嗯、
6: 就像晕倒。
1: 嗯。
6: 嗯，那身上都是没劲儿，哎，再加上我这个还有腰部啊，还有这腰托、腰间盘突出、
1: 哦，还有腰托啊，那就是基因链退化了、
6: 嗯。
1: 而且你经常眼前发黑啊，我们叫一过性的黑蒙，也是中风先兆啊。你知道你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用的多奇石吗？不然的话，真是万一发生脑卒中，多危险！
6: 哎呀，是啊，你说这个药托啊，我跟你说，你看这可把我折腾回来，
1: 嗯、
6: 折腾够呛
1: 啊！
6: 那时候腰痛还不说，哎，不管是腰痛啊，还能连着屁股蛋子、那腿麻木，
1: 嗯，
6: 就连个哪边能外侧呢，都是走道时候也撇撇的，
1: 嗯，
6: 你搬个腰，哎，也不行，这个腰吧，你手个呀。一个连那药不敢停脚儿
1: 哦，
6: 哎
1: 哦，
6: 再加上我这个气管也不好，还有那慢性支气管炎。
1: 哎呦，这一体多病啊，气管炎比较怕冷，那气温越低越遭罪了呀，是不是？
6: 哎呀，可受罪了，是啊，这不是这天也冷了，我就受罪了，这是咱最怕是过冬天，一到冬天的时候就不敢出门了。
1: 哦、
6: 哎呀，今年不过还挺好。你看天气这不，这早晚这温差这么大，但我现在我跟你说，比去年比前几年强多了，现在
1: 强多了哈，
6: 真的啊、嗯！现在不但这个不但补课都，这不现在是我最高兴，这我血压下来了。
1: 哦，
6: 嗯，
1: 血压降下来了，好。
6: 哎呀，就是别人都说这个家传遗传是这个。遗传性高血压不好治，
1: 嘿
6: 嘿，就没想到用到这个支气包，这个还高血压给我拿下来了，就会可大把脑大难给我解决了。
1: 嗯，基因遗传的病啊，以前确实不好治，但是现在不是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针对治疗的呢，就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有基因的后天病变。包括父母有什么病，我们儿女啊会直接遗传，或者大概率都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都能解决呀。
6: 嗯，你看是我心里吧，说实在我命硬似的。
1: 嗯，
6: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因为高血压做出了脑出血
1: 啊，
6: 哎，抢救了，当时在医院抢救了4个小时。
1: 哎呀，很遗憾啊。我说过未来20年呢，所以基因医学的应用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慢性病虽然有个慢字儿，但是一点都不慢啊，现在最起码你不用再担心了啊，你绝对不会走上你父亲的那条老路。因为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时候，我们根本不懂什么是基因呢，更不懂得基因能够给我们治病，所以导致了很多悲剧的诞生啊。啊，但现在你看我们有什么呢？基因检测，哎，用一次检测很简单就能看出来未来我们会得什么病，那这样我们就能提前预防。所以科技在进步，我们的治疗观念也要进步。我问一下，你现在除了刚才说血压稳定啊，还有急性黑蒙的这个现象没有了，就是头晕头胀还有没有？
6: 你看头晕头胀没有了，现在可好了、
1: 哦、
6: 现在晚上睡觉能睡稳当觉了，精神好了，一连脑袋可清晰了，不出现那种头晕脑胀的现象了。
1: 好好好、
6: 哎、
1: 那现在腰椎怎么样？
6: 哎，我现在这个腰跟你说，不瞒你说，现在慢慢的直起来，收个腰，早上起来的时候几个练收个腰，要干时间了，能直起来了。现在，但是还是不敢快点啊。这个腿要提供呢，还稍微有时候吧，出现稍微有点痛。
1: 嗯。
6: 再要是我这个治气管炎，虽然不像人家那么胡言那么抽的，但是我感觉这段时间啊， 起码不咳嗽了，现在、
1: 哦、
6: 啊，转的
1: 好，
6: 是嗯，上面的舒服多了，好多了，现在
1: 好多了哈。接着用、
6: 嗯，
1: 吸收恢复的没什么问题啊。
6: 嗯、
1: 随着 5S 核酸基因的深入，它能够实现的不仅仅是修复基因损伤，更重要的是啊，第二个周期实现了基因的重组啊，整体新陈代谢能力的提升，再有一。

0: 可以，
1: 嗯，
0: 你让亲戚啊都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把病情呢说清楚就可以了啊。那好，我们先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好，谢谢吴主任，今天没有白给你送电话，谢谢谢谢。好，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吴主任。
0: 你好啊，欢迎您。
4: 哎呀，你好，你好，我得特别谢谢您呢，吴主任哈。
0: 打进电话就谢谢，哎，那你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哎，是老患者。
0: 嗯。
4: 哎呀，是这样啊，吴主任，你说这咱们一下子补贴90%的医药费。
0: 嗯。
4: 这100块钱相当于我们才拿这个10块钱。
0: 嗯。
4: 你说是不是这个账我算的对不对？
0: 对对啊，咱们现在呀，
4: 啊，
0: 就是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但是这一次的基因推广呢，是面向全世界的啊，你们要清楚。下一步啊，
4: 嗯，
0: 我们要面向的是德国、法国、日本、韩国，所以到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花钱都买不到啊。那告诉大家呀，
4: 嗯，
0: 得抓紧点了。
4: 嗯，是啊，我这其实也想嘛，也花不了几个钱，
0: 嗯，
4: 我就麻烦吴主任你给我订一份呗。
0: 啊。你想定啊，最好打场外电话，因为我们老师呢，
4: 啊，
0: 是直播节目，你先把你情况告诉我啊。
4: 哎呦，我跟你说我这情况啊，其实我这毛病啊，
0: 嗯，
4: 挺多年了
0: 啊，
4: 这糖尿病啊，这血糖呢，就是那时候得糖尿病以后吧，就控制血糖，但是始终也是控制不好。
0: 嗯
4: 啊，那时候就用什么是二甲双胍什么的啊，那血糖波动老大了，就是
0: 那肯定是，那都是顶药啊。
4: 嗯，是有的时候血糖能高到20多吧，哎呀，
0: 嗯，
4: 这个后来这身体不行啊，越来越差，
0: 嗯，
4: 后来出现尿蛋白俩加号的那时候是
0: 啊，糖尿病啊，
4: 嗯，
0: 是万病之源呐，这个糖毒就会对你的基因链造成巨大的损伤。糖尿病本身就是胰岛基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说好几个基因都受损，你又带病这么长时间，那虽然吃着药，但不是修复基因的呀，表面上控制症状，
4: 嗯，
0: 但实际上你的基因链啊，它在进一步的损坏当中啊。
4: 是，这是后来身体越来越差嘛，
0: 嗯，
4: 就这有查出有什么脂肪肝来了，就是。
0: 对，肯定会越来越多的病症啊！你看。
4: 哎呀，是啊，我就打这个62岁以后吧，
0: 嗯，
4: 啊，就感觉可能是这个糖尿病拐带的哈，完了身体越来越差。
0: 嗯，
4: 心脏也不好，
0: 哦，
4: 哎呀，心脏老不得劲儿了，就是在家里有点动静啊，或有点响声啊，
0: 嗯，
4: 啊，心就咯噔，跳跳跳跳不停啊，就咚咚咚的一直跳，就是
0: 啊，
4: 就怎么说？

0: 就像别人掐住个脖子似的，上不来气儿这种感觉。
1: 你看多危险！这个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病变，很危险啊！说不行就不行。
0: 是，哎呀，那时候一犯这病的时候，我都大口大口的使劲喘着气儿，喘着粗气啊，活得可受罪了。
1: 是。
0: 你说这常年吧，就是吃药就一直吃，各种各样的药哈，换着法吃，效果都不行啊。
1: 对呀，你没治到根儿上啊，肯定效果都不好。你的病根在基因，那你吃多少药都不是重组基因，那不都白搭吗？你过去啊，都只是依靠那些顶药来控制我们的症状，但是你没有重组基因，所有的治疗都是白费。那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就是药到病除啊。那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呢？您说一下。
0: 我用了之后吧，就觉得这个效果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就觉得这心脏嘛，不像以前那么突突突难受了哈。
1: 嗯。
0: 前胸后背呢也不疼了。
1: 好。
0: 对，而且吧，就是我这血糖嘛，原来你看吃这降糖药换着样吃啊，那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哈。后来以后吧，就这血糖它也不忽高忽低的了。
1: 嗯。
0: 这血糖一直就是这个六，有时候不到六呢。餐后不到八，一般都是7点多的样子。
1: 很好哈，完全达标了，一直都很稳定。那这回饮食上也可以放开一点了，对吧？
0: 是，这饮食原来啥都不敢吃，啥都得忌口，水果是更不敢了。现在我这能吃半个苹果了，
1: 可以享点口福了啊。那原来的蛋白尿啊，还有这个浮肿都怎么样？
0: 哎呀，过去你不知道，我这脸肿的，跟肿的跟。怎么都跟起了泡一样，都是现在没了。前一阵子吧，我都想这家里医院也不远，我就去化验化验。这一化验这家号没了，全家人都高兴，都跟着高兴啊！我跟你说，吴主任可是。
1: 当然高兴了啊！好，你看我为什么说呀？只要用上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一个周期就能见证奇迹啊！因为一个周期60天，5S 核酸基因快速的修复损伤基因。就给你们去病，靶向性非常强大。你看是不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是不是给你们去病了？那两个周期我就给你们断根儿。有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之后啊，尤其啊，就是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它是对人体整个的基因链进行全面重建。所以说，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我们都能够做到一好百好。大病小病全兼顾，所以说你放心啊，像你这个情况呢，我再给你开一个周期，你就好好的配合进行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啊，你放心吧，保证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现在呢，直接是补贴90%，100块钱只花10块钱的活动，你能够参与上也比较幸运了啊。耐心的等待工作人员给你送过去，好好的配合医治。下一阶段我们再沟通和交流，好不好？
0: 好嘞、特别感谢您，吴主任哈。
1: 不客气，好，再会啊。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松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松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 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
4: 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FM91.8，
7: 北京时间7点整。
6: 7:00 AM，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信息。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33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缓行309米，关南立交附近缓行110米，雨龙路南向北仁心路附近拥堵104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拥堵10米，星辰路东向西缓行136米，福发路东向西缓行189米，云波路南向北云水路附近缓行265米，海明路北向南拥堵68米，拥金路南向北广福路辅路附近缓行184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1: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小雨，17到27度；松明站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曲靖北站阵雨，18到31度；富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7度；弥勒站小雨，19到29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8度；广南站小雨转阵雨，20到30度；阜宁站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玉溪站小雨，17到29度；楚雄站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南华站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祥云站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大理站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鹤庆站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丽江站小雨，14到28度；蒙自站小雨，20到28度。最后我们一起来看到昆明南站，今天是小雨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7度。
3: 应急常识365。
12: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叫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13: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2: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13: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12: 提前6小时，
13: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12: 提前2小时，
13: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 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一二六二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1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15: 嗯，
1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4: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5: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8: 这里是
5: 早高峰来了。
8: FM 九一八 FM 八八七，
5: 为你的通勤续航。
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2: 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 FM 九七并机直播的
9: 早
12: 高
9: 峰
12: 来
9: 了。
12: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9: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24节气的大暑。
12: 是的，说到大暑啊，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个成语，叫做腐草为萤。大家都知道啊，但您可能不清楚，这是一个和大暑有关的误会。因为古人曾坚信，烂掉的枯草到了大暑，在夜里面啊，就像这个成语的字面意思啊，到了夜里面它会变成提灯笼的萤火虫。那到底是真的是这样吗？
9: 啊，这当然是一场美丽的误会了。
12: 嗯，
9: 其实是萤火虫的幼虫躲在枯草里越冬，到大暑这样湿热的季节它才会破土而出。但这样的误会呢，却透着一种浪漫啊。
12: 嗯，
9: 古人望着暑夜草丛里忽明忽暗的萤火虫的光，便认定这是腐朽之物在一年最热的日子里涅槃重生了，化作了夏夜的经历。
12: 当然啊，除了这个浪漫的误会，古人在大暑这天也有科学的一个养生哲学、
9: 啊、
12: 大家可以专心听一下。比如说讲究以热制热，越是大暑这样的炎热天气，建议大家越是要喝茯茶、晒茯姜，借生姜辛温驱散体内的寒湿。另外啊，这个节气都讲究冬病夏治，借此时旺盛阳气驱散沉寒，调理咳喘等疾病。这些看似朴素的做法，实则是天人合一的生动实践，至今啊，仍为现代人提供着健康生活的启示。
9: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2: 教育部22号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9: 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元。
12: 22号，商务部回应欧委会对全球速卖通罚款5.5亿欧元，中方坚决反对欧方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的正常经营，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
9: 针对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仅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
12: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到1.5亿人次。
9: 海关总署22号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的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
12: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了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了整合，公开征求意见。
9: 22号，武汉阳罗港一船舶后舱发生巨响起火，并有集装箱落水。经初步了解，该轮7个空箱落水，一名船员失联。
11: 22号，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春良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对被告人李春良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经查，李春良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8465万余元。
9: 中国足协发布通报表示，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安特·米利西奇辞职，这个消息完全是虚假的，米利西奇正按照计划备战亚运会。
11: 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来关注一件跟所有人出行息息相关的事儿。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针对都市圈通勤时耗长、环节多等问题，便捷高效的通勤服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份实施方案将如何破解通勤当中的痛点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5: 早上9点，乘客刘女士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 APP 预约了一辆公交车，没一会儿，一辆小型巴士准时停靠在刘女士的小区门口。
17: 一辆人就是叫一辆车，他就来，就这个车，一看可以选择人嘛，他就是你叫了以后可以选择人，我们选了两个人，5块钱，我们就等了1分钟吧。
15: 刘女士所乘坐的网约公交车是宝鸡公交推出的全新公共交通出行方式，乘客可根据出行需求在 APP 上选择运营范围内的公交站点作为上下车点，系统将自动生成线路，并根据沿途乘客呼叫的订单需求自动匹配拼车，车辆接收订单后按需发车，按照系统导航规划线路行驶。这种随叫随到的灵活通勤方式正是国家层面最新政策所鼓励的方向。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此次印发的《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科学开行公交首末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出行需求，鼓励在城际通勤需求集中区域间开行定制客运、定制公交和通勤包车。在轨道交通通勤方面，方案明确有序推动具备条件的客运枢纽进行售检票系统、换乘通道及安检设备等升级改造，为乘客提供直达电梯、自动人行道、免安检换乘、城市轨道交通一票制、一码通以及闸机常开门等便民服务。同时，根据通勤客流需求，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交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实现一体化衔接和多线多点换乘，以改善通勤可达性。在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通与轨道交通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成看来，多种交通方式的融合配合可以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双赢。
18: 我们一直在讲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融合配合，然后一体化的服务，它假如我怎么去配合现有的其他的服务，它如果能一直是这样的定位去找自己的线路的话，可能就是既对他自己的经营的可持续有好处，然后他对整个交通运输体系的完善也有好处，就是一个这个对企业对社会双赢的一种发展的方向。
15: 对于选择开车或打车通勤的城市，方案要求在高速公路出入口等易拥堵节点加强智能收费系统改造升级，推广无感支付等快速通行服务，在通勤强度大的干线公路上将加强智能感知、边缘计算和交通管控等设施建设，深化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应用，实施车道动态管理和车速调控等主动管控策略，以缓解拥堵，提升通行效率。北方工业大学教授吉雪红认为，这份方案的意义不仅在于缓解交通拥堵，更在于其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
19: 长距离长时间的通勤是许多都市圈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这份方案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切实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将提升数千万通勤居民的日常生活品质。而且它不是简单的修路架桥，而是通过硬件与软件的双重升级，从根本上重塑都市圈的交通逻辑与发展格局。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的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0: 啊，说的是中国人对吉利这件事儿究竟有多执着。
1: 对，其实我身边很多人他比较讲究风水
0: 啊，风水也是一种，
1: 对吧？风水其实也是含在这个咱们中国人对吉利的一个执着。所以昨天我看到吉利二字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你知道什么？
0: 是什么？
1: 左栽右财
0: 啊，
1: 跳眼皮，
0: 跳眼皮。还有就是你说了什么，大人就说呸呸呸。
1: 哦，呸掉，
0: 呸呸呸，
1: 不能这样说。
0: 啊、对对对，这就是对中国人对吉利的执着了。如果你有这样的体会，发微信给我们，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天热，午后最容易犯困，如果下午要开车，中午最好睡20分钟，车上备湿巾，困了擦把脸，别硬撑，闭眼1秒钟，车跑几十米。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盛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6: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11: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那一套价格不菲的贴身内衣，穿上它就能减肥，还能治病，甚至啊，你还可以成为这款内衣的加盟商，年入100万千万，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诱人？那家住长沙的王先生的妻子就没能抵挡住这个美丽的诱惑，以为是遇上了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实际上却一步步落入陷阱。接下来请听报道。
12: 他是一个媒体塑身衣嘛，就是这个衣服的话，它里面有那个能量石，可以治疗疾病，它可以治疗癌症或者预防癌症。
13: 这款九级真美内衣，两款价格分别为6580元和9680元。产品是锦纶面料，看不到上架说的能量石在哪儿。真正吸引王先生妻子的，并不是这款产品，而是这款产品的销售模式。当时商家介绍说，要成为加盟商，首先要交钱，交4万元可以6.5折拿货，交8万元可以4.5折拿货，同时还可以发展新人加入，从中拿提成，年入100万甚至1000万。
12: 我4万以后，要持续性的跟他高强度的洗脑，给他灌输了一个东西，你投的4万你就不够。你要再投8万的话，你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引诱的，从那个最开始的4万，一直到8万，到16万。
13: 实际上这款每套标价为6000-7000元的内衣要卖出去很困难，但是退出的话就意味着前面的投入都化为乌有。为了冲业绩，王先生的妻子就自己花钱买产品，但越投入货物积压越多，还要不断自费参加各种所谓的学习培训。2年多，他花光了家里20多万元积蓄，还负债10几万元。家住昆明的张女士也是经过朋友介绍，交了8万元，成为加盟商。
14: 说把我身边有钱的、条件好的要列50到100，然后把名单列出来，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因为货也没来嘛，我就要求退货。他当时就说：“哎，不怕不怕，你卖不掉呀，我钱我退款给你。”但是到现在他一直也不理这个事情，打电话也不接，发微信也不回，现在人也找不到。
13: 如今张女士交款的体验中心已经人去楼空，货物也没有拿到，交的8万元打了水漂。那么这个九级真美的生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记者进行了走访。
15: 发展团队的话，公司还要给你钱。
16: 发展一个提成是多少？
15: 发展一个哈，那个就是我们的商业模式。你现在还进都没进来，我们怎么跟你讲啊？我跟你讲了你也听不清楚。
13: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联系上了一个曾经的中层加盟商，他为记者介绍了九级真美的商业模式。
17: 我是一个加盟商，我拉你进来，你加入8万，我就能分9000，我上面一个一星的就能分到1800，二星的服你这个单也能分到1800，三星的服你这个单也能分到1800，还有皇冠的也能分到你的钱，往越往上都有。
0: 先交钱再拉人头，形成上下级，然后再层层分钱，这种伎俩是不是有点眼熟？根据我国禁止传销条例，九级真美就属于典型的传销模式。不过销售人员并不承认，说他们有直销牌照，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来听调查报道。
18: 有人说你们是传销？
15: 对，肯定有人说呀。
19: 他是不了解吗？
15: 他不了解吗？确确实实有货呀，我们有授权牌呀、执照这些都有。你如果说你没有这些不合法的话，你早就干不下去了。但是我们现在越干越好。
13: 销售人员所说的执照，是指九级真美的生产企业广东九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一个直销牌照。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在2013年取得直销经营许可，这也是公司人员在发展下线和面对投诉时拿出来的挡箭牌。
20: 像我们各个部门了嘛，去反映，他们都说他都没用，他们就是有那个直销牌照嘛。
13: 那么，九级公司是否属于合法的直销呢？
17: 要能加入，要加盟费，直销是不能收加盟费的。第二呢，他说培训从一开始跟他说也是不要钱的，等你加进去之后一级一级开会都要收你的门票，所以说那从这两点就跟直销他就相反了。
13: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九级真美的产品和销售体系其实出自另外一家直销企业，南京中麦科技有限公司。南京中麦因违反直销管理规定被多次处罚和媒体曝光后，操盘团队一直在寻找新的马甲。此时九级生物因经营困难濒临破产，急于找资本盘活，双方一拍即合。2020年，南京中麦的操盘团队以900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九级生物公司股份，但在转让直销牌照时因涉嫌违规被市场主管部门叫停，随后双方转入暗箱操作，南京中麦使用九级真美的直销牌照和商品继续进行传销活动。为了规避监管，九级生物公司办公地址从不对外，却在全国范围内不定期召开所谓财富大会，为拉人头造势。
21: 所以说我特别特别感谢我的领路人，我也特别感谢这样一个伟大的平台。
13: 据知情人提供的内部资料，2022年有87950个加盟商加入，按每个加盟商最低投入4万元计算，公司收入就高达35亿元。在整个体系中，底层加盟商则完全是被收割的韭菜。
17: 这个传销，它只有最上头的人才能赚到钱，其他的基本赚不到钱。然后这个模式为什么吸引人？因为说数字上一算，
3: 那是个天无数日，这个是纸面上的钱啊。
13: 那么对于这种涉嫌违法的行为该如何进行监管呢？因为九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在广州，记者找到了当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广州市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4: 九级的确有他的一个投诉公单
22: 啊，
4: 我当时达到
22: 对他那有个投诉他财销吧，
4: 都有
22: 哈，
4: 对
22: 那对他处理过吗？
4: 有处理。
13: 就在记者采访结束后，九级公司依然在全国各地活动。6月26日、27日，他们在陕西咸阳又召开了大型财富分享大会，继续造梦。

0: 了啊！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
0: 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到这个大象星选商城看一看。
1: 对，这个大象星选呢，也是结合目前这个暑期档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份精神食粮。今天咱们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啊，今天我们大象星选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叫做《阳光少年报》的2026年春夏合订本。
0: 哎，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孩子们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故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非常的生动，孩子就能够看得进去。那么根据年龄段呢，分为小少年、大少年，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版，包括中高考作文啊，你都可以在这个核定本里面直接找到素材。
1: 哇哦，
0: 书籍的样式和封面的设计又非常的绝美，携带方便，所以你自己用、收藏、送人啊都可以，随时可以带出门。那么以往暑假旅游在飞机上啊，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捧着这样一本《阳光少年报》读得津津有味。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阳光少年报》呢，它是2026年的春夏季的核定本，现在大象星选商城暑期有一个超值价，仅需69元起。那它的小学版有2册69块，大少年初中版2册79元，那你2套一起购买是145元，
0: 对，
1: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进行一个选择购买。
0: 对，家里有孩子啊，需要写作文的家长一听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啊。
1: 对，
0: 好，那么今天除了《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合订本之外呢，还带来了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
1: 我觉得到了这个暑期啊，很多小朋友就在家里面哈，我觉得这个冰箱一定要填满，所以呢，这款冰淇淋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 A2 的鲜牛乳，牛乳添加量超48%，全程不加水，实打实的纯奶基底，奶香巨纯正。那低糖配方不齁不腻，口感是那种绵密丝滑，入口即化，就像在啃一口冷冻的鲜牛奶。
0: 还有一款奈娃迷你桶，颜值直接拉满，一桶有15只迷你小棒，牛乳原味加生巧双口味，轻松控量，不怕吃多着凉长胖。吃完的这个桶还可以做收纳桶，你可以颜值实用双在线啊。
1: 是，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呢，认养一头牛的 A2 鲜牛乳乳棒的这个冰淇淋加上迷你奈娃桶，总共到手是30只。
0: 是，
1: 咱们大象星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99元啊。比如说喜欢喝牛奶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宝妈，真的是闭眼冲，夏日解暑刚需，好吃又安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0: 好的，赶快看一下我们这个平台上今天这个话题是有的也聊了，说的是这个关于吉利这件事。
1: 嗯，
0: 中国人对吉利这件事情有多执着。
1: 哎，我平常是这样的，比如说选车牌号啊、电话号码呀，我一定要带一个我的幸运数字。
0: 哎，你看是那些带7 带8拿出来拍卖带9的，哇，人家想上百万买个手机号疯了吧。哎，但是人家就是有这种执着。
1: 而且比如说带4的呀之类的，我就会绕开、绕道而行。
0: 欧阳他说当时他去玩那个剧本杀、他们当时是一个古代破案的本子嘛。
1: 哦，
0: 然后有人为了有沉浸感就说啊，我们一定要有仪式感，到时候在哪个哪个地方每人要点一炷香。
1: 天哪
0: 啊，那有个人就说我不玩了啊，他是宁愿退出他都不点那个香。
1: 哦、
0: 我们就问他说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他就说不吉利啊，我跟你们讲不吉利。哎，话一出口，他们十几个人一起玩的大剧本杀，个个都说哦，那既然不吉利不点了不点了啊，仪式感什么在吉利面前这不值一提呀、
1: 哦、真的，我觉得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事情他是有一种执着和执念的。
0: 啊，对啊，对，
1: 一定不能破坏他心里面对中国人吉利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就是要吉利啊、就是叫吉利。
1: 然后星星树他说到了一个现象吧，就是你看所有剧组开机前、你不是会路透一些照片吗、所有演员导演都在集体上香、然后发一个开工红包、
0: 对，要所有长剧短剧，甚至现在很流行的这个什么慢剧，这个 AI 做的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电子烧香的仪式。我还挺好奇这个，既然国人对吉利那么执着的话。
1: 哎，我现在看到的仪式感比较满的就是那个搬家，你有没有看搬家、什么扫把了，然后他就会买一些橘子啊，然后家里面就摆各种东西，然后他有些吉利话、你就顺着说就好
0: 了。哎，我不了解这个。哎，
1: 哇，搬家搬的那个仪式感简直了，就觉得我觉得做搬家这个仪式感比本身搬家还累。
0: 你说的是在昆明吗？
1: 什么？
0: 你说是
1: 没有？你看小红书上你就搜搬家的一些就是风俗习惯。
0: 我还以为潮汕地区特别讲这个。
1: 没有没有，就是现在很多人就会照搬小红书的某一种搬家模式，比如说买那个旺旺牛奶，反正就很多东西，家里有买很多东西。哎，我说搬家不就是把那些东西搬进去吗？
0: 对啊。
1: 没有，他们要做一个全套的一个仪式感。
0: 哦，这样子啊，也是，
1: 对，可能也是跟吉利有关，
0: 也是图吉利啊，我不太懂。
1: 对，图吉利。
0: 啊，后来原来是我不太刷
1: 小红书，一会儿搜给你看，搜给你看，
0: 一会儿看一下。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对于吉利有多执着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很快回来。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的交通情况还不错，现在拥堵指数1.16，低位运行，经过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东路、二环西路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早高峰逐渐形成。经过西苑立交梁园上匝的口，行驶往宁波立交桥，一波行车高峰形成，略微拥挤。行驶过宁波立交桥，进入南二环，进入昆安高速，行车情况恢复。二环东路的石闸立交、白龙路上行匝的口，车道四丙三交替通行路段。行车流量大，过大树立交通行情况恢复。主城区的北京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昆明主城由昆石昆益高速行驶往成贡，目前行车情况没有异常。陪伴左右直奔逆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2，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区、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91.8哈巴拉。
7: 慢慢晒晒小便便啊！这个三伏天是热的按塞不住啊！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个走走，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8: 什么毛夸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下个约定的地方嘛，必须就是北家了嘛。美景和连耍皆具的避暑天花板。
7: 妹妹，这个叫转机好几回了呀。
8: 不消不消，现在新加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小时，不消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7: 哎，没啥啥，听的是相当巴掌了嘛。
8: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青头治愈的三里木府，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花四斤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7: 没有哪些美食嘞？赶紧介绍一下嘛。
8: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盘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天天换花样，吃到撑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8天的短途和10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7: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格，可有自费项目啊？
8: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狗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形消费。出行么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7: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了，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个。
8: 抓手听众福利加码了，只要你报名，直接送新家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瓦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十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7: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8: 心动不如赶紧行动噻！现在暑期黄金团期已经开抢了，八天轻松短途玩呢，7月24号就首发了，还有8月2号、9号、16号、23号多单期随便挑。10天长线深度游，7月31号首发，8月7号、14号、21号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嘛，直接就没得位置。
7: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噶！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8: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家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上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腰酸背痛这事儿啊，在很多人眼里已经变成正常现象了。年龄大了，腰酸背痛很自然。但是这一节我们想提醒您啊，反复出现的腰背痛原因可能比您想象的要复杂。比方说，有相当一部分腰痛的患者查下来其实并不是腰肌劳损，而是结构性问题或者其他系统性疾病的反应。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腰椎间盘在蜕变过程当中，纤维环可能出现微小的裂隙，髓核向外突出，如果压迫到神经根，就可能出现腰痛伴随腿部放射痛，比如从腰一直延伸到臀部、大腿甚至小腿。第二个容易被忽视的关键是骨质疏松引发的骨痛。骨质疏松在早期其实可以表现为隐匿性的腰背痛，尤其是胸腰段区域。第三个关键是内脏疾病的放射性疼痛，这一点也最容易被忽视。实际上，肾脏、胰腺、胆囊等器官的问题有时也会表现为腰背部的不适。第四个关键是脊柱本身的炎症或肿瘤性病变，这一类问题相对少见，但一旦出现也需要高度重视，因为它们往往具有持续性、夜间加重、进行性恶化等等特点。所以呀，如果腰痛开始变得频繁、性质改变，伴随放射痛或其他系统的症状，就应该提高警惕，尽早做针对性的检查。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一心堂活力盛夏，精粮放假，不费完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4: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2: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91.8，FM88.7，
5: 早高峰来了，
2: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24节气的大暑。
1: 是的，首先呢，我们把视线停留在本地。炎炎夏日啊，一盘麻辣鲜香的小龙虾搭配冰啤酒，是不少人夜宵的专属浪漫。那即将进入到8月份，作为夏日当之无愧的夜宵顶流，小龙虾的品尝期也是接近到了尾声，价格开始上涨。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0: 20号一大早，昆明转新农贸市场烟火气早早升腾，人流往来穿梭，热闹氛围扑面而来。在市场海鲜区，相较于前两个月，家家户户门前都摆满整筐鲜活小龙虾，摊主大声叫卖的场景已然不见。如今仅有零星几家商户在售卖小龙虾，货品的数量也大幅减少。
11: 小龙虾最便宜的时候，5月份、6月份均价的嘛，在30块左右，有时候更便宜点，25、28都卖过。从上个星期四开始，虾已经涨，中虾涨到45，大虾涨到55一斤了。
10: 市长山户介绍，小龙虾是典型的季节性水产，每年开春慢慢上市，五六七月是产量最高、肉质最好、价格最划算的时候。到了七月底，随着产量的减少，价格也会水涨船高。
11: 进入七月份以来，到七月十号左右开始，销量就越来越往下降。比起五月份、六月份呢，每天可以卖个一百多、两百公斤的嘛，现在只能卖以前的四分之一的销量，
12: 差不多相差个十块钱来的。哎，像之前我卖的野生呢，我也只是卖五十，现在他们这种养人工养殖都要卖到四五十了，是吧？
10: 按照往年行情推算，目前距小龙虾彻底下市仅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爱吃这口麻辣鲜香的市民可要抓紧今年最后的窗口期。
0: 近期几名身着工装、戴着工作牌、手里拿着所谓专业设备、自称是排查燃气安全隐患的人，盯上了昆明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他们所谓的检测仪滴滴乱响，那推销所谓的安全灶，想卖多贵就卖多贵。最近昆明警方戳穿了这伙人的骗局。
10: 这辆不起眼的微型车就是这个诈骗团伙移动的道具库，灶具、工作服、头盔、工作牌一应俱全，连假的燃气公司广告牌都做得像模像样。
13: 穿着某某燃气公司的工作服，然后佩戴着工作证件，检测燃气是否泄漏为理由了嘛？入户就跟住户说，你们家的燃气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管道之类的泄漏了，这存在安全隐患，所以的话就需要住户更换燃气灶。
10: 从车上搜出的这两个所谓的检测仪，其实是遥控报警器，想什么时候报警就什么时候报警，一旦响了，嫌疑人就可以实施诈骗。具体怎么骗，他们还看人下菜碟儿。
13: 总的价位有1000、2000、3000，这个价位不等。然后的话，这个团伙的人还供说，就是他们入户之后会看这个团这个住户家里面的老人是不是好说话，如果好说话的话，他们这个价格就喊得比较高，如果是觉得这个老人警惕意识比较强，他们就会把价格调得比较低。
10: 今年六月，盘龙分局多个派出所接到老旧小区独居老人类似报案，说有人假冒燃气公司上门推销。警方和燃气公司一核实，上门推销灶具的并不是他们的员工。民警立即对类似警情整合分析，发现上门推销的人员信息高度吻合。六月中旬，民警在某小区当场抓获正在上门推销所谓安全灶的11人犯罪团伙。经审讯，这些人都是老乡，并且作案时分工明确。
13: 部分人的话，他们是专门用提供灶具，然后还有的人的话，就是用假的对接函，还有假的合同，小区的物业对接。然后另外的人的话，就两分组，或者是两三个穿着正规燃气公司的蓝色工作服，然后还印着衣服上还印着他们的标志，然后还佩戴了工作证。
10: 经调查，这伙人售卖的安全灶都是贴牌产品，安全性能还需要进一步检测。目前这11人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诈骗的金额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3: 一定要小心免费和上门这两个关键词，第一时间如果自己答不准的情况下，可以先打个电话跟家里面的儿子儿女核实一下情况，避免自己陷入这种风险和隐患当中。那么第二呢，也可以跟我们的社区民警联系一下。第三，也可以直接拨打110。
1: 那7月16号，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昆明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发布，西山区棕树影街道大观楼片区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设计总施工总包招标计划，项目总合同估计是6511.5万元。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0: 棕树营街道大观楼片区涉及大观河沿岸新闻路下段、卢家营、西坝路、晋华浦路、丹霞路、白马小区等区域，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在区域内分标段施工，电气、道路两大标段同步推进。其中一标段电气招标规模2837.12万元，二标段道路招标规模2776.89万元。7月21号上午， 午，记者在大关路一工厂宿舍区看到，入口处显眼位置挂着小区更新改造项目公示栏，内容包括消防设施设备查验、更新、值班岗亭、门禁照明等设施设备查验、修复补充和花台道路破损修复等五项。小区住户介绍，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修复改造很有必要。
14: 这个小区不是90年盖起来的，还起床是不是？一单元、二单元、三单元，还说那个红房子嘛，盖比那个早20年还。改造好的嘛是改好嘛，这个给我。俺的楼单嘛说出进门有的楼单，给我晚上几下半下嘛，我们一般嘛还不出门，老了。
10: 记者注意到，小区内部道路上没有照明设施，老年人夜间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此次改造项目一标段电器改造的核心就聚焦小区的电器及安防照明系统升级，全面更新小区内配套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新增及更新小区照明设施482套，监控设施186套。同时，对大关路、晋华浦路两条城市主干衔接道路的照明设施新增与更换，共计更新道路照明226套，提升夜间出行安全性。随后，记者先后走访了昆明公交公司大观楼住宅区以及白马小区片区，这些老旧小区都存在小区内部道路窄、路面不同程度破损、垃圾收集设施较少等问题。
15: 这个垃圾吧比较多，你看每次垃圾都在这个门口来清运嘛，留下来的渣子什么也比较多，天热的比较臭，污水比较多，清理上面可能没那么好。
16: 毕竟是老小区，我们就说卫生环境，我倒是觉得卫生环境这些方面再加强一些，楼栋跟楼栋之间的这些卫生管理，还有楼层的卫生管理再加强一些。
10: 根据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招标计划，二标段将改造小区内部道路面积13895.5平方米，同步完善消防、安防、绿化等配套设施，升级改造非机动车棚9个，总面积1336.2平方米，优化新增垃圾收集设施92套，翻新公共厕所1座，并完善文化体育休闲等公共服务设施。对外交通配套方面，该标段将对大关路、晋华浦路、丹霞路三条城市主干衔接道路整体改造，改造道路总长度4524.4米，同步升级沿线绿化景观，翻新改造室外消防管网494米，进一步畅通片区交通脉络，实现道路通行能力、生态景观安全防护全方位提升。

0: 早刚刚来了，今天早上银丝卷组合和大家说一说中国人对吉利这件事情究竟是有多执着呢？
1: 对，把你那些所谓的一些不靠谱的这样对吉利的一些观念
0: 偏方
1: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哎，这个哎悠悠说的这个我就很认同。他说我姐们儿自己买了房，是那种后现代装修，非常漂亮。但是呢，他们家就是一开门看见卫生间，然后我就说你这加个帘子。他说多难看呀，我就说开门见厕，就厕所的厕不吉利。二话不说，立马换了个屏风。
0: 管你的是不是，管你整体装修风格合不合适，挡起来些。
1: 我们家当时装修的时候，我们最后是喊人来看了一下整体，就是装完了让人家来看，就是看哪个位置要调整啊，比如说财神爷在什么位置啊，就之类的嘛。
0: 有这样的专业人士？
1: 真的有的，他就会帮你看一眼。也没有，他就专门就是风水师，他会给你的装修做一点建议。后来我们家主卧当时装修前，他也是，就当时我们的床预计摆的位置正对门，就主卧它里面有一个卫生间，他就说就是床不能对厕所，然后门不要对厕所。后来我们就把那面墙封掉以后改了一个门。
0: 所以室内设计师应该学一些这个，
1: 绝对有的。
0: 只要是中国的室内设计师，你们要学一点，
1: 他们
0: 盖出不符合人家想象的房子。
1: 但凡做这种室内设计的吧，他都多少会有点中国人对吉利啊传统风水的这种要求。
0: 是，我们看看冰淇淋的留言，他说招待亲戚吃饭，我妈添饭我发筷子。其实当时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想着筷子不好放嘛，他其实不想放在那个桌子上。
1: 他就干嘛？
0: 他觉得不卫生，他就把这筷子就插
1: 啊，我也见过，
0: 插在了那个饭上
1: 啊。
0: 他刚插上，被他妈骂了一顿，跟他说拿下来，然后跟他说呸呸呸，他就呸呸呸，然后呸完以后说跟所有亲戚道歉，说是我小孩不懂事儿。后来他心里面就过不去嘛，说干什么？然后他妈说筷子不能插饭上，不吉利。他说我哪懂这个，我被骂一顿很委屈。
1: 啊，这个我见过，老人就是不能把饭插在饭上，
0: 说是给那个过世的人才饭插。
1: 对，
0: 我以前不知道，我也是被骂过两次，我才知道的。
1: 你看，这个敦敦蜂蜜柚子说，我懂。他说刻在骨子里的风水这一块，吉利这。

0: 前两天我说到时候骑我的电动车去参加同学婚礼，我朋友觉得电不够就来了一句，哎呀我怕你骑不回去，就是那个电量不够，我直接就呸呸呸，然后就放弃骑车参加的想法，直接打车去婚宴。他觉得说了这样不吉利的话，总觉得不好，对，不吉利。那我就换一个交通方式出行。
1: 对，我真的会受影响，心里特影响，心想，万一是对老天对我的提示，
0: 对，是的，
1: 我真的出点什么事，算了。
0: 好了，今天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哈，中国人对吉利这件事儿到底有多执着
1: 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7: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7: 还有其他样式吗？
16: 这么便宜我也要。
17: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6: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6: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一心堂活力盛夏，精粮放假，补肺丸满两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24日至26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9: 晨光正好，
20: 早安。
19: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20: 一起跳动，
19: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早高峰来了啊！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0: 是的，
1: 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到这个大象新选商城看一看。
0: 对，这个大象新选。

0: 选呢，也是结合目前这个暑期档啊，来给大家推荐一份精神食粮。今天咱们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啊，今天我们大象新选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成功入选国家级创新案例的报刊，叫做《阳光少年报》的2026年春夏合订本。
1: 哎，这份报纸的特点就是用孩子们听得懂、爱听的语言风格来讲给孩子看故事啊，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非常的生动，孩子就能够看得进去。那么根据年龄段呢，分为小少年、大少年，就是小学版和中学版，包括中高考作文啊，你都可以在这个核定本里面直接找到素材。
0: 哇哦，
1: 书籍的样式和封面的设计又非常的绝美，携带方便，所以你自己用、收藏、送人啊都可以，随时可以带出门。那么以往暑假旅游在飞机上啊，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捧着这样一本《阳光少年报》读得津津有味。
0: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阳光少年报》呢，它是2026年的春夏季的核定本，现在大象新选商城暑期有一个超值价，仅需69元起。那它的小学版有两册69块，大少年初中版2册79元，那你两套一起购买是145元，
1: 对，
0: 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进行一个选择购买。
1: 对，家里有孩子啊，需要写作文的家长一听就知道这个含金量了啊。
0: 对，
1: 好，那么今天除了《阳光少年报》2026春夏合订本之外呢，还带来了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
0: 我觉得到了这个暑期啊，很多小朋友就在家里面哈，我觉得这个冰箱一定要填满，所以呢，这款冰淇淋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 A2 的鲜牛乳，牛乳添加量超48%，全程不加水，实打实的纯奶基底，奶香巨纯正。那低糖配方不齁不腻，口感是那种绵密丝滑，入口即化，就像在啃一口冷冻的鲜牛奶。
1: 还有一款奈娃迷你桶啊，颜值直接拉满，一桶有15只迷你小棒，牛乳原味加生巧双口味，轻松控量，不怕吃多着凉长胖。吃完的这个桶还可以做收纳桶，你可以颜值实用双在线啊。
0: 是，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啊。现在呢，认养一头牛的 A2 鲜牛乳乳棒的这个冰淇淋加上迷你奈娃桶，总共到手是30只。
1: 是，
0: 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99元啊。比如说喜欢喝牛奶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宝妈，真的是闭眼冲，夏日解暑刚需，好吃又安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1: 早个风来了，我们下面赶快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说的是中国人对吉利这件事情究竟有多执着呢？
0: 对，我觉得当然说吉利话，其实大家听着也觉得比较开心嘛。
1: 是是，
0: 你看小泡芙就说，说话真的要避忌，我挺忌讳这种的。虽然对方没有恶意，但是我听到不吉利的话，我就挺烦的。就算呸了，我也会因为对方这样说，直接取消原定方案。就当是被提醒了。
1: 就是刚才他说那个骑车，你怕是骑不回来这个。
0: 哦，对，你会有种心理暗示，
1: 对，
0: 就算了算了，
1: 他就放弃这个方案了。
0: 可以。
1: 绵绵就说，我老公说话不吉利的话，我立马就要让他赔啊，有人真的很介意这个的啊。
0: 这个4418他说的好好玩，他说这个答题卡如果改成答题顺，是不是你做题就会变得很吉利了？
1: 很符合中国的国情啊。
0: 你看你答题总是卡在这儿，对不对？
1: 对，你跟大家说现在都叫答题顺，学生都会很高兴啊。
0: 你看这个心想事成这位是听我就说，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他说
1: 是最后牛顿都信上帝了，是不是？
0: 好，这个
1: 商、他说我妈一直喜欢把抹布搭在水龙头上，我一直不感觉有什么，就有什么啊。后来刷到说，其实这不要这样做，这样做是挡财的。跟他说你别往上搭，他就不听。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再搭你挡财啊，再也没搭过。
0: 哎，我是因为方便，我天天搭，
1: 我
0: 各种搭。我们家水龙头上全是抹布。
1: 就是破财这个事情，我现在才知道，我不知道水龙头上搭抹布是破财。哦，
0: 看有没有人 有这种习惯。
1: 但是说破财这个很有用，就是劝那种失恋的，要死要活的啊，你就别伤心了，你的前任跟你分是对的。为什么对的？他在的话他是让你破财，马上就好了。
0: 就现代人就只要不要让我破财，
1: 而且就对，一定不会回头，不会想着跟他什么覆水再生，没有这种事啊，往前走。你就
0: 挡我财路了
1: 啊，分手我谢谢你啊。
0: 笑死了。好的，那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有自己想说的哈，欢迎在 FM918YN 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中国人对吉利这件事到底有多执着？
2: 堵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